0: 访华，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问题。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等。据报，伊朗将公布一套专业机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正在就海峡通信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 据报，斯塔莫打算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前卫生大臣与曼彻斯特市长为工党党首之争热门人选。以离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袭击离南部多个区域，打击100处珍珠党目标。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外交部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 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 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1: 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重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14号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 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 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涉事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 4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5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16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内地媒体在15号晚间发表社评，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顺应了时代潮流，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2: 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它们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为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与暗礁时设置了关键防护网，也为这艘巨轮驶向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各方的最大关切，受到广泛欢迎是必然的。文章称，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在新形势下对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做出的重新校准，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以对手定位中国，以竞争主导对华战略，甚至试图推动脱钩断链。事实证明，这种思维完全错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狭隘视野，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正本清源，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文章表示，中美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对大国关系新范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彰显中方始终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推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以中美的良性互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在图中特朗普和一名将军站在军舰上，而旁边则有插着伊朗国旗的小艇和舰艇，还有一段文字称这是风暴前的平静。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而且即将对外公布。
1: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在岸边欢迎。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

0: 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个小时，导致舰上的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 之后，福特号转到希腊克里特岛进行了长时间维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其他伊朗官员会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1: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 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防卫士郑凯吕木森的荷兰报道。
0: 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于1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一位成员国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会议没能发表联合公报，而是由轮值主席国印度改发主席声明。专家指出，金砖间的团结正在面临空前考验。
2: 原定展现大金砖团结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却因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的分歧，导致主办国印度最终未能促成联合公报，仅以主席声明形式总结会议。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联酋代表团爆发言辞冲突。阿拉格奇直言阿联酋直接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并呼吁金砖成员国明确谴责美国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军事 行动。阿联酋否认相关指控，并重申伊朗的攻击行为构成明显侵略。We
3: know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spoilers who try to derail diplomacy. It's a fact. The warmongers who want to drag the U.S. again into another war. And I hope that wisdom and diplomacy would finally prevail, and we go in line of diplomacy to find a negotiated solution. There is no solution but a negotiated one.
4: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中强调，和平与安全仍是全球秩序的核心支柱。当前地缘冲突、能源与供应链中断正深刻重塑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与稳定器作用。尽管在中东问题上分歧难解，金砖成员国仍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主席声明重申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承诺。 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与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此外，成员国一致批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经济制裁，强调其对人权与发展的负面冲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的一座机油工厂16号上午10点左右发生了火灾。伊朗学生通讯社在社媒发布视频报道称，救援和消防队正在努力扑灭大火。伊朗红新月会官员表示，组织救援人员接到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受伤。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一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之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交易。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在16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仍然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4: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5: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宣布，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当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并且指以军此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6: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民众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披着哈马斯旗帜和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为其举行葬礼。哀悼者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多座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哈达德殉难。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日也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以军杀害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此前一晚，以军对加沙城至少发动了2次空袭，目标包括一栋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军16日宣布其中一次空袭成功击毙哈达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据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同遇难。以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这一职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了供需错配，大批非必需品充斥着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价格也高昂，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2: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7: شغلات هذه كلها أسعارها مرتفعة جدا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8: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أ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يعني
2: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3: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执政危机。英媒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打算辞去首相职务。稍后见。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3: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 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在16号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职务，但是想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补选，为挑战党首地位铺路。
6: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7: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6: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7: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that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6: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8: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6: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默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 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 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局势方面，俄国防部16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几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几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而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 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集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
2: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круп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центр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1: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俄军西集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20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集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舒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集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乔托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 战机，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的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据使馆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会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泰国曼谷16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局长表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32人受伤，而死者都是巴士乘客。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 泰国交通部将会继续调查火车为何在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情况下贸然撞上巴士。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3: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40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
4: รถมีมันก็ไปไม่ได้รถมันตรงไปไม่ได้เพราะมันติดไฟแดงทีนี้ระหว่างคนที่เป็นผู้รักษารถไฟที่ป้อมนี่กับคนขับรถไฟไม่รู้มันประสานงานกั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รถไฟที่ส่งสินค้ามานี่มันก็เลยไม่เบรกมันก็เลยพุ่งมาชนรถเมล์ที่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ข้อมรางอยู่มันก็ชนปั้งเลยเกิดไฟไหม้เลยก็ตามที่เห็นนี
3: ่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鹏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稍后见。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8: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7: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9: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0: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1: 我最喜芝麻嘅，
12: 而家兴啊嘛。
1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6: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1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5: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6: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1: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至17号的凌晨2点，已经搜救了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另外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本月27号正式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期2度到场视察，表示对于整体运作感到满意。
2: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2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自助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2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进去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三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2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张雪机车车手在捷克夺冠，拿下赛季第4冠。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在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亨利并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当中没有和公众接触，同时病毒不具有大流行的潜力，公众无需过度的恐慌。而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纽约长岛铁路16号凌晨起因为5大工人工会罢工而全面停摆，约3500名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这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大规模罢工，可能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此次罢工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5大工会发起，参与罢工者涵盖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和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天约30万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到影响。而罢工核心诉求是提高工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加薪，资方提供的涨幅没有跟上通胀，同时也希望签订新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且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马来西亚经济部与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理事会16号联合推出提升人民收入的倡议。经济部将会在未来24个月给予全国各地安置的1125个自动食品售卖机全额补贴，以帮助当地小企业主提升经济能力。
1: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总理府宗教事务部长祖吉菲里16日在联邦直辖区清真寺启用这里设立的一台自助售卖机，为帮助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获得自主收入，摆脱极端贫困，经济部将给予全国食品自动售卖机24个月全额补贴。阿克马说，今年1季度马来西亚 GDP 增长5.4%，国内经济根基仍稳固，截至3月失业率维持2.9%低位，通胀率控制在1.7%，但经济不只是冰冷数字，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将持续在场。在全马呢是设立了1125台这样的自动售卖机，既帮助了小企业主呢提供更多的售卖渠道，那同时呢也帮助低收入者呢能够廉价的获得食品。那在这台售卖机上的几十种食品呢，是它的售价呢是不超过5令吉，约合1.05美元。阿克马说，政府必须为人民开辟更多增收渠道，下阶段还将继续推出精准柴油补贴等计划，让更多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帮助人民摆脱生活压力。
2: Jadi peringkat-peringkat itu kita susun supaya

0: program inisiatif kita yang kita boleh lihat berpotensi besar untuk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asnaf kita.
1: 低收入人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承受经济重压。记者问及阿卡玛如何看待近日中美领导人会谈。
2: Do you follow the presidency and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recently, and what's the impact of their meetings on the world economy situation?
3: We are focusing in terms of the impact in terms of our domestic economy. So whatever the development happenings at the moment at the global stage, definitely we are hoping for things to settle down. But definitely for Malaysia, we have to ensure in terms of the continuity of our supply from fuel up to all other input goods. We try at the very best to prolong our resilience. But to comment on that event, I think is beyond me to say for what it is at the moment.
1: 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4: 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三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六位发车。 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量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七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八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达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224分排名第三。目前仅落后排名第二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三。德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南非著名旅游路线花园大道近日被评为世界最佳公路旅行路线，沿途融合海洋、山脉、森林与泻湖等多样生态，让这条南非人熟悉的自驾路线首次登上世界之巅。旅游专家表示，与世界其他知名公路相比，花园大道最大的特色是能在短时间内体验海洋、森林、山脉等多样景观。 几乎每行驶1小时就能看到不同风景。随着全球游客越来越青睐灵活的自驾旅行方式，花园大道不再只是一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而成为旅程本身。
6: South African road trips are more than just a road trip or a scenic drive. I think the award that we won is for the best scenic drive in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a drive, it's a road trip. You are able to go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landscapes. You are not experiencing just one kind of terrain.
5: 除了自然风光，花园大道还提供徒步、皮划艇和蹦极等丰富活动。当地还拥有与早期人类发展相关的历史遗址以及多元化美食体验。分析认为，这次获评世界最佳公路旅行路线。
6: This kind of award also really gives the traveler confidence that when they are travel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s perhaps a little bit more unknown still, having that kind of recognition really does give the traveler confidence that they are com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 offers multiple layers that they can enjoy.
5: 南非著名的花园大道沿线。 不仅拥有温暖的印度洋海岸，还融合森林、山脉与湖泊景观。随着这次获得全球认可，花园大道预计将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前来体验南非独特的自然风光。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报道。
4: 最后来看几则娱乐快递。

0: 韩国歌手兼演员 IU 16号迎来33岁生日。虽然每年的生日 IU 都选择低调度过，不过世界各地会出现不同的粉丝应援活动，今年也不例外。而每逢在出道纪念日、生日等有意义的时刻 ，IU 都会以他连同粉丝组织的名义持续行善。今年 IU 的生日，向医院等慈善组织捐款合共3亿韩元，涵盖了独居老人等多个弱势社群。另外 ，IU 与男星边佑锡合演的热播剧于同日播出大结局，开播至今刷新平台历来最高收视韩剧的记录。香港歌手邓丽欣近日展出以常在为主题的15幅画作，作品所得收益将全数捐予香港癌症基金会。她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参与这次画展的感受，又透露好友吴雨霏依然很热爱表演。
1: 她都热爱表演，但是同时都热爱很多东西的。
2: 我自己最偏爱就是这张 Buddha 的画，她无论在技术上又好，無論在個概念上也好，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想和去畫的。很想帶給大家一種很平和的感覺。
0: 香港歌手陳柏宇迎來入行20周年的里程碑，7月將在紅館舉行3場演唱會。他日前接受我們訪問時透露，正為演唱會準備得如火如荼。
3: 我哋暫時其實係未決定有冇嘉賓，咁啊嚟緊即係7月18、19號呢個嘅紅館演唱會咧嘅籌備過程係如火如荼嘅，我都要再重温翻一啲舊歌，因為畢竟這個20年即係20周年嘅嘅演唱會就會，我感覺上好似會有機會唱好多舊歌咁樣。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我们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担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个夏天不断上升的不仅是体感上的热度，也有大家关注体育赛事的热情。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有国际科研机构表示，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2026美加墨世界杯大约四分之一的赛事可能会遭遇闷热天气。那么和同样在北美洲举办的1994年的世界杯相比，本届世界杯期间，球员和球迷面临高温闷热天气的风险要高得多。打算前往现场去观赛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防暑的准备了。而下周呢，北美洲的气温还达不到炎热的程度，总体呢是会呈现一个西升东降的走势。首先来看下周初的时候，在美国西北部一带的最高气温呢大多是不足15度，不过之后呢冷空气退场，这一带将会开始迎来气温的回升。下周五前后，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上下，体感温暖。那反观美国的东部，下周初呢，在这里会以暖热开场，最高气温能达到25度左右。随后几天降雨开始发展，暖热消减，五大湖及其周边一带的最高气温就将会陆续的降到20度以下了。那么这一轮降雨强度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具体聊。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
0: 欢迎回来。下周美国中东部的降水范围总体是比较广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强降水和强对流。下周一到周三呢，一轮明显的降雨将会从五大湖的西部逐渐的开始东移南压，覆盖到东南沿海一带。其中呢，像在明尼苏达州、爱奥瓦州、俄克拉荷马州还有阿肯色州等地可能会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出现。周四到周五呢，美国东部仍然是阴雨频繁，到了下周末雨水才能有望减少停歇。而在美国的西部，下周主要是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尤其是在美国的西南部，下周的天气呢会持续晴朗干燥。那么在这里的朋友就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了。再来看一下欧洲，下周呢，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的地方是在中东部一带，尤其是中欧。

0: 巴尔干半岛等地下周几乎是降雨，
1: 半岛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体感湿凉。之后呢，气温将会波动上升，到了下周末的时候，像法国、波兰、乌克兰等地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来到25度上下，暖热回归。但是在俄罗斯的西部等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上下，到了周末，多地最高气温就将会降到20度以下了。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就是这样了。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印媒报，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专业管理机制。美军福特号航母结束11个月部署，返回母港。比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之后，以军持续袭击黎南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只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1: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

0: 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个小时，导致舰上的多个舱室和船位被毁。之后福特号转到了希腊克里特岛，进行了长时间的维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进行会面。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的进展。
2: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穆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穆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穆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会于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之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3轮的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的居民16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然在持续当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空袭。
3: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有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4: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5: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马士革玫瑰是叙利亚著名的文化和精神象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玫瑰之一。而梅姨战争却令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公司遭受到了冲击，不仅国内的销量萎靡，对外的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16号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打算明白政治现实，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想要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另外一名热门的参选人，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获工党的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地位来铺路。
2: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3: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2: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3: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2: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4: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2: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默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王查尔斯3世13号在国会发表的演讲，代表执政工党宣布了英国政府未来一年的施政重点。对于近期英国政局的动荡，有英国政治学者提到，工党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
5: 英王查尔斯3世代表执政政府宣读未来一年的立法与施政计划，包括推进移民与庇护制度改革，加强能源安全与核能建设，以及改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效率。
6: Legislation will be introduced to increase confidence in the security of the immigration and asylum systems.My ministers believe that energy independence must be a long-term goal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at the nation's energy security requires long-term investment and reform.
5: 演讲中还重申会加强与欧洲盟友的联系，继续支持乌克兰以及推动中东地区的长期和平，强化英国自身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角色。
6: My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a calm assessment.Of a national interest. It will continue its unflinching support for the brave people of Ukraine who fight on the front line of freedom.
5: 有英国政治学者跟本台记者提到，工党现在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清晰的身份定位和发展方向，与其纠结于要争取哪些选民，不如先明确告诉选民自己是谁，以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
7: So I think the Labour Party needs to come up with a clear sort of idea, a clear identity, and put that forward to the electorate instead of sort of thinking about, oh, who are we trying to please? They need to bring a clear offer.
5: 英国舆论最关注的是首相斯塔默的去留问题。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3号前往首相府与斯塔默进行密谈之后，照例重返国会参与讨论政府施政计划，引发外界对两人谈话内容的猜测。
8: 在接下来的这几天里，国会下院将会对国王演讲的施政纲领进行辩论和投票，但现在工党内部出现了两极化的状态，也就是说支持和反对斯塔默的议员都有不少，而反对党还可以借此机会来抨击工党。现在工党最需要做的是为自己的施政纲领进行辩护，赢得这次的投票，才能够继续实施自己的施政计划。凤凰卫视杨慧琛伦敦报道。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日前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的专访时认为，此次的访问是积极成功的。
9: 应国家。

0: 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成日前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专访时表示，此次特朗普强调与中国是朋友，同时看到美国国内目前相关报道都比较积极，因此李成认为此次访问是积极成功的。
1: 包括在拜登时期也是这样一个观念，认为中国是头号对手，是主要的竞争对手，甚至可以说敌人。而拜登时期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两个阵营更强化了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讲。当然特朗普呢，他不相信这些同时呢，他这次回来讲的最多的就是朋友，所以从敌人变成朋友，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重新的定位。而中国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也采取了战略的主动，同时呢也对美国呢就是强调了一个稳定。
0: 李晨又指，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金秋国事访问美国，相信都将有助中美两国关系发展。
1: 今年呢，中国早就讲到是一个大年，可能呢会有多达3到5次的元首会晤。现在呢，我们知道习主席在秋天要访问美国，是不是特朗普11月份来深圳，然后呢，中国领导人是不是12月份呢要去迈阿密的美国的250周年的庆祝，这些还不知道。但这种频繁的元首的访问，使两国关系不至于走的那么就是令人担心。所以呢，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是极其成功的一次访问，可以这么说。
0: 李晨强调，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则有意思的研究。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周一次时数相同的间歇快走运动，减脂的成效与每周分3次相似。那研究结果颠覆了对运动的一贯认知，这一套替代运动方案尤其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3: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3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带领研究的教授江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4: 分3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咧？究竟嗰個帶俾我哋身體嗰個健康，喺呢個研究嚟講就係嗰個脂肪嗰個減低啦，係唔係相等嘅咧？這個健康嘅益處，咁結果我哋做出嚟咧係好相近嘅。
3: 中央肥胖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而這個具科學依據的替代運動方案，有助中央肥胖人士減少身體脂肪以及提升心肺功能。
2: 参加者在这里进行心肺功能测试，研究显示并不需要高频率的运动习惯就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解决了都市人没有时间做运动的问题。
3: 肖明辉指出，运动处方的考量包括频率、时间和强度。间歇快走是指交替进行高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4: 咁喺個高強度嗰個訓練區域裏面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心跳去到我哋最大個心跳嘅大約85%度啦。咁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220，減翻我哋自己嘅年齡，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
3: 肖敏辉建议，培养运动习惯需循序渐进，也可与亲友一起完成运动目标。运动为健康带来全面益处，包括精神健康。
4: 好多人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谂住减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大误区嚟嘅。做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身体有好多个范畴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处咯。除咗帮助我哋控制体重啦，即系话减肥之外咧，佢仲可以帮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帮助我哋即系强化我哋个肌肉嘅系统。

0: 小明辉指运动是呈现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首条无人驾驶轻轨列车16号正式投入运营，有多家的中企参与建造和技术支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出席开通仪式，并且向中国表达感谢。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在阿斯塔纳公共交通统一调度中心宣布正式启动阿斯塔纳轻轨系统运行。这是首都阿斯塔纳首条轻轨，也是中亚地区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由多家中国企业承造。 托卡耶夫视察运行情况时表示，轻轨正式投入运营，对于阿斯塔纳乃至整个哈萨克斯坦而言，都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他强调，未来阿斯塔纳应发展成为欧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曾留学中国的托卡耶夫用中文向随行的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达感谢。
3: 将来我们要继续这个非常重要的运动，现在都是中方。
2: 中国政府表示感谢。托卡耶夫获赠编号为001的交通卡，作为轻轨系统的首位乘客，从阿斯塔纳机场站乘坐轻轨前往国家博物馆站。
4: 先例之行，啊，水平之下，这是我们的 first step，
5: that's right，
4: you know， yes， it's very much important， and it's a very successful step。
2: 感谢。全长22.4公里的轻轨系统投入运营15架列车，每列共4个车厢，载客量约600人。列车的控制加减速、制动、开关车门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均实现全面自动化，同时保留人工干预给予调度员联络功能，以加强安全保障。轻轨第一期设立18个车站，单程票价200间隔，约合人民币3元左右，可用交通卡、银行卡二维码等方式进行支付。 轻轨开通将有效缓解阿斯塔纳和新区交通压力，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轻轨项目第二阶段建设也已启动，线路全长26.5公里，共规划建设20个车站。
6: 阿斯塔纳轻轨全程运行时间约40分钟，线路连接机场、世博园、总统府区域等重点区域。列车平均时速为50至60公里，最高时速80公里，并针对阿斯塔纳冬季严寒和结冰环境进行了适配优化。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有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于2天之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 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亨利并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当中并未与公众接触，同时病毒不具有大流行的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而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底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级报道。
7: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应该是安全了，相位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He's from far just behind us。
3: 崔瑞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nak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0: 第二大脑会产生3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4: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0: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形成积极共识。美军航空母舰福特号结束部署后返回母港。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 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

0: 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冲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14号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民日报16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内地媒体15号晚间发表社评，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顺应了时代潮流，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2: 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它们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为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与暗礁时设置了关键防护网，也为这艘巨轮驶向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各方的最大关切，受到广泛欢迎是必然的。文章称，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在新形势下对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做出的重新校准，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 以对手定位中国，以竞争主导对华战略，甚至试图推动脱钩断裂。事实证明，这种思维完全错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狭隘视野，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正本清源，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文章表示，中美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对大国关系新范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彰显中方始终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推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以中美的良性互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而且即将对外公布。
3: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画面可见，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有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在岸边欢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导致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之后，福特号转到希腊克里特岛进行长时间维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4: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在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

0: 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交易。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16号表示欢迎，而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空袭。
1: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有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2: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3: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اطلاق النار و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供需错配，大批非必需品充斥着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价格高昂，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1: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4: اللي بدخل معابر عن طريق المعابر اليوم كله رفاهيات شوكولاتات بسكوتات شغلات زي هيك الأشياء الشغلات الأساسية اللي بتدخل اللي زي اللحوم الدجاج البيض شغلات هذه كلها أسعارها مرتفعة جدا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5: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إ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1: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6: Unfortunately, th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has declined in general due to the regional situation.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加拿大通报以涉疑邮轮人员汉坦病毒初检为阳性。

0: 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3: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国防部16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极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极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而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战机。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极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苏梅州西北部推进。
5: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6: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6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 俄军西极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6集团军、第20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 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极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极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 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 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 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

0: 势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 战机。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6号发表贺电，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亚非学院主任马苏洛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相当积极。
2: 普京在贺电中祝贺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他说，学院的校友们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亚非学院主任汉学家马斯诺夫指出，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奉行相当谨慎的东方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确实有一批亚洲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但俄罗斯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利益的平衡点。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的关系非常积极。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平衡外交的主要秘诀在于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利益。
3: Ну, например, с Китаем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с Индией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области атомпрома, в Индонезии и Малайзии эт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ж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сумела найти еще 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тезис – это интересы стран.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осси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и учитывает и традиции, и культуру, и запрос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 которыми работае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普京也将很快于19号至20号访问中国。马斯诺夫认为，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应该形成一个正常的三角关系，并考虑在诸多领域合作的可能。俄罗斯支持美国可能放宽对华加征关税等缓和关系的举措。
3: Поэтому как раз Россия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смягч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уменьшение эскалации, снятие, например, целого ря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езисов, нацеленных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Более того, Россия всегда поддерживала тезисы и главные там, позиц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Тайваню как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Россия, как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олжна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миров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2: 凤凰卫视尹丽、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再来关注到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16号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职务，但是想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将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而另一名热门参选人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补选，也为挑战首相地位铺路。
4: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5: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4: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5: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that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 wa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4: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6: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4: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默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曼谷在16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局长表示，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都是巴士乘客。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已经出院。泰国交通部将会继续调查火车为何在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情况下贸然撞上巴士。而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4: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40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彭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16号发生车辆向人群冲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受伤。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驾车冲进街边的商店，在撞到路人之后试图逃逸。目击者表示，嫌犯下车后手持刀具，一名路人在阻止他时受轻伤，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事发后，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其中4人伤势严重，有一名女子双腿需要接受截肢手术。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肇事司机是一名30岁左右的北非裔男子，认为嫌犯疑似故意把车开上人行道，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存在蓄意撞人的动机。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伤者和家属表示慰问，并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2: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至17号的凌晨2点，已经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搜救工作还在持续开展当中。另外，再来关注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周一次时数相同的间歇快走运动，减脂成效和每周分3次相似。研究结果颠覆了对运动的一贯认知，而这套替代运动方案尤其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3: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3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带领研究的教授江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4: 分3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咧？究竟嗰个带俾我哋身体嗰个健康，喺呢个研究嚟讲，就系嗰个脂肪嗰个减低啦，系唔系相等嘅咧？这个健康嘅益处，咁结果我哋做出嚟咧系好相近嘅。
3: 中央肥胖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这个具科学依据的替代运动方案，有助中央肥胖人士减少身体脂肪以及提升心肺功能。
5: 参加者在这里进行心肺功能测试，研究显示并不需要高频率的运动习惯就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解决了都市人没有时间做运动的问题。

0: 肖敏辉指出，运动处方的考量包括频率、时间和强度。间歇快走是指交替进行高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1: 咁喺個高強度嗰個訓練區域裏面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心跳去到我哋最大個心跳嘅大約85%度啦。咁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220，減翻我哋自己嘅年齡，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
0: 肖敏辉建议，培养运动习惯需循序渐进，也可与亲友一起完成运动目标。运动为健康带来全面益处，包括精神健康。
1: 好多人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谂住减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大误区嚟嘅。做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身体有好多个范畴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处咯。除咗帮助我哋控制体重啦，即系话减肥之外咧，佢仲可以帮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帮助我哋强化我哋个肌肉嘅系统啦。
0: 肖敏辉指，运动是长线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在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例，以发牌的方式规管夹娃娃机以及弹珠机这一类游戏装置，当中包括奖品价值不应超过300元等。有经营者就表示限额太低，需要进一步商榷，而有议员就支持修例，希望修例可以令这些游戏回归初衷。
3: 近年在香港，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兴起，不少市民可能会沉迷其中，有意见甚至担心可能让青年成瘾，不知道同学们又怎么看呢？
4: 嗰种嘅爽快，咁嘅成功感咯，如果夹唔到，如果即系觉得佢嘅爪好聪明，应该玩一次咁样就算咯。
5: 最多试过抌咗6000几蚊咯，越入越多就点到夹唔出，咪老羞系咁狂入钱咯，之后好后悔后面去。
3: 为打击变相赌博并防范成瘾，特区政府计划修订赌博条例，要求弹珠机和夹娃娃机等有奖娱乐游戏装置必须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又拟要求每局收费上限为5元，奖品价值不能超过300元。庄先生经营了这家夹娃娃机店1年半，他认为这次修例对店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但就觉得300元的奖品限额有商榷空间。
6: 我哋會認為唔係太過合理，係啦，會令呢件事唔係太過吸引嘅，係啦。咁啊，同埋其實而家個物價都好高漲，即係所有嘢都好貴，即係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會有個佢哋容易受影響啲嘅。咁但係即係我眼見其實熟客多數都係大人，會夾得多錢嘅其實都係大人，而 which 佢哋係比較有自制能力同埋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嘅。我哋老實講，亦都唔係真係 target 小朋友嗰啲零用錢，係啦，即係我哋都係希望一啲中意夾公仔嘅人，係啦，佢可以享受到呢樣嘢，而得到佢個recognition 啦，得到佢嘅獎品咁樣啦，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有生意，有微利咁樣嘅啫。
3: 新法律同时拟规定禁止提供现金或者可以兑换成现金的奖品，同时也禁止穿着校服的人士进入。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支持修例，指年轻人一般会受金额较高的奖品吸引而过度投入金钱，希望这次修例让夹娃娃和弹珠等游戏可以回归初衷。
7: 初衷咧都係希望提供一啲小嘅娛樂俾居民或者市民嘅，到而家好似有少少走歪咗啦，走歪咗啦，變成一個賭博成分越嚟越嚴重嘅情況咧，咁呢個係我哋唔樂見嘅咯。而家咧坊間有好多夾公仔機，我哋收到唔少嘅意見咧，都話嗰個即係所謂嘅遊戲嘅方法咧係好唔公平啊！即係咧其實所謂嘅爪咧根本係完全冇力嘅，又或者根本嗰個嘅出口嘅比例咧根本係冇可能咧係令到嗰個貨品係跌到出嚟嘅。咁呢啲有冇？喺條例之下有冇一啲保障，又或者其實呢啲係咪已經涉嫌咗一啲嘅欺詐嘅成分呢？咁我覺得咧，政府都可以喺呢方面咧多向大家解釋一下嘅。
3: 不過，他認為如果獎品價值維持最多300元，或許會讓業界難以生存，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再檢視。 凤凰卫视袁伟业香港报道。
2: 下一节带您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桥，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8: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8: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马来西亚经济部与联邦直辖区伊斯兰宗教理事会16号联合推出提升人民收入的倡议。经济部将在未来24个月基于全国各地安置的1125个自动食品售卖机全额补贴，以帮助当地小企业主提升经济能力。
19: 马来西亚经济部长阿克马、总理府宗教事务部长祖吉菲里16日在联邦直辖区清真寺启用这里设立的一台自助售卖机，为帮助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获得自主收入，摆脱极端贫困，经济部将给予全国食品自动售卖机24个月全额补贴。阿克马说，今年1季度马来西亚 GDP 增长5.4%，国内经济根基仍稳固，截至3月失业率维持2.9%低位，通胀率控制在1.7%，但经济不只是冰冷数字，在充满挑战的经济环境中，政府将持续在场。
9: 在全马呢是设立了1125台这样的自动售卖机，既帮助了小企业主呢提供更多的售卖渠道，那同时呢也帮助低收入者呢能够廉价的获得食品。那在这台售卖机上的几十种食品呢，是它的售价呢是不超过5令吉，约合1.05美元。
19: 阿克马说，政府必须为人民开辟更多增收渠道，下阶段还将继续推出精准柴油补贴等计划，让更多城市地区低收入群体提高收入，帮助人民摆脱生活压力。
20: Jadi peringkat-peringkat itu kita susun supaya bila kita roll out itu dengan keadaan semakin hari semakin yalah tekanan itu semakin ada, kita tahu selagi konflik itu tidak selesai.Maksudnya beban itu semakin yang kita kena pikul bersama. So that's why langkah-langkah mitigasi yang kita atau intervensi itu berlaku from time to time.
21: Program ini adalah menambah lagi program inisiatif kita yang kita boleh lihat berpotensi besar untuk meningkatkan pendapatan asnaf kita.
19: 低收入人群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承受经济重压。记者问及阿克马如何看待近日中美领导人会谈。
22: Do you follow the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s meeting recently? And what's the impact of their meetings on the world economy situation?
20: We are focusing in terms of the impact in terms of our domestic economy. So whatever the development happenings at the moment, at the global stage, definitely we are hoping for things to settle down. But definitely for Malaysia,we have to ensure in terms of the continuity of our supply from fuel up to all other input goods. We try at the very best to prolong our

0: 部正式启动阿斯塔纳轻轨系统运行。这是首都阿斯塔纳首条轻轨，也是中亚地区的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由多家中国企业承造。托卡耶夫视察运行情况时表示，轻轨正式投入运营，对于阿斯塔纳乃至整个哈萨克斯坦而言，都是一件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事件。他强调，未来阿斯塔纳应发展成为欧亚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曾留学中国的托卡耶夫用中文向随行的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达感谢。
1: 将来我们那个要继续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现在对这个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0: 托卡耶夫获赠编号为001的交通卡，作为轻轨系统的首位乘客，从阿斯塔纳机场站乘坐轻轨前往国家博物馆站。
2: 先给执行
3: 啊，
2: 是一
3: 个国家，
2: 说明First step.
3: That's right.
2: You know, very important. Yes, it's very much important. And it's a very successful step.感谢。
0: 全长22.4公里的轻轨系统投入运营15架列车，每列共4个车厢，载客量约600人。列车的控制、加减速、制动、开关车门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应对均实现全面自动化，同时保留人工干预及与调度员联络功能，以加强安全保障。轻轨第一期设立18个车站，单程票价200间戈，约合人民币3元左右，可用交通卡、银行卡、二维码等方式进行支付。
4: бізге ұнағаны қалаға басқаша қарайсың да бестен өте әдемі басқаша әсер алып келіп жатырмыз және пробка жоқ ойлаған жеріңе тез жетесің іші өте ыңғайлы кондиционер жұмыс істеп тұр барлығы таза жақсы өте қуаныштымыз
0: 轻轨开通将有效缓解阿斯塔纳核心区交通压力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轻轨项目第二阶段建设也已启动线路全长26.5公里共规划建设20个车站
5: 阿斯塔纳轻轨全程运行时间约40分钟，线路连接机场、世博园、总统府区域等重点区域，列车平均时速为50至60公里，最高时速80公里，并针对阿斯塔纳冬季严寒和结冰环境进行了适配优化。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6: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于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被送医。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而亨利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没有和公众接触，同时病毒不具有大流行潜力，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3省。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87人，而且乌干达报告出现了输入性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在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且已经启动紧急措施，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刚果金已经录得了336起疑似及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增加到87人。而这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毒株引发，并没有对应的疫苗，死亡率可达50%。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在16号进一步升级，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继续封锁道路，并且和警方爆发了冲突。当局呼吁保持冷静，同时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
7: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阿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

0: 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进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于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德比斯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2: 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目前仅落后排名第2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德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号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5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据英媒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管机制。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之后，返回母港。以离在华盛顿完成第3轮谈判，双方同意停火延长45天。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广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另外，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分别向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当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而本届博览会聚集

0: 交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现在持续的焦灼当中。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只通过海峡。伊朗媒体就报道称，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1: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进行会面。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举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2: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裔美国人及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支持者16号在华盛顿举行集会，他们穿越首都街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伊朗的处决行为，并且支持伊朗实现民主变革。
3: 抗议民众头戴黄帽，挥舞着反对伊朗的旗帜，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官员表示，本次集会共有3个目的，要求伊朗政权停止执行死刑，承认替代新政府方案，支持国内民主变革。
4: Number one, stop the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ran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doing out of absolute fear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Iran does have an alternative.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led by a woman, Mrs. Madam Rajabi,that has introduce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for transition and promised to hav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fall of the Ayatollahs. And thir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about change.
3: 集会现场，示威者聚集在遭到伊朗政权处决的受害者肖像周围悼念逝者。前美国驻丹麦大使桑茨在现场强调，美国军事干预根本无法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政权。
5: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t can just be done, that we can go in and bomb Iran and it's going to have a regime change. But no, it can't, because the IRGC is, we killed the head of the snake, certainly, but now there are 31 different units.Throughout Iran, which is a huge country with over 90 million people. So to take that out is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overthrow this regime, it's not going to be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被迫长时间维修。
6: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7: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6: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3轮的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的居民16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然在持续当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空袭。
8: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1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有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9: او مغامره ا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ه وجواره قصف ا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10: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و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و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泰国曼谷发生了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到最后准备，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1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1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15: 直接破

0: 副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1: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2: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3: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5: 我最喜芝麻嘅，
6: 而家兴啊嘛，我觉得香港系好食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1: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7: 你不断创新呢，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8: 如果特首成规呢，净系做旧嘅嘢呢，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委内瑞拉政府16号发表声明，已经依据了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萨博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声明称，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的犯罪行为，相关驱逐程序已经依法执行，未明确地说明萨博将会被送往何处。 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居信与委总统马杜罗有着关系的紧密。而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以洗钱等罪名起诉了萨博。萨博在2020年以委内瑞拉政府特使的身份前往伊朗，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时被捕，之后被引渡至美国。2023年，根据美委达成的协议，美方释放萨博。 根据哥伦比亚媒体近年2月份的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另外，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16号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想要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 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而另外一名热门的参选人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或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来铺路。
10: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11: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12: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We
11: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12: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 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13: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rent, their energy bills, etc.
12: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3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 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国防部长16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极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极群正在其责任区内沿长约350

0: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集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
1: Штурмовые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25-й армии продолжают уличные бои п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ю Красного Лимана, крупн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го центра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узла. Под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находится 85%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0: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俄军西集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集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舒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集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乔托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 战机，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2: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的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根据使馆的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的金额逾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会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泰国曼谷16号发生了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的局长表示，事故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32人受伤，而死者均是巴士的乘客。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到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泰国交通部将会继续的调查火车为何在未获通行许可的情况之下贸然撞上巴士。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晚上则是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的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3: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40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 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彭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一个北非裔的男子16号驾车冲撞人群，导致8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肇事者已经被警方所逮捕，而当局正在调查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称，事件的性质极其严重，并且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
4: 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16日驾驶车辆冲撞摩德纳路边圆圈后，撞向一家商店的橱窗，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女子被车辆挤压至商店橱窗，双腿需要截肢，另有2名伤者被直升机送往距离摩德纳约40公里的博洛尼亚医院接受治疗。肇事者为一名30岁左右、出生于贝加莫的北非裔男子，事发前迁居摩德纳省，且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撞人后，肇事男子持刀刺伤一名阻拦他逃逸的路人，但遭多人合力拦截。
5: Ah, niente, è partita una colluttazione, mi sono arrivati 2 fendenti di coltello, uno al cuore, uno alla testa, uno alla testa che sono riuscito uno ad evitarlo e quell'altro gli ho bloccato il polso e l'ho neutralizzato. Punto fine.
4: 事发后，警方封锁现场，法医对事故车辆及现场痕迹进行勘查。当局称正调查事件动机，暂未明确是否与恐怖主义相关。也未透露肇事者具体作案原因。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对此次事件深感震惊。
6: L'autore di questo gesto terribile è stato catturato e si era dato in fuga qui nel Rua Pioppa. L'hanno catturato poco più avanti. Pare che avesse un coltello in mano, con cui ha tentato di dare un pendente anche ad qualche passante. E niente. Adesso bisogna capire la natura, anche se.Mi sembra abbastanza chiara la dinamica, bisognerà capire la natura e non posso che dire che un atto drammatico, sono profondamente colpito.
4: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并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16号进一步的升级，大批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继续封锁道路，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当局就呼吁要保持冷静，同时对被封锁的道路进行清理。
3: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进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 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四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7: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会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3: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次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例，以发牌的方式规管夹娃娃机以及弹珠机这类游戏装置，当中包括奖品的价值不应超过300元等。 有经营者表示限额太低，需要进一步的商榷，有议员就支持修例，希望修例可以令这些游戏回归初衷。
3: 近年在香港，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兴起，不少市民可能会沉迷其中，有意见甚至担心可能让青年成瘾，不知道同学们又怎么看呢？
11: 嗰种嘅爽快，咁嘅成功感咯，如果夹到，夹唔到嘅话，即系觉得佢嘅爪好松微，应该玩一次咁样就算咯。
12: 最多试过抌咗6000几蚊咯，越入越多就点都夹唔出，咪老收系咁狂入钱咯，之后好后悔后面系。
3: 为打击变相赌博并防范成瘾，特区政府计划修订赌博条例，要求弹珠机和夹娃娃机等有奖娱乐游戏装置必须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又拟要求每局收费上限为5元，奖品价值不能超过300元。庄先生经营了这家夹娃娃机店1年半，他认为这次修例对店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但就觉得300元的奖品限额有商榷空间。
13: 我哋会认为唔系太过合理，系啦，会令呢件事唔系太过吸引嘅，系啦。咁啊，同埋其实而家个物价都好高涨，即系所有嘢都好贵，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会有个佢哋容易受影响啲嘅。咁但系即系我眼见其实熟客多数都系大人，会夹得多钱嘅其实都系大人，而 which is 佢哋系比较有自制能力，同埋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嘅。我哋老實講，亦都唔係真係 target 小朋友嗰啲嗰啲零用錢，係啦，即係我哋都係希望一啲中意夾公仔嘅人，係啦，佢可以享受到呢樣嘢，而得到佢個recognition 啦，得到佢嘅獎品咁樣啦，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有生意，有微利咁樣嘅啫。
3: 新法律同时拟规定禁止提供现金或者可以兑换成现金的奖品，同时也禁止穿着校服的人士进入。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支持修例，指年轻人一般会受金额较高的奖品吸引而过度投入金钱，希望这次修例让夹娃娃和弹珠等游戏可以回归初衷。
14: 初衷咧都係希望提供一啲小嘅娛樂俾居民或者市民嘅，到而家好似有少少走歪咗啦，走歪咗啦，變成一個賭博成分越嚟越嚴重嘅情況咧，咁呢個係我哋唔樂見嘅咯。而家咧坊間有好多夾公仔機，我哋收到唔少嘅意見咧，都話嗰、那個即係所謂嘅遊戲嘅方法咧係好唔公平啊！即係咧其實所謂嘅爪咧根本係完全冇力嘅，又或者根本嗰個嘅出口嘅比例咧根本係冇可能咧係令到嗰個貨品係跌到出嚟嘅。咁呢啲有冇？在條例之下有沒有一些保障，又或者其實這些是否已經涉嫌了一些欺詐的成分呢？那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在這方面多向大家解釋一下的。
3: 不過他認為如果獎品價值維持最多300元或許會讓業界難以生存，建議特區政府需要再檢視。鳳凰衛視袁偉業香港報導。
2: 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本月的27号正式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期2度到场视察，表示对整体的运作感到满意。
15: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2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支柱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2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进去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范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2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从17号的凌晨0点起。

0: 即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为期两个月。截至当天的早上9点钟，运输署表示系统的运作大致顺畅，整体交通大致正常。 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凌晨视察一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来汇报相关的工作。他感谢团队完成测试，仔细高效及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表示会密切地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商用车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车种，车主无需申请，只需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来缴费。 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临时措施实施期间，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香港大学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周一次时数相同的间歇快走运动，简直的成效与每周分三次相似。那研究的结果颠覆了对运动的一贯认知，这一套替代运动方案尤其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1: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三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
2: 带领研究的教授肖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3: 分3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呢？究竟嗰个带俾我哋身体嗰个健康喺呢个研究嚟讲，就系嗰个脂肪嗰个减低啦，系唔系相等嘅咧？呢个健康嘅益处，咁结果我哋做出嚟咧，系好相近嘅。
1: 中央肥胖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这个具科学依据的替代运动方案，有助中央肥胖人士减少身体脂肪以及提升心肺功能。
4: 参加者在这里进行心肺功能测试，研究显示，并不需要高频率的运动习惯就可以有效改善健康，解决了都市人没有时间做运动的问题。
1: 肖明辉指出，运动处方的考量包括频率、时间和强度。间歇快走是指交替进行高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2: 咁喺个高强度嗰个训练区域里面呢，其实系讲紧我哋个心跳去到我哋最大个心跳嘅大约85%度啦。咁有一个好特别嘅数字，220，减翻我哋自己嘅年龄。 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
1: 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肖明輝建議培養運動習慣需循序漸進，也可以親友一起完成運動目標。運動為健康帶來全面益處，包括精神健康。
2: 好多人做運動呢，好多時候都係諗住減肥。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大誤區嚟嘅，做運動呢，其實對我哋身體有好多個範疇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處咯。除咗幫助我哋控制體重啦，即係話減肥之外呢，佢仲可以幫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幫助我哋強化我哋個肌肉嘅系統啦。
1: 肖明辉指，运动是呈现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5: 跨越国际，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中美元首会晤能否延长贸易休战。
3: If I were doing it, I would have no tariffs. I would have open and free trade. I know that that's best for a country in the end.
0: 全球经济承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3: Money around the world gets less valuable. People hav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ne way they have always protected themselves is silver and gold. I own silver, I own gold. I will buy more if they go down.
0: 专访美国投资家、金融学家吉姆·罗杰斯。
4: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
5: There's a man,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4: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6: Shannon,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4: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7: You were surprised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6: Hey, listen, 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4: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8: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4: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9: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4: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諗一定又係自己，各樣都係自己，有乜可能諗到？喂，你要10年先至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係你少啲恒心嘅人，我諗都已經放棄咗噶啦。
1: 因为就系好多地方都唔接受无蟹，咁呢度呢个地方好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齐共餐咧。
0: 我哋会申请宠物孩子，同埋而家呢个位咧，就算为你落雨各样，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呢个地方无论以前而家都好，其实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将以往嘅人情味带翻嚟呢个地方。

0: 呢度咧就係排頭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新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九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響鄉事會做噶。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兩萬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兩萬幾啊，咁一共四萬幾五萬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依一座建築物咧係喺一

0: 我哋都想做石器係好耐㗎啦。咁其實點樣嚟嘅呢？呢兩幅畫就係呢，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齊坐喺度傾，就覺得啊，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呢，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呢，就係龍舟，第二個呢，就係馬場。嗰度呢，就有隻馬啦，咁就係寓意呢。喺馬房裏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呢個地下呢，其實呢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呢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呢，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呢，我哋呢每年呢新曆6月，即係農曆5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即係如果唔係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牙口釘。轉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呢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嘅問題啦，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問題，譬如防火啊，即係嗰啲消防牌照啊，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我哋有啲嘢我哋係未諗過，或者總係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嘢發生咯。或者要10年先至做到一个社企餐厅，即系你少啲恒心嘅人，我谂都已经放弃咗噶啦。
2: 我已经23岁，12月10号开始做，做到而家。
3: 你主要做啲咩嘅？
2: 楼面。色彩、大彩，我知啦。
3: 做得好唔好啊？就你
2: 好嗰阵。
3: 咁其实系边个介绍你嚟呢度做？
2: 沙田嗰个学校介绍过嚟嘅。
3: 咁你每日翻几耐啊？你
2: 有时翻3个钟、1个钟咯。
3: 咁呢度做嘢感觉点啊？
2: 好多。
3: 你学到啲咩喺呢度？
2: 呢度学多啲楼面咯，就学下嗰啲嘢啦。出下茶嗰啲啦。
3: 咁你爸爸媽媽覺得你喺呢度做嘢之後有咩感覺？
2: 媽咪爸爸都好開心。
4: Thank you。
5: 唔該你，
2: 威仔。
6: 我哋 refer 咗三個，大部分咧係由開業一路做到而家噶啦。咁樣樣咧，佢哋嘅表現非常之理想。威仔係2年前畢業，咁樣樣咧。中間佢亦都係做過一啲餐飲嘅訓練，咁嚟到依度咧，起初佢係做主要係做樓面嘅工作，咁而家咧已經係熟悉掌握到成個運作咧，開始已經入廚房可以話幫手啦。我覺得個進步係好快，咁我亦都好高興可以提供咗一啲機會俾一啲 SEN 嘅小朋友可以融入社會。
3: 喺度做咗幾耐㗎啦？
7: 其實做咗差唔多1個月啫。之前都係炒散，但係近呢幾年係湊小朋友喺屋企。有啲咩分別啊？佢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其實佢係社福啦，有好多唔同人士都可以嚟呢度嘗試下工作。即係佢係老闆肯俾呢個機會我去重新踏入翻喺個工作社會度，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3: 湊小朋友之前係其實做咩工作㗎？
7: 都係飲食，都係飲食。
3: 見到呢度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同事啊，咁其實同事之間相處係點樣㗎？
7: 相處幾融洽幾開心啊，即係會令到我哋好包容呢啲好特別嘅學生咁樣咯，即係呢啲佢哋叫咩啊？弱勢嘅人士咁樣咯。
3: 同龜仔咁嘅你話佢做嘢？
7: 佢做嘢 OK 啊，只係慢咗少少咯，但係比起。出面嘅話一定係慢㗎啦，但係對於佢呢啲人士嚟講係已經好好，係已經屬於學習得好快。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3: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2: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4: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5: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国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指示。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的展会是由中俄两国司部门联合主办，主题是信任合作共赢，而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的企业都有参展。本届的展会的展览面积一共是达到了5.5万平方米，而设了8大展区，涵盖中俄合作、国际级、港澳台、内地省区市，还有央企跟国内外的知名企业，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的装备3个室外展区。而展会期间将会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的配套商务活动。
0: 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表示双方将会共同做好落实。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戒指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涉事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人民日报在16号发表了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会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16号援引了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做出高强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前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4: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1: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的焦灼，而根据海上航运网络的数据统计，16号一天只有4艘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的媒体就报道称，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5: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奇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伊朗的管理机制将会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造成哪一些的影响？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在持续，双方对海峡的争夺会不会越演越烈呢？
0: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去了解情况。郑凯你好。
6: 杨子你好。
0: 有关于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你都了解到了哪些最新的消息？另外各方针对海峡的通航问题进行了哪些协调呢？
6: 好的，杨子，我们所掌握的消息是这样啊，就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木兹安全， 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缴通然后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是这样的。以上杨子，以上就是我掌握到的最新的消息。
0: 好的，了解，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相关消息。
1: 据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突然访问伊朗，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
0: 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器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4: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在16号表示，目前生活必需品、燃料等基本的物资供应准备充分，民众是不需要担心的。同时，他也提到部分的地区物价上涨很严重，而政府正在采取相关措施，要打击囤积、哄抬价格，并且研究提高补贴，以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4: 泽尼万德表示，目前省级基本物资供应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民众无需担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泽尼万德还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物价上涨严重，政府正在想各种措施控制物价。
7: بعضی جاها سرسام‌آور قابل کتمان نیست. دولت هم از اینا بی اطلاع نیست. ما شناسایی کردیم اون جاهایی که امکان کنترلش هست و اثرپذیریش از جنگ نیست، مثل احتکار، مثل عدم عرضه، مثل گرانفروشی بی مورد. اینها رو تمرکز کردیم، ستاد تنظیم بازار رو اینها تمرکز جدی داریم.
4: 泽尼万德称，政府正在研究提高补贴金额以减轻民众压力，同时包括分期付款、延迟缴纳相关费用、给予纳税人宽限期等办法也都在考虑范围内。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会于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且在获得必要许可之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的交易。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暂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来创造环境。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的各个板块将会全面的恢复运行。
1: 伊朗裔的美国人以及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支持者十六号在华盛顿举行集会，他们穿越了首都的街头，也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伊朗的处决行为，也支持伊朗实现民主变革。
3: 抗议民众头戴黄帽，挥舞着反对伊朗的旗帜，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官员表示，本次集会共有三个目的：要求伊朗政权停止执行死刑，承认替代新政府方案，支持国内民主变革。
8: Number one, stop the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ran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doing out of absolute fear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Iran does have an alternative.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led by a woman, Mrs. Madam Rajabi.That has introduce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for transition and promised to hav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fall of the Ayatollahs. And thir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about change.
3: 集会现场，示威者聚集在遭到伊朗政权处决的受害者肖像周围悼念逝者。前美国驻丹麦大使桑茨在现场强调，美国军事干预根本无法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政权。
9: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t can just be done, that we can go in and bomb Iran and it's going to have a regime change, but no, it can't because the IRGC is that we killed the head of the snake certainly, but now there are 31 different units.Throughout Iran, which is a huge country with over 90 million people. So to take that out is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overthrow this regime. It's not going to be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和黎巴嫩十五号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的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十六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当中，以军当天称对离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
2: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10: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ا قصف أي وقت 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طلع النار
11: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بضل في قصف 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只是在加沙地带的援助物资现在出现了供需错配，大批的非必需品充斥市场，而必需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很大，价格很高，也导致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2: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12: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13: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إ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2: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12: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英国媒体称斯塔莫打算制定有序的时间表，辞去首相职务。
1: 俄军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布阵，而乌克兰的北线拉锯激烈。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

0: 要证件，近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缅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3: 我最喜芝麻嘅，
4: 而家兴啊嘛。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6: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3: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2: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
1: 福特号航母呢，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期间这11房发生了严重的火灾，也被迫长时间的进行维修。
2: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金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3: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2: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政府16号发表声明，已经依据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萨博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声明称，萨博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相关的驱逐程序已经依法执行，并未明确地说明萨博将会被送往何处。萨博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据信与委总统马杜罗关系密切。
1: 其实美国的司法部门在2019年就以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萨博在2020年是以委内瑞拉政府的特使身份前往了伊朗经停非洲国家佛得角的时候被捕，之后被引渡到了美国。2023年根据美委达成协议，美方释放萨博。而根据哥伦比亚的媒体今年2月的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到执政危机当中。《每日邮报》16号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想要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
1: 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说工党举行党首选举的话，他将会参选。而另外一名的热门参选人，也就是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也获得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来铺路。
4: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5: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4: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5: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that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 wa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4: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6: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4: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3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默的最大潜在对手。 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6号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级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级群正在其责任区内沿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的 F-16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级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苏梅州西北部推进。
2: 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 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级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级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 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 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3: 据伊拉克的新任总理扎伊迪在日前正式的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向扎伊迪发贺电，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而分析人士说，伊拉克将会与俄伊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稳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的贺电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传统之上。
4: بسبب موقعه المحوري الكل يرغب ببناء علاقة استراتيجية مهمة مع العراق.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祝贺扎伊迪顺利组建内阁，获得议会信任，并表示，相信扎伊迪出任总理将开启两国战略合作的新篇章。
5: إيران ليست بالجديد أن تقدم العلاقات الإيجابي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وثيقة التي تعزز م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جار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هنالك عمق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عراق وبالتالي ما يهم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سياسيا هو الاست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وهذا الدعم للسلطة التنفيذية الجديدة هو حافزا دوليا إقليميا لنجاح المهمة التنفيذية وال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3: 俄伊两国致贺电体现出地区层面对于扎伊迪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均将此次伊拉克新总理上任视作契机，计划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提升伊拉克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A
6: new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draw a quick support. Putin call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hile Iranian President urge a new face. both singles, a deeper, stronger ties as Zaidi begins his terms. Sefort Lusifenik, Stevie, Iraq, Baghdad.
0: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一下香港商用车隧道费今天起减半，为期2个月，一会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在关注是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而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迎来稳定。而香港投资推广署的署长刘凯旋表示，香港可以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而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之下，不少的资金正在转向香港，而署方对于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5: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6: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9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咧？大家都放开咗只眼，就知道

0: 除了美國這個市場，無論是東南亞、非洲、啊、其他國家都說、欸、我們一定要跟中國的關係和貿易要增加，和各個、即是我們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的、增長的。
1: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0: 后年是560个即系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嘅协助落户或者大肆扩张啦。咁其实施政报告俾我哋个指标咧，两年要再嚟多1200嘅。咁招除就600只一年咁样啦。咁我哋其实咧去到即系叫五月初咧，已经系有超过咗300个企业咧，系310几个企业咧系落户咗或者系更加扩张咗嘅香港。个首年嘅直接投资额咧都系会系有超过260亿嘅。
1: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从今天的凌晨0点起，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截至今天的早上9点，运输署表示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交通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永毅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来汇报相关的工作。他感谢团队完成测试，仔细高效及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表示会密切地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商用车涵盖了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车种，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来缴费。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临时措施实施期间，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名的全额隧道费。
3: 香港的渔农自然护理署早前推出了渔家乐和农家乐计划，推动本地的休闲渔业和农业发展，既为这市民游客创新的休闲去处，也为渔农这些户呢来增加收入。
4: 这些龙虾、海鱼都是在香港大埔三门仔的本地鱼排养殖，市民除了可以前来品尝海鲜滋味，还可以游玩垂钓。而鱼排也获得渔农自然护理署的渔家乐渔场计划认证，让市民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呢度有攞牌噶嘛，同埋如果你有渔署认证咗，跟住亦都可以有啲简单啲食物。我谂呢个咁好嘅环境，应该系食下鱼啊，食下海鲜啊，有嗰啲咁嘅配套咧，咁应该会吸引多啲人。
6: 渔护署喺旧年9月推出渔家乐渔场计划。便利從事水產養殖的魚排和內陸漁場，提供休閒活動作為輔助的業務，計劃旨在透過休閒漁業活動增加養魚戶的收入，推動漁業多元化和可持續發展。
7: 星期日就會比較多一些，有時有80-200人都有，啲人家庭樂啊，帶啲小朋友釣下魚啊，沙巴、龍等、南瓜子、黃辣倉、紅油，釣到都可以煮。每個月都有啲學生團體嚟了解我哋養殖啊，同埋做休閒垂釣邊個模式咯。起碼多啲學生認識咗，多啲後輩知道有呢樣嘢，相當好事啦。
4: 除了漁家樂，漁護署也推出農家樂農場計劃，推動本地休閒農業發展。這個位於古洞的農莊，在不同季節會有提子、黑加侖子、火龙果等不同水果供游客采摘。
8: 我哋有好多工作坊，几乎个个嚟都好开心。佢哋又有得自己摘水果啦，又有得自己体验下种植。参加咗呢个计划咧，帮我哋做下推广啦，让市民知道可以嚟摘到新鲜有机啲蔬果啦，又可以即系增加我哋农民啲收入啊。
9: 为了便利农家乐农场提供辅助活动，政府已经拆除松绑，为业界提供发展的空间，同埋协助农场申请食物业牌照，等他们可以在农场入面提供同埋制造以自家农作物为主的轻食。
4: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金属结构安装，这也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4: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迪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纽约长岛铁路32年来首度大罢工，或许会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
3: 玻利维亚的示威者要求总统下台，并且与警方爆发冲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再看到纽约，纽约长岛铁路16号凌晨起，因为这五大的工人工会罢工全面停摆，大约3500名的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
6: 这也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大规模罢工，或许会影响到数十万的通勤者。
7: What do we want? When do we want? When we fight?
6: 此次的罢工呢，是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所发起。参与罢工者涵盖了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以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日大约30万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到影响。罢工的核心诉求是为了提高薪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的加薪，而资方提供的涨幅并未跟上通胀，同时期望能够签订新的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是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且会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
5: 而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16号进一步的升级，大批的示威者走上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

0: 受阻，进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一个北非裔男子16号驾车冲撞人群，导致8人受伤，其中4人重伤。肇事者已经被警方所逮捕，而当局正在调查事件是否与恐怖主义有关。意大利总理梅诺尼称，事件的性质极其严重，并且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
2: 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16日驾驶车辆冲撞摩德纳路边圆圈后，撞向一家商店的橱窗，造成多人受伤。其中一名女子被车辆挤压至商店橱窗，双腿需要截肢。另有2名伤者被直升机送往距离摩德纳约40公里的博洛尼亚医院接受治疗。肇事者为一名30岁左右、出生于贝加莫的北非裔男子，事发前迁居摩德纳省，且正接受精神疾病治疗。撞人后，肇事男子持刀刺伤一名阻拦他逃逸的路人，但遭多人合力拦截。
3: Ah, niente, è partita una colluttazione. Mi sono arrivati 2 fendenti di coltello, uno al cuore, uno alla testa. Uno alla testa che sono riuscito uno ad evitarlo, e quell'altro gli ho bloccato il polso e l'ho neutralizzato. Punto fine.
2: 事发后，警方封锁现场，法医对事故车辆及现场痕迹进行勘查。当局称正调查事件动机，暂未明确是否与恐怖主义相关，也未透露肇事者具体作案原因。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对此次事件深感震惊。
4: L'autore di questo gesto terribile è stato catturato e si era dato in fuga qui nel Rua Pioppa. L'hanno catturato poco più avanti. Pare che avesse un coltello in mano con cui ha tentato di dare un pendente anche ad qualche passante. E niente, adesso bisogna capire la natura, anche se mi sembra abbastanza chiara la dinamica. Bisognerà capire la natura e non posso che dire che.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并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卫生官员在16号通报，一名在当地接受隔离的红迪24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的初步检测是阳性的，而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首席卫生官亨利在发布会上说，这名患者在2天前出现了发热、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来治疗。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而伴侣的检测结果是阴性。亨利表示，隔离人员在转运的过程当中没有与公众接触，同时病毒是不具有大流行的一个潜力，而公众不用过度的恐慌。而目前有10人加拿大的人员因为这红迪24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 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而这也是德比斯与张雪汽车的赛季第4冠。
6: 由于在自由练习中慢速行驶受到处罚，发车位后退3位，德比斯在正赛从第6位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前几圈处在数辆雅马哈赛车之后，转折出现在第7圈。德比斯先完成一次超车，随后继续发力，连续超越前方对手，并在第8圈升至首位。此后前方集团差距始终不大，德比斯稳住领先位置，没有给身后车手太多超越机会。19圈战罢，他率先冲线夺冠，并在最后一圈跑出1分34秒336的全场最快圈速，拿到本场冠军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以122分排名第3，目前仅落后排名第2的西班牙车手马西亚8分。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以124分同样位列第3。

0: 格比斯赛后感谢张雪机车为他提供了一辆利器，并对本场比赛的表现非常满意。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将于5月17日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五千穿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1: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3: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1: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0: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普京祝贺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伊朗据报已经制定了一套霍尔木兹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5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的4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总面积达到5.5万平方米，设到8大展区，涵盖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内地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和黑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3个室外展区。在展会期间，将会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的配套商务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6号发表了贺电，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亚非学院主任马斯洛夫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相当的积极。
2: 普京在贺电中祝贺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他说，学院的校友们为国际关系的发展，为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巩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亚非学院主任汉学家马斯诺夫指出，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奉行相当谨慎的东方政策。俄乌冲突爆发后，确实有一批亚洲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不友好的政策，但俄罗斯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利益的平衡点。俄罗斯与中国、印度的关系非常积极。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平衡外交的主要秘诀在于考虑每个国家的具体利益。
3: Ну, например, с Китаем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с Индией мы развиваем проекты в области атомпрома, в Индонезии и Малайзии эт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также в области энергетики. Мы видим, что Россия также сумела найти еще 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тезис – это интересы стран.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оссия опирается н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ь, и учитывает и традиции, и культуру, и запрос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х стран, с которыми работает.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普京也将很快于19号至20号访问中国。马斯诺夫认为，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应该形成一个正常的三角关系，并考虑在诸多领域合作的可能。俄罗斯支持美国可能放宽对华加征关税等缓和关系的举措。
3: Поэтому как раз Россия приветствует смягч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уменьшение эскалации, снятие, например, целого ря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езисов, нацеленных против Китая. Более того, Россия всегда поддерживала тезисы и главные там, позици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Тайваню как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Россия, как мне кажется, должна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миров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2: 凤凰卫视尹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日前是正式的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分别向扎伊迪发贺电，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分析人士称，伊拉克与俄伊两国的关系将会更加稳固。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的贺电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传统之上。
5: تهنئة السيد فلاديمير بوتين هي مؤشر إيجابي على رغبة روسيا بتطو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العراق و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أعتقد بأن روسيا تنظر إلى العراق على أنه شريك أساسي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عسكر والتسليح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العراق بسبب موقعه المحوري الكل يرغب ببناء علاقة استراتيجية مهمة مع العراق.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祝贺扎伊迪顺利组建内阁，获得议会信任，并表示相信扎伊迪出任总理将开启两国战略合作的新篇章。
6: إيران ليست بالجديد أن تقدم العلاقات الإيجابي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وثيقة التي تعزز م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جار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هنالك عمق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عراق وبالتالي ما يهم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سياسيا هو الاست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وهذا الدعم للسلطة التنفيذية الجديدة هو حافزا دوليا إقليميا لنجاح المهمة التنفيذية وال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4: 俄伊两国致贺电体现出地区层面对于扎伊迪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均将此次伊拉克新总理上任视作契机，计划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提升伊拉克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7: A new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draw a quick support. Putin call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hile Iranian President urge a new face. Both singles.A deep stronger ties as Zaidi begins his terms. Sefort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焦灼。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的统计，在16号这一天，仅有4艘船只通过了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会对外公布。
8: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在16号援引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就做出高强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之前战争当中没有遭受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到重点的打击范围。
9: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 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0: 伊朗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在16号表示，目前生活必需品、燃料等基本物资供应准备充分，民众无需担心。他同时也表示，部分的地区物价上涨严重，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来打击囤积、哄抬价格，并研究提高补贴以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9: 泽尼万德表示，目前省级基本物资供应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民众无需担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泽尼万德还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物价上涨严重，政府正在想各种措施控制物价。
10: بعضی جاها سرسام آور قابل کتمان نیست. دولت هم از اینا بی اطلاع نیست. ما شناسایی کردیم اون جاهایی که امکان کنترلش هست و اثرپذیریش از جنگ نیست، مثل احتکار، مثل عدم عرضه، مثل گرانفروشی بی موره. اینها رو تمرکز کردیم، ستاد تنظیم بازار رو اینها تمرکز جدی داریم.
9: 泽尼万德称，政府正在研究提高补贴金额以减轻民众压力，同时包括分期付款、延迟缴纳相关费用、给予纳税人宽限期等办法也都在考虑范围内。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影视剧里的特工。
14: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3: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2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15: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3: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1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迎来稳定。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香港可在中美稳定的关系之下把握机遇。
1: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2: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九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开咗只眼，就知道诶，除咗美国呢个市场，无论系东南亚、非洲啊，其他国家都话诶，我哋一定要同中国嘅关系同埋贸易要增加啦，同埋同各个即系我哋叫做多重双边关系都要有一种嘅增长嘅。
1: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2: 去年是560个即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的协助落户或者大肆扩张。其实施政报告给我们的指标两年要再来多1200的。招徐就600只一年样。我们其实呢去到即叫5月初已经有超过了300个企业，是310几个企业是落户了或者是更加扩张了的香港。首年的直接投资额都是会是有超过260亿的。
1: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修例，以发牌的方式来规管夹娃娃机以及弹珠机这一类的游戏装置，当中就包括奖品价值不应该超过300元等等。有经营者就表示限额太低，需要进一步的商榷。也有议员就支持修例，期望修例可以让这些游戏回归初衷。
3: 近年在香港，夹娃娃机和弹珠机兴起，不少市民可能会沉迷其中，有意见甚至担心可能让青年成瘾，不知道同学们又怎么看呢？
4: 嗰种嘅爽快，咁嘅成功感咯，如果夹唔到，如果即系觉得佢嘅爪好松，咪应该玩一次咁样就算咯。
5: 最多试过抌咗6000几蚊咯，越入越多就点到夹唔出，咪老羞系咁狂入钱咯，之后好后悔后面系。
3: 为打击变相赌博并防范成瘾，特区政府计划修订赌博条例，要求弹珠机和夹娃娃机等有奖娱乐游戏装置必须领取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又拟要求每局收费上限为5元，奖品价值不能超过300元。庄先生经营了这家夹娃娃机店1年半，他认为这次修例对店铺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但就觉得300元的奖品限额有商榷空间。
6: 我哋会认为唔系太过合理，系啦，会令呢件事唔系太过吸引嘅，系啦。咁啊，同埋其实而家个物价都好高涨，即系所有嘢都好贵，即系对于小朋友嚟讲系会有个佢哋容易受影响啲嘅。咁但系即系我眼见其实熟客多数都系大人，会夹得多钱嘅其实都系大人，而 which is 佢哋系比较有自制能力，同埋知道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嘅。我哋老實講，亦都唔係真係 target 小朋友嗰啲嗰啲零用錢，係啦，即係我哋都係希望一啲中意夾公仔嘅人，係啦，佢可以享受到呢樣嘢，而得到佢個recognition 啦，得到佢嘅獎品咁樣啦。而咁我哋亦都可以喺呢度有生意，有微利咁樣嘅啫。
3: 新法律同时拟规定禁止提供现金或者可以兑换成现金的奖品，同时也禁止穿着校服的人士进入。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支持修例，指年轻人一般会受金额较高的奖品吸引而过度投入金钱，希望这次修例让夹娃娃和弹珠等游戏可以回归初衷。
7: 初衷都是希望提供一些小的娛樂给居民或者市民的，到现在好像有少少走歪了，走歪了，变成一个赌博成分越来越 嚴重的情況，這個是我們不樂見的。現在坊間有很多夾公仔機，我們收到不少的意見，都說那個即所謂的遊戲的方法是很不公平，即其實所謂的爪根本是完全沒有力的，又或者根本那個的出口的比例根本是沒有可能是令到那個貨品是跌到出來的。這些有沒有在條例之下有沒有一些保障，又或者其實這些是否已經涉嫌了一些欺詐的成分呢？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在這方面多向大家解釋一下的。
3: 不过他认为，如果奖品价值维持最多300元，或许会让业界难以生存，建议特区政府需要再检视。凤凰卫视袁伟业香港报道。
0: 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了金属结构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已经全面完成。
8: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迪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的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134.2公里。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了执政危机。每日邮报在16号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执政的现实，打算辞去首相的职务，但是想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延在当天也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的选举，他将会参选。另外一名的热门参选人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也获工党的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而铺路。
8: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9: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8: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9: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8: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10: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8: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 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在16号进一步的升级，大批的示威者走上了首都拉巴斯和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继续对封锁道路，并与警方爆发了冲突。当局就呼吁要保持冷静，同时对被封锁的道路进行清理。
8: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2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继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会持续的报道关注。
1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州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2: 俄军被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3: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4: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5: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6: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7: 新一轮交火自8月开始，
8: 双方已经多次表示凯文设计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9: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0: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1: 国防部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其副总校授乐区。
12: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3: 2021号82-5举灯，原本推动。
14: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但他们不知道很多关于模型的怎么运作。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五角大楼正准备公布其政府发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新一轮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绝密档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向公众揭开面纱。那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经被锁在深柜中不见天日的国家机密正准备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呢？在那些绝密文件的字里行间究竟指向了地球上的哪些坐标？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地面，会发现为了守护一些秘密，人类构筑起了一座座的物理堡垒。有些建筑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的走廊没有窗户，门牌只有代号。那有一些呢，则是大隐隐于世，把自己包裹成一个无法窥视的物理黑洞。当建筑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绝对的保密、生存与权力而设计时，空间会生长出怎样的形态呢？
0: 在伦敦西北方向，这座外表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乡村庄园，内部却是二战中全世界最隐秘、最顶尖的代码破解工厂。从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起，这里就悄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草坪上迅速盖起一批小屋，称为 Hut。布莱切利园的人员名册里，艾伦·图灵也在其中。这位计算机科学之父在这里研发了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巨大机电装置——炸弹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但它后来被视作是计算科学的始祖。这就是一台二战时期的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大约制造于1944年。恩尼格玛的设计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字母经过加密后都不会变成它本身，这一特征最终成为图灵破解它的突破口。为了破解更高阶的希特勒专用的洛伦兹密码，布莱切利园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电脑，它的存在被保密了整整3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密。
4: Between Laube and Cherbourg in Normandy, the Allied lightning strikes.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破译了德军的电文。这让盟军确信他们长达一年的欺骗希特勒关于入侵地点的计划已经成功，从而批准了诺曼底登陆行动。2024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图像和声音。这片建筑群遵循极致的保密逻辑，毕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度假屋的地方竟然是英国的情报中心呢？历史学家认为，布莱切利园的情报工作使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挽救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是否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就足以掌握战争的脉搏？但是在东京，另一群人却在制造秘密。 灯户研究所没有任何地标性，只是明治大学校园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极其简陋的砖石结构仓库。建筑师不是为了创造美，而是为了抹除存在感。二战期间，这里是日军专门用作谍报秘密站的研究机构，也是如今日本全国唯一被保存下来并在原址建立起博物馆的日军研究设施。这里的暗房要转好几道弯才能进去。为了保密，灯户研究所的内部空间逻辑极其严苛，不同的实验组，例如伪钞组、毒气组等，虽然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但在空间上是严格禁止往来的。在当时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十个技术研究所中，最为神秘的就是灯户研究所。它的真实名称是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这一称谓即使是在日军内部也是高度机密，仅限高级军官知晓。作为日军秘密站战略的核心机构，灯户研究所专责从事间谍活动、破坏行动、暗杀任务以及窃听技术等隐秘任务。在校区正门旁仍矗立着一座3米高的动物慰灵碑，号称为毒物试验死亡的动物而建。碑文背面标记着陆军灯户研究所字样。731部队细菌站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军侵华时的秘密站，而灯户研究所是日本唯一一处比较全面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资料馆。侵华战争期间，灯户研究所因开发出氰酸化合物得到东条英机的嘉奖。研究所当时有超过百栋建筑，1000多人从事秘密站技术和毒物研究。战争结束后，有人出来证实，他们当时曾前往南京，在南京医院对中国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得到石井四郎所率的731部队的协助。而随着二战伪钞战项目的展开，灯户研究所迎来鼎盛时期。在这个被日本宪兵层层保护的地方，每天约有10万张印制伪钞从这里运出，数量相当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10%。这些伪钞被运至上海，由松机关接收后广泛用于采购军需、收买汉奸、操控市场，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物资补给，无形中改变了战场态势，使金融战场成为正面战场之外的

0: 另一条隐秘战线。
1: 有传闻说，在莫斯科的厚重冻土之下，隐藏着一条与公众地铁并行的幽灵线路 Metro 2，是民间对该系统的代号，而官方代号 D6。据说这套始建于斯大林时代的绝密交通网，深埋地下达200米，足以抵御核爆。它就像是一条深海当中的暗流，无声地连接着克里姆林宫与国防部。这种对于深度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了科幻小说《地铁2033》当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地下堡垒化的思路，在泰晤士河畔也同样留下了刻痕。伦敦的地下秘密系统曾经是英国特别行动处 SOE 的神经中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地表的建筑只是掩护，而真正的博弈发生在暗无天日的钢筋混凝土深处。
0: 伦敦，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都市，它是英国的心脏，也是世界的缩影。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泰晤士河蜿蜒流淌，白金汉宫、议会大厦与大本钟负责讲述皇室与平民的传奇。伦敦塔守护着中世纪的秘密，金融城的高楼彰显着国际金融枢纽的雄心。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市，有一条秘密隧道，据说是007系列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秘密装备库的灵感来源，还曾是现实中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秘密基地。二战时期，为了抵御德军的轰炸，伦敦建立了地下隧道网络。这是位于霍尔本地下的隧道，总长度1.6公里，有的地方高度可以容纳一辆双层巴士。
2: So these are a network of tunnel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1940s and then expanded in the 1950s, basically the deep level shelter to protect British citizens against the bombing of what we know as the London Blitz.
0: 当时德国飞机几乎不分昼夜轰炸伦敦，也就是所谓的闪电战。而到1942年，这条隧道建成的时候，空袭已经结束，所以隧道没有实际投入使用。
2: Our main aim is to respect and restore these tunnels and bring them back to life for what they represent for Britain. So there were 43,000 people that died during that time, so it's a memorial, a story for those people. But given the vast space we've got here, they're over a mile long, we can certainly reactivate the deepest license bar, which would be the deepest license bar in a city, and we can open up as an arts and culture section. So it's a very large space for up to 3 million people a year.
0: 1944年，007的作者伊恩·弗莱明曾经在这条秘密通道为海军情报部门工作，当时这里设有间谍总部。隧道里面还保留着老式发电机、控制仪表等历史遗存。投资方计划将投资1.2亿英镑，把这里打造成结合博物馆、展览与娱乐空间的纪念场馆。现在隧道的入口藏在一条小巷里，一扇没有标记的门后，人们走在这条阴凉昏暗的隧道中，仿佛在和隐秘的历史对话。
1: 提到秘密，我们无法

0: 绕开詹姆斯邦德那个身穿高定西装开着豪华跑车的007。在电影当中，邦德出入的宏伟建筑在现实当中是真实存在的。支撑起这个间谍神话的是英国情报体系的两座地标，军情五处 MI5 与军情六处 MI6， 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负责内卫叫安全局，一个负责外勤叫秘密情报局。五处坐落在北岸的泰晤士大楼，波特兰石的外墙肃穆沉稳，它守护着门内的安全。詹姆斯邦德效命的 MI6 在现实当中被称为秘密情报局，负责英国海外的情报搜集，并且进行秘密行动，相当于美国的 CIA。而邦德的任务几乎总是在英国领土以外的地方执行。
1: 下节回来，就让我们走进军情六处，看看这个位列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神秘场所，到底有着怎样的乾坤。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5: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4: The real life Q would want me to say that we too enjoy and indeed need a deep grasp of gadgetry.But that is pretty much where the similarity ends.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有趣的是，现实中的情报局官员曾经多次的公开表示，真实的谍报工作99%都在处理枯燥的分析和维护线人关系。如果像邦德那样在异国街头大搞爆炸和枪战，那么他第一天就会被解雇了。在007的世界里， MI6 总部的选址和设计本身也是剧情的一部分。在小说和早期的电影当中， MI6 隐藏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背后，几乎是连邮差都找不到的秘密。而迁入沃克斯豪尔的新大楼之后，它那如同乐高堡垒或是玛雅金字塔一般的后现代造型，却成了伦敦最显眼的视觉符号。在电影黄金眼当中， 摄影机以全景致敬了这座充满几何美感、实则戒备森严的透明秘密。
1: 因为独特且复杂的外观，这栋建筑

0: 雅和阿兹特克神庙的庄严感。但是这栋建筑的存在本身却是矛盾的，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情报机构之一的大脑，它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最显眼的位置，被建筑师打造成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标，所以必须要足够安全。为了增加它的安全系数，建筑外立面使用了25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来满足保密的特定需求。3层玻璃窗和石头外墙起到防弹的作用。据传，这座建筑里有一个射击场，一个不可能被窃听的超安全区域，以及一个能阻止电子窃听者的法拉第笼。曾经有特工在采访时透露，进入大楼前会被要求关闭所有手机。美国有一座建筑经常被人和披萨联系在一起，有人还对此发明了披萨指数。如果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深夜出现异常订单量激增，往往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应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准备发起军事行动。这个理论的逻辑非常朴素，当华盛顿的情报官员和军方高层加班处理突发危机时，他们没法回家吃饭，只能集体叫披萨外卖。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在环环相扣的5边形迷宫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秘密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也是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项目原本选址在一个农场，因为地块边界被5条道路包围，建筑师被迫设计成5边形，以最大化利用土地。后来时任总统罗斯福担心建筑遮挡华盛顿的景观而更换了地址，但为了节省宝贵的战时设计时间，5边形的方案被直接平移到了新址。1941年起建，2年后即落成启用。尽管面积巨大，但五角大楼号称有个7分钟定律，得益于5条同心环状长廊和10条放射状走廊，大楼内任何2点间的步行时间都不会超过7分钟。而且由于战时钢铁管制，这栋建筑在2010年代翻修之前几乎没有电梯，而是采用坡道连接各层。当时为了把珍贵的钢铁省下来造军舰，五角大楼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砂石全部从旁边的波多马克河中挖掘并就地加工。建筑中心有一个约2公顷的5边形中央庭院。冷战时期，这个广场被非正式地称为归零地，因为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的导弹一定会瞄准这个中心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图像显示，每天中午都有大量高级将领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苏联分析家据此判断，这是通往五角大楼最深层地下指挥部的绝密入口。实际上，这只是个卖热狗汉堡的快餐厅，因为它是整栋楼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交谈且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的户外区域，军官们才爱去。如果曾经的禁忌之地秘密被公开，会怎样呢？位于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就是这些秘密的大秀场。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事务所曾经设计过著名的钢铁怪物劳埃德大厦，这一次他们为博物馆设计了倾斜的红色钢柱和外层的玻璃面罩。馆内展出了差不多1000件间谍工具，包括密码破译设备、隐藏摄像头等。
1: I think the museum performs an amazing function of educating a public that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intelligence as a subject,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在纽约曼哈顿的丛林里，托马斯街33号像是一块被遗忘的巨大墓碑。这座167米高、29层的长线大厦竣工于1974年，它没有一扇窗户，只在中部和顶部开了几个巨大的黑洞。每当夜幕降临，周围的高楼灯火辉煌，而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物理黑洞，吞噬了所有的。

0: 光线。人们称它是纽约最怪异的建筑，而在解密报告当中，它则被指向为美国政府全球监听计划的一个节点。同样压抑的建筑逻辑也出现在了芝加哥，一座三角形的摩天大楼，并非写字楼，而是城市中心的监狱。建筑师呢，是用一种极致的粗犷主义美学，将禁忌的空间压缩在了冰冷的混凝土棱角当中，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铁窗的传统认知。
1: 这里是芝加哥，浴火重生后的钢铁森林，也是摩天大楼的故乡。它的天际线交织着现代玻璃巨塔与古典石材，也被众多建筑师当作现代建筑的试验场。除了直插云霄的壮阔，城中还矗立着一座粗犷的三角形建筑。你能想到吗？它是一座监狱。芝加哥大都会城教中心在1975年落成，由著名建筑师哈里·威斯设计，是世界上少数几座位于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的垂直监狱之一。三角形的布局让警卫在中心点就能获得极佳的视野，能够同时监控三个方向的走廊。这座建筑最著名的特征是狭长的窗户，每扇仅有大约12.7厘米宽，2.1米高，更像是狭窄的缝隙，并且这个尺寸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比成年男性的头骨窄，意味着即使囚犯打破玻璃也无法钻出去。因此，建筑师省去了丑陋的铁栅栏，保持了立面的纯粹。
0: 秘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信息，它更需要寻找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作为寄托。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建筑不再仅仅是居住的容器，它化身为一种空间的意志。建筑师们通过水泥、钢铁与防弹玻璃，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强行开辟出无人的黑洞。这种极致的物理保密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当建筑为了抹除存在感而设计得过于异类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个点。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神秘则是权力的外衣。当我们试图拨开这些建筑的外壳时，我们不仅是在探寻那些封存的文件，也是在审视人类自身。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究竟愿意把自己包裹到何种程度？而在守护秩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构筑了多少无法逾越的藩篱？

0: 美国的福特号航母结束11个月海外部署返回母港，而伊朗内政部表示，目前基本的生活物资准备充分。俄军苏-35战机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 战机。你好，我是廖湘怡，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正式返回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一次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的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而福特号在之前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期间，这洗衣房发生严重的火灾，也被迫长时间维修。
1: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金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2: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1: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0000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裔美国人以及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支持者16号在华盛顿举行集会，他们就穿越了首都的街头，呼吁国际社会要制止伊朗的处决行为，并且支持伊朗实现民主变革。
3: 抗议民众头戴黄帽，挥舞着反对伊朗的旗帜，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官员表示，本次集会共有3个目的：要求伊朗政权停止执行死刑，承认替代新政府方案，支持国内民主变革。
4: Number one, stop the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ran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doing out of absolute fear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Iran does have an alternative.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led by a woman, Mrs. Madam Rajabi.That has introduce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for transition and promised to hav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fall of the Ayatollahs. And thir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about change.
3: 集会现场，示威者聚集在遭到伊朗政权处决的受害者肖像周围悼念逝者。前美国驻丹麦大使桑茨在现场强调，美国军事干预根本无法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政权。
5: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t can just be done, that we can go in and bomb Iran and it's going to have a regime change. But no, it can't, because the IRGC is, we killed the head of the snake, certainly, but now there are 31 different units.Throughout Iran, which is a huge country with over 90 million people. So to take that out is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have

0: 俄国防部16号就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级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西级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的行动。而俄军的苏-35战斗机在16号在苏梅的空军的区域当中呢，也击落到了一架乌军的 F-16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级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
2: 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 俄军西级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 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级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舒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级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 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 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 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战机。 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富豪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委内瑞拉的政府呢，现在是依据的移民法律驱逐了马杜罗的亲信萨博，待会我们就要关注。那另外也要讲到，这韩国总理说将会采取所有的可行手段应对三星罢工。
3: If I were doing it, I would have no tariffs. I would have open and free trade. I know that that's best for a country in the end.
4: 全球经济承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
3: Money around the world gets less valuable. People have to protect themselves, and one way they have always protected themselves is silver and gold. I own silver. I own gold. I will buy more if they go down.
4: 专访美国投资家、金融学家吉姆·罗杰斯。
1: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的一个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是正式解雇将近250名的外交官，也裁撤超过1000名的文职人员。多位的前外交官就形容说，美国国务院现在正在被掏空。报道提到了，除了大批的外交官被解雇之外，也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为缺乏晋升的空间，主动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就估计，去年大约是有2000名的外交人员离开了国务院。而报道也提到了，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的职位是空缺的，就包括中东、乌克兰跟俄罗斯。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像是伊朗的战争和俄乌战事，都是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所主导，而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来参与。有多位的前外交官就表示，经验丰富的人员流失将会对于美国当下还有这未来几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据在委内瑞拉政府也出现变化，16号就表示已经依据了本国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委内瑞拉的身份识别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一份声明，萨博他是一位哥伦比亚的公民，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的犯罪行为，相关的驱逐程序已经是依法执行，但是没有明确的说明他会被送往哪里。而哥伦比亚的媒体2月曾经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而萨博他是拥有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根据了解，伪总统马杜罗跟他的关系很密切。美国司法部门在2019年就是以这洗钱等罪名起诉萨博，而萨博随后在非洲国家佛得角被捕，并且在2021年被引渡到了美国，但又在2023年的12月已经获释。韩国的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18号要重启谈判。韩国国务总理金明熙17号是对双方恢复对话表示欢迎。他也说，如果罢工对于国民经济会造成巨大损失，而政府会考虑所有可行的手段，包括行使紧急调整权。金明熙当天是在首尔韩国政府综合大楼就三星电子工会罢工的计划来发表讲话。他说，这一次的谈判重点是要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而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这次谈判的重责。他也说，如果罢工成为现实的话，其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的企业，将会给出口还有金融市场众多的合作企业、国内投资等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带来的经济损失或许会超乎想象。他也呼吁劳资双方寻求能够避免罢工的方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18号的上午10点启动了第二轮事后调解，而之前劳方宣布将会在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总罢工。再看到是大马士革的玫瑰，是叙利亚著名的文化和精神象征，也被公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栽培玫瑰之一。只是美以一战争却让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公司遭受冲击，不仅说这国内的销售很萎靡，对外出口的贸易也受到阻碍。
2: 卢拉是叙利亚一家天然植物精油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公司在当地一个占地4公顷的农场中种植了大片大马士革玫瑰，并以玫瑰为唯一核心原料萃取制作各类玫瑰水、玫瑰纯露、草本种子以及其他各种美容和健康提取物。
3: كيف ما خبطيها بيطلع منها شيء منيح بترجع بتعيش هلا في كتير ناس بيقول لك ايه والله نحن تركنا بيتنا ورجعنا لقيناها لساعتها عايشه بيجيها شويه مطر بتنفد بتنفد حالها وبتعطي خير كتير。
2: 叙利亚因饱受战争蹂躏，经济已被严重拖垮，如今又逢伊朗局势动荡，卢拉因而遭遇诸多资金困境。除了本土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其产品对外出口也遭到阻断。
3: أهم الصعوبات هي الشحن للخارج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خارج الكريدت مع الخارج يعني هالقصص كلياتها وبتحسي لهلا ما ما ما في راحه كامله انه المستثمر ببلده انه بالفعل ياخذ من السوق السوري صعوبات مشكلة ملونة يعني بس نحن دائما بنقول بدنا نكمل يعني راح نكمل بنلاقي لها طريقة هيك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2: 叙利亚是一片玫瑰香气和苦难交织的土地，而大马士革玫瑰作为叙利亚的象征，则映照出这个国家的精神，尽管山河破碎，依然坚韧不拔。
4: In Syria, the Damask rose refused to fade from the scene. Behind its enchanting fragrance lies the story of a wounded country holding on to its past. And it is customs and now is struggling to continue as obstacles are of a different typ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在南非著名的旅游路线花园大道最近被评为这世界最佳的公路旅行路线，这沿途就融合很多样的这不同的面貌，也让这条南非很熟悉的自驾路线首次登上世界之巅。
5: 旅游专家表示，与世界其他知名公路相比，花园大道最大的特色是能在短时间内体验海洋、森林、山脉等多样景观，几乎每行驶一小时就能看到不同风景。随着全球游客越来越青睐灵活的自驾旅行方式，花园大道不再只是一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而成为旅程本身。
6: South African road trips are more than just a road trip or a scenic drive. I think the award that we won is for the best scenic drive in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a drive, it's a road trip. You are able to go through so many different landscapes. You are not experiencing just one kind of terrain.
5: 除了自然风光，花园大道还提供徒步、皮划艇和蹦极等丰富活动。当地还拥有与早期人类发展相关的历史遗址以及多元化美食体验。分析认为，这次获评世界最佳公路旅行路线也有望带动沿线小镇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6: This kind of award also really gives the traveler confidence that when they are travel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s perhaps a little bit more unknown still, having that kind of recognition really does give the traveler confidence that they are coming to a destination that offers multiple layers that they can enjoy.
5: 南非著名的花园大道沿线不仅拥有温暖的印度洋海岸，还融合森林、山脉与湖泊景观。随着这次获得全球认可，花园大道预计将吸引更多国际游客前来体验南非独特的自然风光。凤凰卫视萨伊德南非报道。
1: 好，观众朋友，要不要轻松减肥一下？因为这香港大学最新研究就说了，这每周一次时数相同的间歇性的快走运动，这减脂的成效与每周分三次是很相似，而这一套替代的运动方案也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7: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三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带领研究的教授江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8: 分三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咧？究竟嗰個帶俾我哋身體嗰個健康，喺呢個研究嚟講，就係嗰個脂肪嗰個減低啦，係唔係相等嘅咧？呢個健康嘅益處，咁結果我哋做出嚟咧係好相近嘅。
7: 中央肥胖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而這個具科學依據的替代運動方案，有助中央肥胖人士減少身體脂肪以及提升心肺功能。 参加者在这里进行心肺功能测试，研究显示并不需要高频率的运动习惯就可以有效改善健康。

0: 解决了都市人没有时间做运动的问题。
1: 肖敏辉指出，运动处方的考量包括频率、时间和强度。间歇快走是指交替进行高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2: 咁喺個高強度嗰個訓練區域裏邊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心跳去到我哋最大個心跳嘅大約85%到啦。咁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220，減翻我哋自己嘅年齡。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
1: 肖敏辉建议，培养运动习惯需循序渐进，也可与亲友一起完成运动目标。运动为健康带来全面益处，包括精神健康。
2: 好多人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谂住减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大誤區嚟嘅。做運動咧，其實對我哋嘅身體有好多個範疇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處咯。除咗幫助我哋控制體重啦，即係話減肥之外咧，佢仲可以幫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幫助我哋強化我哋個肌肉嘅系統啦。
1: 肖明辉指，运动是长线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3: 好，听到专家说的，赶快起来走一走吧，拜拜。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剧名赞助播出。
9: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2: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5: 如果白手食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2: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7: 大脑的操盘手
8: 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9: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10: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2: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11: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2: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利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周围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
2: 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3: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据报下达及时全面应对方案，回应美方的可能袭击。以黎同意延长停火，以军持续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商议，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媒体有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天在第十届的中俄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并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本次博览会的贺信内容。他说，这充分地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报道提到，张国清在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是2279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而跨境的运输加快发展。张国清也提出了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的建议，包括巩固双边的贸易基础，进一步的发展能源、矿产等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有序的扩大农食产品相互准入等等。伊朗媒体16号就援引了一名知情这军事人士的话报道，如果说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伊朗已经准备好要立即的做出高强度的回应，有一些在之前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3: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0: 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图访伊朗，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莫梅尼和其他的伊朗官员会面。根据巴基斯坦媒体的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据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以及安全等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
3: 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凤凰卫视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是持续的焦灼，而根据海上航运网络的数据就统计，16号一天只有4艘的船只通过海峡。而伊朗媒体也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要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面的航行，即将会对外公布。
4: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即将要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各方会如何协调海峡的通航问题？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这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木兹安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缴通然后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
0: 据英国独立报在16号援引了知情人士的报道，他说了，这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就显示，伊朗现在依然有保有60%的战前导弹的库存，而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是全力的运转，而这些已经足够让伊朗与美国继续的对抗数个月这么久。至于说伊朗内部怎么看呢？伊朗的内政部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6号就说，目前生活必需品、燃料等基本的物资供应是充分的，民众不用担心。他同时也提到，部分地区的物价上涨很严重，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要打击囤积、哄抬价格，并且研究这提高补贴要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
3: 泽尼万德表示， 目前省级基本物资供应都已经全部落实到位，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民众无需担心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泽尼万德还表示，当前一些地方物价上涨严重，政府正在想各种措施控制物价。
6: گرانی های بعضی جاها سرسام آور قابل کتمان نیست. دولت هم از اینا بی اطلاع نیست. ما شناسایی کردیم اون جاهایی که امکان کنترلش هست و اثرپذیریش از جنگ نیست، مثل احتکار، مثل عدم عرضه، مثل گران فروشی بی مورد. اینها رو تمرکز کردیم، ستاد تنظیم بازار رو اینها تمرکز جدی داریم.
3: 泽尼万德称，政府正在研究提高补贴金额以减轻民众压力，同时包括分期付款、延迟缴纳相关费用、给予纳税人宽限期等办法也都在考虑范围内。凤卫视郑凯、李仁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朗裔的美国人以及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支持者16号是在华盛顿举行集会，他们穿越了首都的街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伊朗的处决行为，并且支持伊朗实现民主变革。
2: 抗议民众头戴黄帽，挥舞着反对伊朗的旗帜，穿过华盛顿的街道。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官员表示，本次集会共有三个目的：要求伊朗政权停止执行死刑，承认替代新政府方案，支持国内民主变革。
7: Number one, stop the execution of political prisoners in Iran that the regime has been doing out of absolute fear of the population. Second, Iran does have an alternative.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istance of Iran, led by a woman, Mrs. Maryam Rajavi, that has introduce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for transition and promised to have free and fair elections within 6 months after the fall of the Ayatollahs. And third, there is a possibility and potential and capability to bring about change.
2: 集会现场，示威者聚集在遭到伊朗政权处决的受害者肖像周围悼念逝者。前美国驻丹麦大使桑茨在现场强调，美国军事干预根本无法让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由伊朗人民自己推翻政权。
8: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t can just be done, that we can go in and bomb Iran and it's going to have a regime change, but no, it can't because the IRGC.Is that we killed the head of the snake, certainly, but now there are 31 different units throughout Iran, which is a huge country with over 90 million people. So to take that out is very difficult. It's going to have to be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overthrow this regime. It's not going to be American boots on the ground.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十五号是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而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那对此，黎巴嫩的居民16号是说表示欢迎，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还在持续。以军当天说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的目标发动空袭。
1: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9: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اق النار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 لها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أ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س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ضيقة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

0: 人办公室16号发出了一份通报，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在延长45天，表示欢迎。通报也提到了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用意是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而古特雷斯也敦促各方充分的遵守停火，并且履行各自国际法的义务，并表示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以黎在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就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现在同意将停火的期限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创造条件。黎以双方将会在6月2号到3号再次的举行谈判。
1: 只是说，在加沙地带呢，现在援助物资竟然出现了供需错配的情况，有大批的非必要品呢充斥市场，而必需要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导致这价格变得很高，甚至是人道危机持续加剧。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2: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3: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待会来看到是美军福特号航母已经结束11个月的海外部署，返回母港。
4: 委内瑞拉的政府现在宣布驱逐马杜罗的亲信萨博。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5: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4: 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关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徐嘉，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已经是返回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而福特号是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期间这洗衣房也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最后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1: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2: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1: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0000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委内瑞拉政府16号就表示，已经依据了本国的移民法律驱逐商人萨博，以便其就涉嫌在美国实施的犯罪行为接受调查。委内瑞拉的身份识别还有移民与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当天发表这一份声明，他说萨博是哥伦比亚的公民，涉嫌在美国实施了多项的犯罪行为，而相关的驱逐程序已经依法的执行，但没有明确的说明为什么要被送往任何的地方呢？在哥伦比亚的媒体在2月曾经就报道，萨博在委内瑞拉被捕，将会被引渡到美国。而萨博是拥有着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而根据了解，委总统马杜罗跟他的关系很密切。美国司法部门2019年就以洗钱的罪名等罪名来起诉他。而萨博随后在非洲的国家佛得角被捕，在2021年被引渡到了美国，但是在2023年12月份又因此获释。据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是正式的解雇将近250名的外交官，也裁撤了超过1000名的文职人员。多位的前外交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提到，除了大批的外交官被解雇之外，也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为缺乏晋升的空间，主动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就估计，去年大约有2000名的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报道也提到，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的职位是空缺的，就包括中东、乌克兰跟俄罗斯。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像是伊朗战争跟俄乌战事，正是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跟家族成员所主导，而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来参与。有多位的前外交官就表示，经验丰富的人员的流失将会对于美国的当下以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聚焦纽约，长岛铁路16号的凌晨就因为这五大的工人工会罢工而全面停摆，有3500名的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用来应对通胀。而这也是长岛铁路32年来首次的大规模罢工，或许会影响数十万名的通勤者。这次罢工是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所发起的，参与罢工者就涵盖了机车工程师还有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以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一天大约有30万依赖铁路通勤的居民都受到影响。而罢工的核心诉求就是要提高工资，而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获得合理的加薪，而资方提供的涨幅也没有跟上通胀。 同时就希望签订新的合约。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则是会导致票价的上涨，并且影响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而目前双方暂时没有安排新的谈判。而由玻利维亚多个工会组织为期两周的示威活动，16号是进一步的升级，而大批的示威者走上了首都拉巴斯跟相邻城市埃尔阿尔托的街头举行示威抗议，而继续的封锁道路，并且与警方爆发了冲突。当局就说一定要保持冷静，同时对于被封锁的道路也进行清理。
5: 一些激进示威者16日在埃尔阿尔托街头与警方爆发冲突，并向警方投掷石块和自制爆炸物。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人群。在工会组织的为期两周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要求总统帕斯下台，指责帕斯未能应对当前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示威者使用石块和瓦砾等作为障碍物封锁道路，大量开往城市的运输车辆通行受阻，继而导致拉巴斯市场供应不足，医院氧气储备短缺，食品价格飞涨。当地行业组织称，有超过5000台运输车辆被困在道路上。据政府称，已有3人因缺乏医疗援助而死亡。总统发言人加尔维斯表示，当局正在等待各方冷静下来，以便展开对话，强调政府将尊重宪法，并表示将对被封锁道路进行清理，以确保物资供应。同时，玻利维亚警方和军队16日暂停了在埃尔阿尔托的执法行动，以缓解紧张局势，同时对道路进行清理。报道称，预计紧张局势将进一步升级，示威者可能18日再次举行示威活动。玻利维亚近期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燃料、食品等价格上涨，外汇储备紧张。玻利维亚政府指责反对派和前总统莫拉莱斯煽动了此次示威，但莫拉莱斯的盟友此前对此予以否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要关心，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一名驻日美军这海军士兵在17号因为这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的警方给逮捕。而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7号的2点15分左右，嫌疑人是在日本长崎县的佐世保市这一辆这出租车里头涉嫌盗窃装有钱包、智能手机等价值大约10.5万日元（约合4503元人民币）的物品的一个纸袋。而出租车的司机就拨打报警电话说，这名男子突然就上车，与车内的女子发生了争执，随后偷走纸袋。报道也提到，这名美军是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而对于部分的指控，他是表示否认的。好，把镜头转向韩国，因为最近有罢工，因为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18号要重启谈判了。韩国国务总理金明十一17号就对于说双方恢复对话表示欢迎，他也提到了，如果罢工对于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话，政府可能会考虑所有的可行手段，包括要行使紧急调整权。金明十一当天是在首尔的韩国政府综合大楼就三星电子工会罢工计划发表讲话，他表示这次谈判是阻止罢工的最后机会，劳资双方绝不能轻视这次谈判的重责。他也提到了，如果罢工成为现实的话，损失将不仅局限于个别的企业，更将会给出口、金融市场、众多的合作企业、国内的投资等造成严重负面的影响，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或许会超乎想象。他呼吁劳资双方寻求能够避免罢工的方案。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将会在18号的上午10点要启动第二轮事后调解，而之前劳方就宣布将于21号启动为期18天的总罢工。但回来看到是英国的前卫生大臣将会竞选工党的党首，挑战首相斯塔莫。俄罗斯与伊朗分别表示希望与伊拉克加强双边关系。
6: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接下来看到是英国首相斯塔莫，他现在陷入了执政危机。《每日邮报》16号就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也打算要辞去首相职务，但想要以有尊严跟自己的选择的方式来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说工党举行党首选举的话，他将会参选。而另外一名热门的参选人，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也获工党的批准参加下议院的补选，为挑战党首的地位来铺路。
2: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3: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2: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3: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 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2: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4: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 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2: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莫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莫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当局在周日表示，莫斯科州当天遭遇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有三个人死亡，而另外有17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正在全力的抵御大规模空中袭击。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发文，位于莫斯科北部的西姆基市，当时有一栋住宅遭遇到袭击，有一名女性因此遇难，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当中搜寻另外一名被困人员。 另外一方面，梅季西区的一处村落有两名的男性死亡，数栋的高层住宅还有基础设施都遭遇到了损坏。而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就表示，夜间袭击没有对于莫斯科的炼油厂的技术设施造成损坏，但是有3座的房屋因此受损。那么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已经有超过120架无人机被击落。 俄罗斯的国防部则说，从夜间到清晨，在全国的范围内，一共击落了556架的无人机。至于俄国防部在16号则是公布了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袭击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就表示，俄军袭击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大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的开展进攻行动。
1: 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的F-16战机。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说。 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袭击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苏梅州西北部推进。 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俄军袭击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 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20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袭击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 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苏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袭击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 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 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 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 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F-16战机。 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伊拉克的新任总理扎伊迪日前正式的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别向他发了贺电，也表示希望加强双边关系。而分析人士说，伊拉克与俄伊两国的关系或许会变得更加稳固。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的贺电中表示，俄罗斯和伊拉克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友谊和相互尊重传统之上。
3: تهنئة السيد فلاديمير بوتين هي مؤشر إيجابي على رغبة روسيا بتطوير العلاقات مع العراق و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أعتقد بأن روسيا تنظر إلى العراق

0: على أنه شريك أساسي من الناحي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عسكر والتسليح، 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العراق بسبب موقعه المحوري الكل يرغب ببناء علاقة استراتيجية مهمة مع العراق.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祝贺扎伊迪顺利组建内阁，获得议会信任，并表示相信扎伊迪出任总理将开启两国战略合作的新篇章。
2: إيران ليست بالجديد أن تقدم العلاقات الإيجابي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وثيقة التي تعزز م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جارة والعلاقات السياسية، وهنالك عمق بين إيران والعراق، وبالتالي ما يهم الدولة الإيرانية سياسيا هو الاست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في الدولة العراقية، وهذا الدعم للسلطة التنفيذية الجديدة هو حافزا دوليا إقليميا لنجاح المهمة التنفيذية والقرارات السياسية.
1: 俄伊两国之贺电体现出地区层面对于扎伊迪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均将此次伊拉克新总理上任视作契机，计划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提升伊拉克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A
3: new Iraqi Prime Minister Ali Zaidi draw a quick support, Bolton call for deeper cooperation, while Iranian President urge a new face, both singles. A deeper, stronger ties as Zaidi begins his terms. Separatist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在官网已经发布了声明，在刚果金核钨肝达出现的由苯敌部交型的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至16号为止，刚果金的伊图省已经报告了确定的病例有8例，246例的疑似病例跟80例的疑似死亡个案。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显示，那刚果金首都金萨。 金沙萨这个地方16号就发生了一例是由这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那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目前报告2例来自于刚果金的确诊病例，2例之间是没有明显的关联。那世卫组织也提到，本轮的疫情没有达到大流行病的突发事件的标准，但是对于周边国家构成了高风险。 此外，有多名的疫区的医护人员已经死于了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于衣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感染者的真实人数跟地理的传播存在着重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对病例的流行学联系现在了解是有限的。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可能比已知的规模来得更大，将会尽快的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要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5: 大家回到聚焦，是普京祝贺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成立70周年。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首条轻轨正式投运，有多家的中企参与建造。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 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With
6: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亚洲已经超过了90%。

0: 超過咗300個企業咧，係310幾個企業咧，係落户咗或者係更加擴張咗嘅香港。首年嘅直接投資額咧，都係會係有超過260億嘅。
1: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是最后一天开放鸿福苑火灾当中没有受到大火波及的鸿志阁，让居民上楼收拾物品。
3: 是啲衫啊日用品嘅太多，我冇地方摆，我又唔想即系挨咗啲仓。我卖楼都要执噶，如果卖唔成，我都翻嚟噶啦。个业权就系我噶嘛。
2: 有鸿志阁的居民冒雨到了社区会堂排队登记，带了纸皮箱，还有像是手推车以及行李箱都上楼。那关爱队的成员就在旁边协助。有居民表示感谢特区政府听取民意，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召开业主大会，了解鸿志阁后续的维修项目跟管理费等问题。在台湾南投县的埔里镇，今天上午的8:46发生了里氏5.1级的地震，而地震的深度是15.5公里，为极浅层地震，而最大震度达到了4级。
4: 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了，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马文娜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以黎掩火停程之后，已经再一次空袭黎巴嫩南部。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了11个月的部署，返回母港。莫斯科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3死12伤。 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在15号于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的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在16号表示欢迎，但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仍然还在持续，以军在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
1: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一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第二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 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 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2: أو مغامرة أو فيلم عم بيركبوه هلا قبل شوي صار في تهديد نازلين بالنبطية وجواره قصف أ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يطلع النار
3: الأ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أبدا لأنه كله أخبار معقدة كلها إذا وقفت لها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وعم ب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ة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在16号发出了通报，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表示欢迎。 通报当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地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的义务，并表示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黎巴嫩方面在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了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次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创造条件。黎以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的举行谈判。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的焦灼。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的统计，在16号这一天，仅有4艘船只通过了海峡。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 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 报道又说，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英国独立报在16号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的导弹库存。而根据美国所掌握到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是全力运转，这些足够让伊朗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16号援引了一名知情的军事的人士话讲，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做出高强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前的战争当中没有遭受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到重点打击范围。
5: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赫兰报道。
4: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了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在16号返回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是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6: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赞美嘉奖。
7: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6: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当局在周天表示，莫斯科州当天遭遇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另外有17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正在全力的抵御大规模的空中袭击。莫斯科州的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位于莫斯科北部西姆基市的一栋住宅遭到了袭击，一名女性遇难，救援人员正在从废墟当中搜寻另外一名被困人员。此外，梅季西区的一处村落也有2名男性死亡，数栋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了损坏。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夜间袭击未对莫斯科的炼油厂的技术设施造成损坏，但是有3座房屋受损。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已经有超过120架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则称，从夜间到清晨，在全国的范围内一共击落了556架的无人机。 稍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分析称，中美元首会晤成果能否落实，或受美国内的政治影响。陈茂波指，国际机构认可香港有助于吸引资金。
8: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0: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9: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1: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2: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会晤成果能否真正的落实，还需要密切的关注美国大选进程以及两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14: 在中美元首会晤结束后，中国商务部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
15: 对中国来说呢，因为农产品也好，能源也好，其实都是需要的。那不管是从美国进口了，还是从别的地方进口，都是需要的。所以这方面其实是双赢的。像能源进口，其实也能够促进我们能源的多元化，好，来源的多元化。
14: 而对于这次高层访问成果，学者认为，美国受两党政治博弈及多元化利益集团影响较大，需要考虑2028年美国大选周期及政党轮替背景下的政策可持续性。
15: 这尤其是看美国方面。因为当时美国呢，它可能会受到两党政治的一个影响，也包括这种它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利益集团的这种不同的方面的这种影响，所以呢，这个执行方面可能在美国，我们主要关键是看它了，因为中国执行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能真的确实需要去关注，美国大选或者两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14: 学者预测，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可能会在中国技术即将达到竞争临界点时，选择提前逐步开放，试图阻止中国高科技的进一步独立发展或改变竞争格局。凤凰卫视高伟佳、何超上海报道。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于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1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穆迪和惠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两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 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他并在本周出访欧洲，希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4: 香港警方在16号接受了一名由内地执法机关反送的54岁的男疑犯，涉嫌与1999年深水埗一宗谋杀案有关。疑犯将会被指控一项谋杀罪，18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17: 佢过往有呢个嘅刑事记录嘅案底喺度嘅，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谋杀嘅案件入边咧，我哋留意到佢系主要系有嚟相信佢系一个叫做牵涉做 recruit 啦，即系招聘啦呢啲三名嘅刀手啦，当日案发嘅三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车辆去送呢三名嘅刀手去现场犯案嘅。咁啊，呢名男子我哋而家现正有扣留调查当中啦。
4: 案件发生在1999年11月22号的深夜，一名41岁的女报犯在工作期间被三名男子用牛肉刀施袭，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警方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拘捕了6人，其中5人谋杀罪成，最终被判了终身监禁；1人误杀罪名成立，被判监禁12年。本次被捕的54岁的男疑犯，警方所掌握的资料之后就得悉他身处内地，于是向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协助。疑犯最后在内地落网，经由深圳湾口岸送返香港。警方又指出，案件仍然有一

0: 名难一犯在逃，已经掌握其身份以及证据，正在追查下落。四川华营公布了大摆荡游客坠亡事件的调查最新进展。在5月3号，四川华营马留言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的时候，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台湾南投县的。 17号的上午8点46分发生了里氏5.1级的地震，地震的深度为15.5公里，为极浅层的地震，最大的震度达到了4级。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 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电视台在17号报道，日本富山县高冈市的一座古寺在16号的晚上发生了火灾，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寺内设有住所，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说，当地的消防部门收到了报告称，事发寺庙屋顶冒出黑烟和火焰，相关的地区房屋密集，大火在大约9个小时之后被扑灭。事发寺庙始建于 1453年，寺内藏有多幅被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的绘画。目前，当地的警方和消防部门正在调查起火的原因。我们再来看到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号抵达了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赶赴韩国参赛。 大批的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根据韩国统一部的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一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队在本月的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的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号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了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访韩。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最新的年度预算案显示，工党的政府取消针对于资本利得的 50% 的税收减免，转而实行成本基础指数化调整以及 30% 的最低税率。澳大利亚资深税务顾问向凤凰记者表示，有关于政策可能会打击投资者对于房产市场的积极性。
2: 澳大利亚最新年度预算案公布后引发全民关注。工党政府放弃竞选承诺，取消针对资本利得的 50% 税收减免，取而代之的是实行成本基础指数化调整以及 30% 的最低税率。预计此项调整将提高资本利得的实际税率。澳大利亚资深税务顾问向凤凰记者表示，有关政策将从2027年7月1号开始实施。
3: So we've pretty much the 50% discount will be taken away, and from 1st July 2027, that will be reduced down to an indexation method with a minimum tax rate of 30%. Existing investors who hold properties or other CGT assets up until July 2027, they're able to dispose of their assets, enjoy the 50% discount. But then, yeah, if they miss this opportunity after that, any further increment in the gain will only be the accounted for under the new indexation method.
2: 新税制度政策更是引发房产投资者们的担忧。黎月称，该政策对房地产市场
3: And obviously, a lot of people have heard about the negative gearing changes that's been around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And that, as of the budget night, that will be abolished for any future properties except newly built properties. So again, that's a that it does discourage investors into buying properties, thinking that they could get the benefit of negative gearing, which is quite limited going forward.
4: 还有专家认为，澳大利亚的房产投资者们正面临着税制改革和银行利率不断上升的双重打击，该政策也根本无法解决政府经济房短缺的问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于官网发布了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截止到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经报告了8例确诊病例和246例疑似病例以及80例疑似死亡病例。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了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次坎帕拉日前也报告了2例来自于刚果金的确诊的病例，在2例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世卫组织表示，本轮疫情没有达到大流行并突发事件的标准，但是对于周边国家构成了高风险。此外，已经有多名疫区的医护人员死于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于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感染者的真实人数和病理性的传播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对于病例的流行病学联系有了解有限。世卫组织认为，疫情可能比已知的规模更大，将会尽快的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提出防治措施建议。最后，我们来看娱乐快递。
5: 韩国歌手兼演员 IU 16号迎来33岁生日。虽然每年的生日 IU 都选择低调度过，不过世界各地会出现不同的粉丝应援活动，今年也不例外。而每逢在出道纪念日、生日等有意义的时刻 ，IU 都会以他连同粉丝组织的名义持续行善。今年 IU 的生日，向医院等慈善组织捐款合共3亿韩元，涵盖了独居老人等多个弱势社群。另外 ，IU 与男星边佑锡合演的热播剧于同日播出大结局，开播至今刷新平台历来最高收视韩剧的记录。香港歌手邓丽欣近日展出以常在为主题的15幅画作，作品所得收益将全数捐予香港癌症基金会。她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参与这次画展的感受，又透露好友吴雨霏依然很热爱表演。
6: 佢都热爱表演，咁但系同时都热爱好多嘢嘅。
7: 我自己最偏愛就係呢一張 Buddha 嘅畫啦。咁佢無論喺技術上又好，無論喺個概念上又好，其實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啦，同埋去畫嘅。咁好想帶俾大家一種好平和嘅感覺。
5: 香港歌手陈柏宇迎来入行20周年的里程碑，7月将在红馆举行3场演唱会。他日前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正为演唱会准备得如火如荼。
8: 我哋暂时其实系未决定有冇嘉宾，咁啊嚟紧即系7月18、19号呢个嘅红馆演唱会咧嘅筹备过程系如火如荼嘅，我都要再重温翻一啲旧歌，因为毕竟呢个20年。即係20周年嘅嘅演唱會就會，我感覺上好似會有機會唱好多舊歌咁樣。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礼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具名赞助播出。
5: 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你心中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硬核的武侠片能够再度展示给观众。
1: 以前拍武长龙啊都是很潇洒很飘的一种，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拍拳拳到肉的真打实干的那种武侠。
0: 你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
1: 动作电影比较贵，所以很多动作电影都没有开拍了。
0: 这条武侠电影之路是不是很苦？
1: 苦一定苦了，比拍文戏拍喜剧是苦很多了，全部是硬打硬摔的那种。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
0: 这次《镖人》播出之后评论都还是蛮好的，您会关注这些评论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1: 没有，我拍电视就很少关注评论的。你说好，也可以看看啊，开心一下；不好啊，我看怎么改进。这评论是给我一个提示吧。
0: 但是即使如此，你看有这么多年都没有硬核的武打片了，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评论也是给您提示嘛，有没有一些您以前的这些武行的老朋友给你打电话啊，说好看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给你提醒啊，有没有？
1: 有朋友跟我讲啊，这听了就算了，对吧？好，这样自己好坏去心中有数了，对吧？
0: 好，那我要知道您说戏好坏你心中有数，您跟我们说句实话，十分你打几分？你心中的数
1: 十分我打七八分以上吧。如果没有这信心就不要拍了。
0: 那你以前很出名的，比如说醉拳啊这些，你也会打几分？
1: 以前不会打分。真的以前不会打分，这第一部第二部导演啊拍完就算了，这等于去训练一些导演的技巧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打分的啊。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很少，那你回头看，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所以我就很少回头看，回头看就是怀念一下，是吧？以前这样拍摄。

0: 现在我要怎么拍，比以前好一点，就这样。因为后面好坏都已经成了事实了，就要看未来嘛，是吧？
1: 到底敢出枪，你只知咽喉。
2: 还我们痛痛快快，大闹一场！
3: 妈的，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
4: 我是墨家的。
5: 好像是在4年多前拿到这个漫画吧，好，从漫画拿到版权，然后做成剧本，找到演员，再开拍，将近4年的时间。
0: 啊，有啊，有了，那个谈那个漫画版权谈了半年多了，有多了的，还有找编剧怎么写啊，起码有个大纲出来了，我才知道找什么演员来演的吧。所以这些需要时间的，就尤其是武侠片啊，那人物设计、那个服装啊、道具啊，怎么设计，还是花很多时间进去的。
5: 您花最多精力的地方在哪里？最困难的在哪里？
0: 最近就好像我还没有花太多时间，那是我女儿总制片去找的，花最多时间啊。我还是看景，要到新疆去看景啊，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到新疆拍这个景比较好看一点点的，是吧？就有个大漠的那种宏大的气拍出来，我觉得
5: 真实
0: 一点的，所以我又去新疆看了起码2个月的景吧。
6: 我大爷日夜考虑半天都不
0: 够，这些很开心。这么多武侠人聚在一起，而我能做到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个镜头都打磨好。
7: 预备啊，
8: 一枪二手枪三开始，
0: 希望为大家呈现一个最纯粹的武侠世界。
5: 八爷好像有点擤鼻子了。
0: 没有没有，我眼睛是眼干真的是有点眼干，不管是
5: 对，先不动，不管是您先喝。
0: 眼干了呢，对，看眼科的，那个眼的泪腺堵塞了嘛，那要
5: 帮忙。
0: 要。
5: 让人工泪腺帮忙。
0: 对对对，
5: 哦，你这么辛苦还去大漠拍，风沙一起，你看得到吗？眼干的话，
0: 可以戴眼镜啊，看是没问题的。
5: 哎，你是不是一个决定了一定做，而且你就相信做得成的人啊？好像感觉你这4年就是一直在推动你的创作，没有想过有什么困难可能做不了的吗？
0: 因为你设计。看这个剧本这个故事，你知道能不能做到？很多东西可以帮你的，对吧？由于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吧？以前我就实打实的这样拍，等于我以前拍那个《奇门遁甲》吧，哇，真的很难，拍了我差不多大半年，那个170多个工作天了，哇，因为没有特效那时候的，我每一个。特效效果都要自己找那个懂物理来搞活的，啪一打，手指有火出来，你怎么啊？那个时候没有特效，没有什么，所以就比较是难一点。现在拍就比较简单很多了，对吧？因为特效那个科技进步的很好，我觉得办法比困难多吧。
5: 知道您女儿说80岁正当时，
0: 对，
5: 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0: 还是心态吧，这心态、这兴趣在那边，所以就可以保持。我想这场戏怎么琢磨的拍出来，可能比想象中好的那要看演员啊，看现场环境啊的，这可能比我想象中好的，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开心的出来了。
5: 哎，那镖人拍摄过程中就是拍了一下来说，哎呀，超乎你的想象，你好开心。
0: 有的。
5: 哪几个场景？
0: 有的，就是 大沙包啊，跟那个火刀的这些场景都是我喜欢的，拍出来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看。

0: 有人说镖人啊是中国武侠江湖的集结号，你觉得为什么一呼百应？
1: 可能是给面子吧，还是感觉那个友情还是在的。
0: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信任？是因为以前你这种打磨武侠片的这种精神和您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跟着绝对没错。
1: 可能会有些感觉，如果你是平均来讲你的东西不好，他们不会来的了。那平均来讲你武打动作都很出彩的，他们一定跟着来的是吧？
0: 我知道吴京还带了他的训练班的人来，
1: 对对，
0: 让他们来学习。他们在现场能够学习到什么？
1: 现场很多，
0: 啊，比如说，
1: 那从马上摔下来，学校不会教你这些了，是吧？所以拍戏啊，才练这个的，好像打怎么打，每个镜头教授跟学校有点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传承就用我们经验教他们啊怎么。打是好看，那种打不好看，啊，让他们知道了。嗯。
0: 但您想啊，不同世代的演员，他有自己的演戏的方式，他还有他的习惯，可能对武侠的理解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些差异性在片场怎么展现？展现的是可能会是挑战呢，还是会碰出很多的火花？
1: 碰出火花是有可能。譬如有一个镜头，这两个人打的动作，两个都会打的，两个都是动作啊，武术跟敌的很好。你们两个掏照给我看，现在我就这样看，哎，我觉得他们会有新的灵感给我，对吧？他们那个看法不错，改良一下动作就出来就拍了这样。我经常会这样子的，对吧？训练他们自己可以自己做武术指导啊，自己掏照啊，也可以这样。
0: 但会不会有挑战？你要把他们都调和好。
1: 有挑战，可是挑战不大。
0: 什么样的挑战？啊，
1: 有时候。很多动作你一改他不顺手不习惯这样打，不顺手打他一定不好看，是吧？就打他们哦顺手了，还是动作比较太容易发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拍，是吧？嗯，
0: 哦，对，你说要做变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1: 对，
0: 所以如果他做不了，你改成他做得了的。
1: 啊，对
0: 这就是武术指导的能力了，
1: 可以这样说吧。嗯，
0: 加上你又是导演，说了算。
1: 有时候不一定说了算的，可能很多演员啊，我要求再做一个另外一个动作，还可以看看，可能是这样的。这好好一说，我是比较公开的，我就没有那么死板的。这个也可以用，你就这个做动作给我看，我就回剪片，我就看哪个好，我就选了这样。
0: 我也这样发现了，所有来参加镖人的这些演出者，都自己想要更好，
1: 对，
0: 还不需要你要求，自己来。
1: 啊，对，啊，如果每个演员有上进心的，就一定会这样要求的。你要给他们一个信心吧，他们要再来，可能他们做得更好，或者好，我们就让他们去演了。再说，是不是真的最好的，也不一定。可能选出我还选第一条了，好像我拍啊陈丽君嘛，第一个镜头射箭怎么拍，他都不好看的，那镜头角度跟他这表演都好像不配合啊，再重拍这样，我先再拍你漂亮一点点的，你的角度你的戏怎么好？有时候新人也是可以。给他机会这样做的，
0: 帮他找到最好的发挥的方式。
1: 对的，后面他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我就去看还有进步，再看，哎，又进步一点，就这样。
2: 大家都是反复追求最完美的那一镜。
3: 再来一遍吗？

0: 这很难得，这部电影能够给新的演员这么丰富的经验去演出，尤其在动作上面，希望他们可以带着这个经验帮助他们的未来吧。
1: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说你都不看评论，但是我们知道，标人也同时在海外播出了。嗯，海外的回响怎么样？你不看，但是总是会有同事告诉你。
2: 回响很好。
1: 怎么好法？
2: 好啊，那个番茄打分的98啊，很多观众打分都很高了，是吧？
1: 98
2: 啊，96、98我忘了，观众是98，啊，他们会打评分的，是吧？
1: 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国的从影人员对于香港的很多的武侠片，或者说您拍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他们对于中国功夫或者是武侠的认知。你觉得这种跨文化的传播打动他们的是什么？有什么共通点吗？
2: 我打动他们的还是动作吧，动作重要，要是国际语言，谁都看都知道，哦，这台都知道了，是吧？那我李宗华传，还有我踢李小，观众听看到没有？在动作中，我把戏放进去了，动作为骨干了，是吧？那戏也是皮肉了，把这个动作推到最高，用戏来推，就这样啊。
1: 哎，那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像《精武门》啊，或者是这个《卧虎藏龙》这一类的武侠片？
2: 《精武门》最先是李小龙打出来的，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功夫了的。《卧虎藏龙》是那个武侠片嘛，是这动作比较很飘逸，外国人都从来没拍过那么飘逸的动作的，哎呀，那些竹林上面飞啊，这样啊，踩着竹林走啊。因为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李安说要拍轻功，对呀，我就哎，轻功好像
1: 太夸张的轻功，
2: 对呀，他我觉得好像不要像超人吧，对吧？而轻功我是有力点的，不要太夸张，飞了上天半天没有下来那种，我就有力点下地再点点再去，点点再去，就这样。所以还是外国观众看的还是比较很新奇，
1: 而且很合理，又很优美，
2: 对，
1: 而且打得也很好看，
2: 对，动作是有点美感这种啊。

0: 有很多人评价，就因为《黑客帝国》还有《莎士比尔》，您把一批原加班怎么样子训练演员，怎么样做动作设计，包括威也的使用镜头的调配，带进了好莱坞，影响了好莱坞的武打片的电影工业。
1: 对，对他们的对武打电影工业影响很大。在外国拍《黑客帝国》吧，每个演员都不会啊，我要打一拳看看，打，哎呀，不行，他们是习惯西洋拳的，这样，我说就不是中国功夫那种腰马没有啊，出拳怎么出没有啊？啊，他们训练四个月，四个才拍，你不训练根本就拍不到，不像功夫嘛的。拍出来也是给人家笑话，对吧？所以训练头两个多月从基本功开始训练，开镜啊，开了的啊，有点鸡腿啊，怎么扎马怎么出拳了？后面的一个多月就每场戏动作掏出来让他们练了，啊，练好才拍。有时候他们那导导演故意是那个反应了。整场戏两三个月套好，他们练好了，到现场就昆汀他啊，我不想这样拍，不想这个动作，再换一个动作给我看，考功夫，我就五分钟不到我就全部改过来，这是考不了我们了。我们在中国现场拍戏都是现场套现场拍的，就在那边就改。没问题，很快就改完了的。不过现在他们很多动作片嘛，都沿用我们在《黑客帝国》的那个动作，他们都会用了，全部都啊，欧亚啊什么，还有教会一批徒弟吧。
0: 哎，那很有名的那个弯腰子弹飞是怎么来的？
1: 那个我没有兴趣拍的，是好好去看看他们。他说用他们的特效科技融合我们的中国功夫，有另一种新的看法。我想，哎，对哦，我就兴趣来了，可以尝试一下哦。出来就好像你这样跳，因为我们来讲是很普通一个铁板桥功夫而已啊。哎，他加了特效极大的分，哎，真的是另外一种看法，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有时候科技是可以帮忙。动作好看而已了，
0: 那您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回来？
1: 大概知道他们的特效怎么做。
0: 但是有很多时候，您说以前拍武侠片的时候，动作片的时候成本低，所以就打磨一个动作，把它打磨到好。但是后来因为成本高了，就不用打磨了，一句话，特效就好了。你怎么看用特效就好了这样的时代？
1: 不是用特效就好的事，但是。恰到好处才是好的，你滥用特效也不好，动作就一定是真人打的，特效是帮动作的。你好像表演那个大沙包，有点特效的沙尘滚滚的，他们在打，我们在设计沙虫啊，风沙从哪里来，我们就顺风逆风，我们这样设计，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动作的，很多景搭不了那么大的，可能特效帮一帮嘛，是吧？很多特效我们是用的比较少，尤其动作方面，我们还是真人打比较多的。
0: 所以你觉得特效应该用在刀口上？
1: 对对对，
0: 加强效果，加大效果。哎，
1: 有一点新的看法，好像黑客帝国这样。都可以很新的看法的，怎么利用特效创新啊？
0: 据说在拍《镖人》的时候，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几个小时，你都要跑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去看电影。您告诉我们说，不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了，
2: 我都不知道。
0: 所以看电影对您来说是减压呢，还是娱乐，或者是去做功课？因为你说好片坏片都得看。
1: 对，这是我的习惯吧，都喜欢看他啊，人家手法怎么好看啊，这样拍他的风格也比较好看的，我就模仿一点点吧，
0: 学习一点。
1: 对。
0: 那不好的呢？
1: 不好的就这样是观众不喜欢的，你就
2: 没有这样拍了，就这样。
1: 就所以有时候好不

0: 现在看就觉得这是很旧很老头，很旧，所以我们就把它改了比较现代一点，观众喜欢啊接受的一个动作。
1: 中国的武侠片的黄金时期，那您是参与了全过程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黄金时期？是人才、技术，还是一些精神？
0: 人才不可缺少的了，技术也需要的。那个时候90年代为什么电影那么好啊？他们就是喜欢看电影而已啊，很多东西都没有给他们另外一种娱乐吧。现在娱乐事情太多了，是吧？很多新的玩的东西出来，他们都很有兴趣了，是吧？手机啊，游戏啊。
1: 您之前接受采访，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啊？你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跟你们那个年代还是差不多，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没有让人惊艳。
0: 因为香港来讲了，是武行已经没有了，是吧？原因是武打片小了，
1: 市场小了，
0: 市场少了。因为动作片好像武侠片啊、武打片，投资费用比较高啊，因为需要时间来设计动作的，每个动作都有时间来拍的，所以这投资比较大一点点。很多动作电影都没有开拍了，所以中国武行还是经验不够吧。比如说他们那么大，每个人的武术都根底很好的啊，就是怎么设计动作呢？他们是还没有成熟吧？人物性格、武功这多高，要自己了解才拍。好像整个剧本宏观来讲，就是说我第一场我这样，这样到 ending 怎么对决，这是一种考验来了，是吧？就从头到尾你就自己怎么设计、怎么想的。让观众看出来的动作是很好看，惊喜里是很特别的动作出来。
1: 你觉得现在的武行还有激情做这些创新和惊喜吗？
0: 我觉得还是有的，是吧？有没有机会给他们而已的。
1: 最后一幕我也很喜欢，啊，一众主角策马扬鞭，准备要去长安了，对对对，感觉好像有下集耶。
0: 其实还没有计划。有是预备有的，
1: 有是预备有的。
0: 我这剧本还没有写好嘛，没有剧本，就看漫画，我们抽拿一段出来拍了。
1: 但是编剧开始设想了吗？
0: 在设想，
1: 在设想中哈，就这次的开拍就跟上一次第一次开拍的时候没那么难了吧？因为演员也有了。
0: 其实。难度是一样难的，电影演员有了，你还是要里面的戏什么
1: 细节
0: 、什么好看，对吧？
1: 对对对，
0: 动作怎么设计的好看，还是有难度的。
1: 那你也曾经说过啊，你觉得《镖人》如果拍得好，观众接受了，对于未来想拍这样类型的武打片，就是会有机会了。你觉得《镖人》达到这个目标了没有？
0: 应该是达到了，可能是刚刚出了一个苗头吧，真的啊，
1: 小苗火哈，
0: 因为差不多有10多年没有武侠片了的，所以可能是年轻一代的都不了解什么叫武侠的，所以我们就把中国的武侠重新呈现出来给年轻一代观众看，要我们拍的好看，给他们感觉啊，中国武侠还是好的，是吧？
1: 您在彩蛋的时候，跟你的那几个我们叫做老法师们啊，就说糟了糟了，后面是年轻人的事情了。如果在此时此刻你想给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可能未来会接下这一柄镖啊，武侠之镖的观众说什么？
0: 苦一定苦了，比拍文戏拍喜剧是苦很多了，花的时间也长。我觉得他们要能吃苦啊，要自己有这个毅力吧，这样想，我一定把它干好，找自己新的方向嘛。我觉得创新谁都会讲，可以做出来，你看怎么做，是吧？
2: 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

0: 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1: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
2: 年轻人，
3: 还行吧，
4: 还不看。
5: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6: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7: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8: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5: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7: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5: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英国方面的消息，在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然是保有60%战前的导弹库存以及相关的发射与储存的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的对抗数月。而美国的情报官员则是认为伊朗仍然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的弹道导弹，目前导弹的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的储存设施，修复部分的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的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于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的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就称，美国情报界对于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针对于伊朗即将会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的机制，且与美以或于下周对伊实施军事打击，学者就分析，伊朗试图以掌控海峡来获取最优的谈判条件，美以进备的备战进攻，而伊朗做好了反击的准备，伊朗是否会让步于取决于革命卫队的承压的状况。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透露，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强调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并不包括美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前曾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共收通行费。有学者分析，伊朗试图以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获取最优谈判条件，必要时换取美方安全承诺与制裁解除，缓解国际压力。
2: 伊朗他要为了给自己这个封锁海峡呀，管理海峡要找合适的依据，那他就选了阿曼。伊朗如果说这个跟阿曼联合收费这个事儿如果能做成或者共同管理，这不就他似乎是找到一个合理的这个说法了。伊朗他现在主要是展现这个姿态，就是说我并不是说要独吞这个海峡，或者只是认为这个海峡只属于我自己，我也认为它是属于阿曼的，愿意跟阿曼共同管理，只是他现在不进来我就先管着。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以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援引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美军若动武，伊朗将高强度反击并打击新增目标。学者认为，双方均做好应对准备，博弈核心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是否让步取决于革命卫队承压状况。
2: 当然首先还是期待看对这个阿曼湾的封锁能否给伊朗啊造成更大的经济困难，然后呢使这个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现在看来呢，伊朗这个是有困难了，以这个就是这个封锁阿曼湾这个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了。但是现在的困难主要集中在老百姓生活困难上，还没有造成革命卫队他的太大的困难。
1: 董曼元表示，美国主要以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谈判，以色列或打击伊关键设施激化冲突，美方无意大规模开战，地区紧张对峙态势短期仍将持续。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大马士革玫瑰是叙利亚著名的文化和精神象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栽培玫瑰之一。而美以伊战争却是让大马士革的玫瑰精油公司遭受到了冲击，不仅是国内的销量萎靡，对外出口的贸易也是受到了阻碍。
3: 卢拉是叙利亚一家天然植物精油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公司在当地一个占地4公顷的农场中种植了大片大马士革玫瑰，并以玫瑰为唯一核心原料萃取制作各类玫瑰水、玫瑰纯露、草本种子以及其他各种美容和健康提取物。
4: هلا في كتير ناس بيقول لك والله نحن تركنا بيتنا ورجعنا لقيناها لساعتها عايشه بيجيها شويه مطر بتنفد بتنفد حالها وبتعطي خير كتير.
3: 叙利亚因饱受战争蹂躏，经济已被严重拖垮，如今又逢伊朗局势动荡，卢拉因而遭遇诸多资金困境。除了本土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其产品对外出口也遭到阻断。
4: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خارج الكريدت مع الخارج يعني هالقصص كلياتها وبتحسي لهلأ ما, ما, ما في راحة كاملة إنه المستثمر ببلده إنه بالفعل ياخد من السوق السوري صعوبات مشكلة ملونة يعني بس نحن دائما بنقول بدنا نكمل يعني راح نكمل منلاقي له طريقة هيك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3: 叙利亚是一片玫瑰香气和苦难交织的土地，而大马士革玫瑰作为叙利亚的象征，则映照出这个国家的精神。尽管山河破碎，依然坚韧不拔。
5: In Syria, the Damask rose refused to fade from the scene. Behind its enchanting fragrance lies the story of a wounded country holding on to its past.And it is customs and now struggling to continue as obstacles are of a different type.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根据中国公安部在17号的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展开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的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会同更多的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在16号会见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蔡伟明。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的合作。威尔在会见的时指出，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所罗门群岛的支持和帮助，所中关系是所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的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地取得新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蔡伟明祝贺威尔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中方愿同所方新一届的政府一道，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持续地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威尔在15号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的晚上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已经搜救了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1人死亡，另外有9人失联。河池市指挥部划定事发地以及下游的30公里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组建12支专项搜救小组，对责任水域开展分段式、全覆盖的排查搜救。我们再来另外关注到，香港警方在16号接受了一名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54岁的男疑犯，涉嫌与1999年深水埗的一宗谋杀案有关。疑犯将会被指控一项谋杀罪，18号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
6: 他过往有呢个嘅刑事记录嘅案底喺度嘅，咁呢名嘅男子咧，佢嘅角色咧，主要咧喺呢一个嘅謀殺嘅案件入邊咧，我哋留意到佢係主要係有嚟相信佢係一個叫做牽涉做 recruit 啦，即係招聘啦呢啲3名嘅刀手啦，當日案發嘅3名刀手啦，同埋安排車輛去送呢3名嘅刀手去現場犯案嘅。咁啊，呢名男子我哋而家現正又扣留調查當中啦。
0: 案件发生在1999年11月22号深夜，一名41岁的女报贩在工作期间被3名男子用牛肉刀施袭，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警方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拘捕了6人，其中5人谋杀罪成，被判终身监禁；1人误杀罪名成立，被判监禁12年。 本次被捕的54岁男疑犯，警方掌握资料后得悉他身处内地，于是向广东省公安厅要求协助。疑犯最后在内地落网，经由深圳湾口岸送返香港。警方又指出，案件仍然还有一名男疑犯在逃，已经掌握其身份及证据，正在追查下落。香港首间港式西饼店在经营60年之后宣布结业，店员证实因租约期满且品牌无计划原址重开，不少的港人在最后一个营业日前往打卡怀旧。
7: 香港有不少充满历史印记的老铺，这家西饼品牌的旺角老店被誉为香港首间港式西饼店，而在经营近60年后却宣布因租约期满而结业，不少港人在最后一个营业日专程前来重温惋惜的回忆。
8: 最后一日系啊，知道啊，所以特登过嚟买吓，咁系咯，有啲可惜咁样样吓，20几年都有帮衬咁样样咯。
9: It's my special treat on Sundays or holidays come to buy those coconut tart.
10: So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been buying?
9: I don't know. It's a long time because I've lived in Hong Kong for 40 years. Yeah.
11: 以前同阿仔仔细个嚟拣蛋糕啊，拣唔同嘅呢个出品啊咁样咯。咁我今可惜今日佢唔喺度，佢去咗旅行。如果唔系就可以再同佢嚟聚一日咯。
12: 谢谢。这间以蛋挞闻名的饼铺，巅峰时期在全港有超过60间分店，如今首间分店结业，也将成为一代港人回忆的终结。
7: 放置夹子和托盘，让顾客自行选取面包，是现行不少西饼店常用的模式，但在当年却正是这一品牌开创的先河。此外，品牌还引入连锁分店、婚嫁礼饼及卡券兑换等经营模式，成为业界最早的参考蓝本。曾经辉煌却近年沉寂的老店不在少数，有市民认为最大的经营困境是传承断代和租金压力。
13: 老嘅一辈都想后生接翻，但系有佢自己新思维嘛，有佢自己嘅工作噶嘛，咁冇办法噶啦，系式微噶啦，而家都
14: 经济差咗，咁你市道唔好，咁或者啲租金又贵，咁咪可能令到啲铺头会执笠咁样。

0: 同埋或者未必有啲，如果你啲舊鋪或者單獨一間經營嘅嗰啲，可能係冇人接班啦。但如果你集團嘅，可能就係租金啊，其他因素咁樣。
1: 目前这一西饼品牌在全港仍有5间分店。品牌表示，感谢顾客多年来的支持，期望未来可以继续光顾其他分店。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
4: There's a man,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3: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5: Shanann, Bella, Celeste, if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3: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6: You were surprised when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5: Hey,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3: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7: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3: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8: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 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3: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释放哪些信号，取得哪些共识？
11: 巨大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的定位，那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2: There's only one noun of the three, and that's stability, and it comes last. So that means that's the primary focus.
10: 中美领导人会晤对全球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13: 所以在未来几年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就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
10: 中美合作与博弈并存，两国如何应对？
11: 看这个技术，还有出口的管制，这个肯定也是目前中美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挑战。
10: 中国深度财经，美宜深度解读。

0: 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到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希望2026年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市场分析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本次会晤的重要内容，新的定位强调的是以合作为主的良性互动。
2: 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呀，从过去几年大国竞争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的这些啊，美国对中国的消极定位中走出来了。
3: First of all, we noticed that there's only one noun of it, and that's stability, and it comes last. So that means that's the primary focus, stability. St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all relationships,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economic relate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4: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0: 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特朗普在欢迎宴会上表示，美中双方当天早些时候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他并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日访问白宫。分析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或进入相对稳定的局面。
5: 首先，在2026年，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新型的两国关系的提法。另外的话呢，2026年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实现双方元首的互访啊，这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们认为的话呢，新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啊，叠加这个就是大国外交的这种元首互访的这种奠定的这种基础，所以在未来几年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啊，就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
0: 有内地学者表示，本次两国元首会晤相较2017年特朗普访华，美方寻求与中方的合作意向更加迫切。
6: 首先这个会谈肯定是向好的一个方向，那谈了总比不谈好。从这个经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但是的话呢，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一次的一个会谈其实是美方他有比较强烈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需求，这样子才过来的。这一次和2017年对比吧，那么其实双方就是确实是攻守一行了。
0: 美国与伊朗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外界认为特朗普本次访华是稳定中东局势、缓和美伊战争危机的关键之旅。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岌岌可危，并对谈判进展表达失望。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小范围会晤时提到，中美达成了很多贸易协议，在伊朗问题上也有很多共识。
4: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0: 有专家分析指出，美伊谈判预计很难在短期取得重大突破。此前，美国以协助伊朗为由制裁三家中企。中国外交部发言。

0: 人郭家坤回忆，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正当权益。
1: 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这次跟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根据名单显示，本次随行企业家代表团一共18人，包括由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等，展现出特朗普这次访华把经贸合作和产业议题放在突出位置。企业家普遍认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2: How's it going so far?
3: So far so good.
4: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a plane?
3: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5: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ve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6: We have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0: 在特朗普访华前，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5月12日至13日在韩国举行，被外界视为双方为高层会晤展开前期铺垫的重要一步。双方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有学者指出，中美上一轮会谈以来，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出台并实施了新一轮关税措施，海湾地区地缘冲突持续升级，这些多重外部环境变动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中美双方需要共同探讨，积极应对。
7: 我想中美会晤的话，当然对于地缘政治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嘛，毕竟就是双方交流是好过不交流，尽管我们知道很多的可能观点还是不太一样嘛，但是只要能够坐下来面对面交流，那就有机会把关系稳定住，把关系进一步改善，那这个可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件好事情，特别是在目前这样全世界范围内非常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情况下。
0: 分析指出，本次中美经贸磋商既围绕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农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边贸易监测机制、关税稳定性等核心议题，也关注中美如何探索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朝更稳定可预期的方向发展。
8: 对中美双方关系来讲，还是要放在贸易领域啊。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一个核心啊，在这种角度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中美关系的话呢，更多的啊，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在其他的贸易领域，更多的还是以合作为主，而不是以对抗为主。
0: 中美经贸关系中哪些领域是最核心议题？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是关税壁垒，31%的网友认为是市场准入，19%的网友认为是稀土等关键资源，还有29%的网友认为是科技竞争。
9: 美资的企业对于就是走进中国，然后一些能不能更加的开放，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关注的点。
10: 在科技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竞争，还有就是经济进出口贸易关税方面的一些。
11: 美国它在技术上，就是目前大家都知道对中国还是卡得比较严的，我觉得在 AI 的大的浪潮下面，可能有一些技术还是应该要开放，然后要让大家都就说让应该说为技术为全人类的发展做贡献吧。
0: AI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中美经贸博弈的核心议题已经从早期的关税与逆差深化为科技与产业链、制度与规则、关键资源、市场准入与投资、宏观经济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另一方面，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管控分歧也是各界关注焦点。有学者指出，中美科技议题已经超出一般经贸协调的范畴，进入涉及安全、产业竞争交织的层面。分析指出，在高科技领域，美方会继续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实施管控。
12: 伴随着经贸关系的摩擦呢，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呢，也出现了这个遏制和反遏制的拉锯战。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拉锯战也长期的会延续。 啊，并且呢能够啊这个不断的在这种博弈进程中啊，尽管这次访问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回暖，但是我觉得长期看啊两国科技的赛道上的这个竞争博弈，我觉得是一个深水区。
0: 随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亚日前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谈中针对农业、稀土、霍尔木斯海峡等议题交换了意见。针对芯片出口管控问题，格里亚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称中国可能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对本土生产的威胁。而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10家中国公司出口英伟达 H200 芯片。
1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9: 我最喜芝麻嘅，
20: 而家興啊嘛！
21: 我覺得香港人係好識食，對食好有要求嘅。
13: 新店靠創新突圍，老字號轉型求變。
22: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
19: 如果特首成批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
13: 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點半，鳳凰衛視資訊台。

0: 中美近期包括通胀等一系列经济数据密集出炉，两国经济现状如何？国际局势变化给两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1: 我觉得中东冲突对于美国通胀的这个推高啊是非常显著的，是美国通胀反弹2026年通胀反弹的核心驱动因素啊。
0: 美联储沃市时代将开启，货币政策如何变化？
2: 沃市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可能在短期之内是比较难于落地啊，真正有可能会出现或者叫反映它政策思路的这些操作的话呢，我们认为是在2027年。
0: 如何影响美元人民币走势？
3: 美元的话，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美元还是会进入到一个小幅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人民币也会带来一定的支持。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波动，对全球多个地区通胀的影响逐步显现。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带动，中国四月 CPI 温和回升， PPI 的同比涨幅则大幅扩大到接近四年以来的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三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也由降转升，上涨0.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2%，而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汽油价格环比上涨超过12%，同比更上涨接近2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上个月大幅扩大2.3个百分点，是2022年七月以来的新高，环比涨幅则延续扩大0.7个百分点到1.7%。
4: 特别是像原油啊、有色金属啊这一类原材料价格上涨呢，推动了整体的PPI 和 CPI 的上涨。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它也有基数效应的作用在里面。PPI 到 CPI 的传导转化这个动能还是相对有限。那个 CPI 涨幅远远低于 PPI， 那么也体现出它更多的是供给的元素推动，而不是需求的元素来拉动的一个增长。
3: 不管是 CPI 里面也好，是 PPI 里面也好，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跟通讯和交通设施相关的那一类栏目，四月份的时候，它对其实对 CPI 的整个拉动是超过0.6%的这样的情况。生产制造相关的 PPI 其实2026年四月份环比的增长是达到了2.1%。目前的很多的传导比较是集中在直接的以及上游的一些领域那至于它会不会从上游传导到下游，目前这个迹象还不是特别的明显，这里面可能还要进一步走一步观察。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表示，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行，而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推动相关行业价格上升或跌幅收窄。市场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持续拉锯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油价冲击的价格传导存在实质，预计未来两个月 PPI 和 CPI 同比仍有上行空间。
5: 外来因素的影响推动这个物价的上涨呢，对于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通缩的一个过程，多少是有一点对冲，说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个趋势呢可能会在下两个月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
0: 同样受到能源成本上涨影响，中国四月进出口额均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从三月的放缓26.5%回升至增长11.3%。
3: 出口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出口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一点，尽管目前的不确定因素非常非常大。中国的四月份的这个进口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是四月份进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类似于芯片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设备，同比是大幅度增长的这个是随着这部分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上升的话，可能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它会成为输出的这样一个最终产品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的话，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和变化。
0: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前景仍有韧性。往后看，特朗普关税再次被否，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半导体投资保持热度等有利因素有助于中国出口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高技术品进口需求旺盛则是支撑进口的主要因素。
2: 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的这些AI 的基础设施公司来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资本开支还是在加速的扩张。从盈利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公司的话呢，出现了这种大幅度的盈利，也已经开始验证就是整个逻辑的闭环也开始验证。那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我们都会看到就是科技周期、科技的超级周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是在延续。
0: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进一步传导至美国通胀和民众生活成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四月 CPI 同比上涨3.8%，超出市场预期的3.7%，创下近3年新高。从油价、机票到食品价格全面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5美元，较伊朗战争前累计上涨超过50%。油价飙升成为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因素之一。
6: We are planning a trip in August. We haven't looked into flights yet,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to see what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costing us when we want to fly this summer.
0: 值得注意的是，3.8%的物价增速超越了四月份非农报告中3.6%的工资增速。三年来，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对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带来打击。部分经济学家警告，美国恐怕面临类似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的第二波通胀风险。外界担忧，如果中东局势迟迟无法降温，美国经济未来恐将同时面对高物价与成长放缓的双重压力。
1: 我觉得中东冲突对于美国通胀的这个推高是非常显著的，是美国通胀反弹，2026年通胀反弹的核心驱动因素那因为这个表现呢，就在能源价格的飙升，供应链的中断，还有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预期的恶化。
2: 一个方面的话呢，是美国的原油或者是成品油的相关的出口的话呢，也接近翻了一倍啊。那从国际收支的这种顺差和逆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也改善了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它对美国的 CPI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抬升因为原油的话呢，在美国的CPI 当中的权重会非常大。后续来讲的话呢，我们预测在未来几个月美国的 CPI 和 PCE 这些价格数据有可能涨幅都会超过4.0。
0: 本周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在美国街头民众如何看中美关系？对普通民众来说，落到生活里，有人关心关税会不会推高商品价格，有人担心中美竞争会不会影响就业和市场。
7: About many things from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majority things from the US get imported by China.The bed frame I have, that's from China. What else? The TV monitor I use, like the PS5 I use, is from China, and I use it almost every single day.
8: A lot of my fishing gear is imported from Japan and China, and the line over there is made, and the reels there are all produced in that area. So to get them ordered now, I have to pay, I think, a 25% tariff on the equipment already, which can be up to $1,000. So I can be paying up to $1,200 or $1,300.By the end of all the tariffs plus shipping, which is $80 to get it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尽管美国能源与通胀压力上升，但美国就业市场整体仍然保持稳定。四月非农新增就业11.5万人，大超预期，创两年来最大两月增长记录。失业率维持在4.3%。分析指出，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有韧性，强化联储局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联储目前维持联邦基金利率3.5%至3.75%区间不变。
3: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下滑的这样情况，那这个里面的更多的焦点还是会集中在美国的这样一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情况。但从长远来看的话呢，这里面有很矛盾，因为如果 AI 的推动真的是非常普及的话，那其实 AI 本身它其实是带来一个通缩效应，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通胀跟通缩效应的一个互相的这样一个博弈。
0: 美联储换届在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伦·沃什日前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曾表示，他计划对美联储进行体制改革，包括加强美联储与财政部和政府在非货币政策方面的协调，并引领联储局缩减资产负债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不过，高盛则预期降息时点将进一步推迟到2026年12月与2027年3月。
2: 目前来看的话呢，对2026年，很多机构的话呢，已经觉得年内降息可能已经是不太可能的现实了那未来来讲的话呢，降息的时点可能要推迟甚至有一些机构的话呢，认为未来就没有降息的机会。所以在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一端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向。
0: 中国下阶段政策走向同样面临外部风险变化和内部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报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事件令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中国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但是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报告也表示，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而与2025年第四季的报告相比，最新报告并没有提及降准降息。
3: 随着通缩的压力在减缓的情况下，确实目前降准降息的压力会变得很少了。而且这一轮我们看到中国其实间接也是受益于目前的地缘冲突的这样的情况，包括资本流入。那这些资本流入的话，可能本身也会变成一个结汇的这样的压力，那这个结汇的话可能会转化成人民币的流动性，所以这个人民币的流动性由于资本的流入变大的情况下，确实降准的这个空间也变得更小。
0: 黑元冲击之下，美元承压，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好于预期，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势。近期离岸在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双双升穿6.8关口，进入6.7区间，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最强水平。那么人民币汇率接下来走势如何？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25%的网友认为是稳中有升，18%的网友认为短期可能偏强，36%的网友认为是双向波动为主，还有21%的网友认为要观察美联储政策变动。
9: 我觉得人民币应该会持续走强吧。
10: 不能说它是走强，因为我们是长期被低估吧，我觉得能试试6.6。
9: 那人民币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啊，这样观察下来。关于整个汇率的走势，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看中东局势的走势吧。
0: AI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台湾卧市政策倾向将显著影响美元走势，预计人民币汇率短期将维持偏强震荡，中期稳中趋升，长期呈现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的稳健态势。市场人士指出，中东局势后期。

0: 既可能还有变数，仍是牵动美元走势的主导因素，因此全球汇市还会处于高波动状态。分析认为，预计人民币汇率整体将保持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态势。高盛策略师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 20%， 预期未来一年将持续升值，一年后达到 6.5 对一美元水平。摩根士丹利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底目标位从7调强至 6.75， 瑞银认为人民币年底目标价位在 6.9。
1: 美元的话，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美元还是会进入到一个小幅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如果美元的小幅度贬值的话，那对人民币也会带来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来看的话，美元人民币有可能会往 6.75 这个方向靠，但是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大幅度升值，我觉得目前可能性也不大。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下竹研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多重影响因素叠加，美股涨势能否持续？
1: 美股今年的主线还是要看科技、AI 和企业盈利。
0: 美股港股联动， A 股如何同频共振？特朗普访华能否带来新的市场动能？
2: 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个风偏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回程，信心呢也会更好啊，更加的平稳。
0: 沪指突破4200点 ，A 股是否迎来新一轮行情起跑线？
2: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吧。
3: 那很难说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个指数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性上面的一个变化。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美股科技板块掀起美股的暴涨行情。不过本周最新发布的4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 3.8%， 超出市场预期，能源价格上涨引发通胀反弹担忧，部分机构将美联储后续加息概率上调至 30%， 有机构认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美股近期以来的上涨势头。还有机构强调美联储领导层更迭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参议院本周投票确认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华尔街因此普遍定价2026年降息两次的鸽派预期，但是在通胀上行的情况下，后续降息难度较大。
1: 可以看到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通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美联储现在内部分化比较严重，想要投票表决通过降息的政策挑战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体来看呢，现在市场是处于通胀抬头的一个阶段，想要实行宽松政策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往前看，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整体上美股还将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结构分化的格局，标普500指数大概率在7300点至7500点之间波动，阿亚领域盈利的确定性将继续支撑纳斯达克指数的韧性。
3: 那我们现在呢预测整体的标普500一季度的盈利增长呢在17%左右，那当中呢其实 AI 相关的这些公司呢其实仍然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者，那不管是他们的盈利能力还是说在现金流资本支出上面呢，我们都是看到非常多的好消息。
1: 美股今年的主线还是要看科技、 AI 和企业盈利是否可以持续性的对 AI 进行大量的投入，那 AI 呢是否可以为公司带来可持续性的这个盈利的增长，这些都是市场关注的重点。再有就是企业盈利是否能像一季度表现的这么好，那经济的韧性怎么样，是否支撑得住，这些也都是市场关注的。
0: 另外四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好于市场预期，更一度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活动也呈现复苏态势，这些整体宏观经济的韧性将带动美股盈利环境。
3: 那整体的美国的消费虽然说年初以来可能有所下滑，但是并没有失速在最近几个月看到的劳动力数据呢也是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有韧性。那在甚至于在制造业上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制造业活动其实正在复苏，那当中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盈利的环境呢，其实从过往可能非常集中于头部的科技股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子的趋势呢开始延伸到其他的行业，那以及可能是相对来说权重更加小一些的公司。
0: 值得关注的是，美股的走势将显著影响中国股市的短期情绪。从本周的情况看，在美股的带动下，港股指数呈现震荡波动态势，科技股分化明显，整体处于震荡磨底阶段。
3: 那市场呢是有多重的一些担忧的因素在，那一方面呢可能是担忧这个 AI 的竞争加剧，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的平台公司纷纷是在短期之内加大了 AI 相关的投资呢，也让投资者可能比较担心短期的这个盈利增长可能会受到压制。
0: 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叠加内地一季度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对港股中资股形成直接支撑。接下来影响港股走势的核心因素本质上依然还是美股和 A 股的双重联动，以及港股自身的估值优势。机构预计5至6月港股将继续延续震荡磨底的格局。
4: 就说 H 股的股息率呢相比较之下呢要还是比 A 股整体上还是要高，那这样的话呢会吸引这个资金呢有南下效应，特别是作为这个长线资金来讲，那这样的话呢5、6月份我觉得对于高股息类的品种呢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效应。
0: 再看 A 股市场，美股科技股疯涨， A 股相关板块应势效应强烈，半导体产业链的涨停潮持续， 在国产替代加速和行业涨价的双重催化下，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等细分领域的多只个股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另外，资金密集涌入算力硬件方向、光模块等龙头公司屡创新高。市场人士指出，在美股、港股的联动下 ，A 股领涨板块主要集中在 AI 产业链，显示出业绩为王的共性。不同的是，美股的 AI 板块主要聚焦于芯片和服务器等算力基础设施，以成熟科技巨头为主；港股侧重于中资股和光通信板块，而 A 股的新兴赛道除了与美股、港股深度联动的 AI 算力相关领域，还涵盖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非 AI 赛道，并且以新兴成长企业为主，覆盖范围更广，体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逻辑。
2: 美股那边它主要是在交易大龙头、大平台、大公司啊，它是在交易AI 产业链的这个环节。然后我们 A 股呢，很明显现在的 AI 产业链它是分为两根主线的啊，一根就是美股映射啊，然后另一根线是和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有关的这根线。然后港股那边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AI 大模型相对表现的比较好一些啊，因为3D 它的那个上市的公司性质类型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差别。
0: 分析还指出，本周科技股板块的表现，一方面受益于全球 AI 扩张，另一方面也受到特朗普访华合作预期的提振。
4: 中国能此次通过此次会晤能落实多少订单和合同？同时，像英伟达 H200 芯片啊，能不能就是如期的啊，能够正式就是进行销售？那么这也是观察的要点。
2: 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我认为中美的关系，包括一些经贸的问题啊，是可以出现缓和的，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个风偏，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回程，信心呢也会更好啊，更加的平稳。
0: 在科技股带动下，本周 A 股大盘出现强劲突破，5月11日沪指突破4200点，创下近11年来的新高。创业板指大涨3.5%，科创50指数更是创。

0: 下历史新高，全市场成交额逼近3.6万亿。五月十三日，沪指再创新高，深证成指突破16000点大关，创业板指站上4000点上方。在此之后，沪指出现小幅回调。
1: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吧，因为就历史上主要的分类指数创出历史新高，大概一共有8次。其中呢，平均突破新高、创历史新高之后，到行情的最高点，平均可以延续的时间大概是在300个自然日左右，也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呢，从突破历史新高那个点开始算，到行情的最高点，它的平均涨幅是要超过100%的。
0: 瑞银证券认为，沪指突破了非常关键的整数点位，4200点可能不是2026年终点，但 A 股估值已经回到历史。

0: 的机会当中呢，仍然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机会的。
1: 对于4200点能否成为 A 股新一轮起跑线，内地投资者也有不同的判断。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 A 股站稳4200点后会开启新一轮牛市行情，19%的网友表示 A 股将在4200点反复拉锯，难以突破，26%的网友认为4200点只是阶段性高点，后续会冲高回落，还有31%的网友认为 A 股会持续结构性行情，4200点和牛市行情关联不大。
2: 整体上大趋势肯定是向上的，短期之内可能有一些波动和回调吧，市场有一些情绪啊。
3: 我觉得创业板可能一下增长过快，会有一定的泡沫。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让股市更加平稳吧。
4: 大家如果有机会，就是投那种科技巨头嘛，它背后比如说涉及到哪些供应商，涉及到哪些的怎么说上游企业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吧。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明确指出，4200点是新一轮震荡上行空间的起跑线，在宏观预期向好和产业趋势明朗的背景下，大盘加速见顶是小概率事件。与此同时，要避免对短期涨幅过大的科技细分领域进行追高布局。具体到操作层面，在 A 股指数不断创下新高，创业板和科创50轮涨或齐涨的态势下，市场还普遍注意到不温不火超过一年多的券商板块一度出现暴力拉升。有机构认为，券商这一牛市风向标可能会迎来补涨行情，值得投资者关注。
5: 他们会逐渐的脱离底部，但是不会出现快速的拉升。有希望能够在这个五月的这个后半个月呢，能够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因为距离六月份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呢，那很可能作为耐心资本来讲，会加大力度进行减仓。
1: A 股投资的另一个参考线索是国家队动向。万德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国家队所持 A 股公司股份共计5746亿股。涉外二级行业分类中，国有大型银行、保险、证券、煤炭、开采、白酒占据国家队一季度持股市值的前五名，持股市值都超过390亿元。这显示出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金融领域仍是国家队重仓阵地。同时，国家队一季度继续加仓科技领域，增持的十大行业中还包括了通用设备、玻璃玻纤、医疗器械、自动化设备、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行业。
0: 特别多半导体相关的这些AI 的产业链都是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那他们是非常受惠于其实全球包括中国企业的这个 AI 资本支出的上升这样子的利好包括银行、保险这样子的传统防御性的板块呢，也是表现依然是非常的亮眼。那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在这一块呢要保持投资的。
1: 华泰证券 A 股盈利周期已步入上行趋势，中信证券业绩增长明显提速，金属行情仍然可期，国信证券资源品板块有望持续受益，中银国际创业板指有望再创新高，华西证券聚焦科技加资源双主线。

0: 石碎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聚集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就已经进步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又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的企业参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开幕式上致辞，并宣读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本次博览会的贺信内容。他指出，这充分体现出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报道说，张国清在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双边贸易额2279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跨境运输加快发展。张国清

0: 还提出了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的建议，包括巩固双边贸易基础，进一步的发展能源、矿产等传统大宗商品贸易，有序的扩大农食产品的相互准入等等。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17号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会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在16号援引一名知情的军事人士报道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的军事行动，那么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做出高度的回应，而一些在此前的战争当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到重点的打击范围。
1: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英国方面在16号的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的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美国情报官员则是认为，伊朗仍然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然在部分或者全力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目前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的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的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我们再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在持续的焦灼。根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的统计，16号这一天，仅仅有4艘船只通过了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的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2: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管理机制，各方又会如何去协调海峡的通航问题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就是昨天我看法尔斯通讯社说呢，现在他们已经上线了一个最新的网站，叫做霍尔姆斯安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线缴纳强制保险费，所有通过霍尔姆斯海峡的货船呢，可以通过这个网站缴通然后使用比特币的方式缴纳这个保险费。然后这个报道说，这项举措呢，可一年给伊朗带来100亿美元的收入。第二个点呢，就是。昨天的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呢突然访问了伊朗，然后和伊朗的相关官员进行了会谈。据巴基斯坦的媒体报道称呢，这次会谈当中呢，双方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是这个重要共识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也没有说。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说，伊朗的港口和航运组织呢，最近发消息称，因为由于最近的这种封锁行动呢，已经造成了大概有2000艘船，还有接近20000名船员困在波斯湾。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给这些船提供人道主义服务，比如说燃料补给、食物补给，还有医疗和卫生服务。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与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4: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了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5: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6: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5: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了接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了超过1000名的文职人员。多位前外交官员就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报道称，除了大批外交官被解雇以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为缺乏晋升空间而主动地选择退休。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去年大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报道指出，目前美国在全球有多个大使职位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那些最敏感的外交谈判，如果伊朗战争和俄乌

战事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且往往缺乏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参与。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会对美国当下以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下一期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所罗门群岛新任的总理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的各领域合作。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
6: 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7: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
9: 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10: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11: 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的合作。威尔在会见的时候指出，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所罗门群岛的支持和帮助。所中关系是所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的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蔡伟明祝贺威尔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中方愿同所新一届政府一道，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威尔在15号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 根据中国公安部在今天的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的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12: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会同更多的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信诈骗的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11: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的国际机构对于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1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 穆迪和汇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

0: 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两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他并在本周出访欧洲，希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市场预期两国的关系将会迎来稳定。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就表示，香港可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而在另外一方面，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不少的资金正在转向香港，署方对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0: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2: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九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開了隻眼，就知道，除了美國這個市場，無論是東南亞、非洲啊，其他國家都說，我們一定要跟中國的關係和貿易要增加，和各個，即我們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的，增長的。
0: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2: 去年是560个即系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嘅协助落户或者大肆扩张啦。咁其实施政报告俾我哋个指标咧，两年要再嚟多1200嘅。咁招除就600只一年咁样啦。咁我哋其实咧去到即系叫五月初咧，已经系有超过咗300个企业咧，系310几个企业咧系落户咗或者系更加扩张咗嘅香港。首年嘅直接投资额咧都系会系有超过260亿嘅。
0: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的凌晨0点开始减免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以及青沙管制区的一半隧道费，为期2个月。截止到当天上午的9点，运输署就表示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的交通大致正常。运输署署长谢永义凌晨视察易通行控制中心，听取隧道费服务商汇报相关的工作。他感谢团队完成测试，仔细、高效及顺畅地实施减免措施，舒缓相关业界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署方表示，会密切地监察减免措施的实施情况。商用车涵盖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车种，车主无需申请，只需要按照系统显示已经减免的金额缴费。但是需要留意的是，临时措施实施期间，的士乘客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新北市长的选战是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在今天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了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
4: 加油加油！就这就算，行！
3: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0: 共同来为新北市来打拼，为咱市府来打拼，为咱交通啊来打拼。
1: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电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我们来看到台湾南投县的埔里镇，今天上午的8:46发生了里氏5.1级的地震，地震的深度为15.5公里，为极浅层的地震，最大的震度达到了4级。
3: 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晚在广西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止到今天下午的4点，已经搜救了6人上岸，其中5人无生命危险，有1人死亡，另外9人失联。国家防总办公室在当天派出了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号抵达了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赴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根据韩国统一部的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一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队本月的12号上午乘坐高丽航空的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号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访韩。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纵横世界，与全球热点无缝对接。奇趣直通车国际专列，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中意食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伊尔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一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啊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啊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啊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 啊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他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啊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啊，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啊，都会啊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0: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2: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啊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啊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啊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向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啊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啊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啊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啊，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出发呀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啊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因为现在

0: 哎呀，对俄方来说啊，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1: 那还看到克宫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0: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1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啊，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说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啊，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

0: 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啊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朝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扯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是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输出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8: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9: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10: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2: 第二大脑会产生3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9: 短短3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2: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12: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费奥多罗夫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净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1: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三月和四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0: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让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1: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0: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 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

0: 攻击，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
1: 嗯。
0: 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
1: 嗯。
0: 同时呢，它的中程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啊，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靠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啊，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啊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1: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0: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啊，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啊，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啊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就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啊，也更不可能啊，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还有呢，现在尽管啊，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啊，在士气上啊，在财政支持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啊，它是有期限的啊。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变化呀，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美国从中东地区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他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资源的消耗，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啊，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正和谈的这样一个走向的话，我想其实对于双方、对于地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都是一件希望看到的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收看赛乐论坛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开幕式上致辞，并宣读了习近平对本次博览会的贺信内容。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报道说，张国清在中俄博览会的开幕式上指出，中国连续16年稳居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5年，双边贸易额2279亿美元，一批重大项目落地，跨境运输加快发展。张国清还提出了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的建议，包括巩固双边贸易基础，进一步发展能源、矿产等传统大宗商品贸易，有序扩大农食产品相互准入等。据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的报道，经由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另外，是根据中国公安部17日的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的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日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且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穆迪和汇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两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他并在本周出访欧洲，希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0: 总部位于重庆的张雪机车世界冠军车款现在已经登陆香港，吸引了大批车迷围观行程。张雪机车今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一战成名，香港首次实体展出冠军车款，极速可达每小时280公里，吸引了大批香港车迷零距离观赏其工艺。而同厂的中量级车款备受两岸三地车迷高度关注，也将走进香港消费者生活。张雪机车香港总代理肖锦涛就指出，张雪机车夺冠之后订单显著增加，工厂方对于品控要求是越加的严格，他认为车型定位清晰、性价比超高、路线年轻化是最大亮点。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日晚在广西河池的环江县洛阳镇过桥时坠河，截至17日的下午4点，已经搜救6人上岸，其中的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9人失联。国家防总办公室当天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而另一方面，四川华阴公布的大摆档游客坠亡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5月3日，四川华阴马留岩瀑布风景区的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档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身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责令要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则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内地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日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显著增强。
2: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医疗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反对吧，我们
2: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四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还在进行中，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南北走向的主雨带从内蒙古一直向南延伸到海南。北方呢，总体是以稳定性的降雨为主，南方的降雨对流性更加突出，短时强降雨特点明显。昨天在江西省赣州市上犹县就遭遇到暴雨，街道上积水最深处能淹到车顶，救援人员呢也是转移被困群众。未来3天，强降雨带将逐渐的向东转移。明天，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未来一周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大多都是维持在25度左右，甚至是更低，炎热消退，体感呢也是凉爽不少。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6度，那一早一晚出门还是要适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对于南方来说，未来一周像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大部气温是波动不大，总体将维持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是多云，气温是21到29度，那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2: 我最喜芝麻嘅，
3: 比较兴啊嘛。
4: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1: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5: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2: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率领豪华商务团，看似强势，实则背后是支持率急跌、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国内困局。这场被其视为强心针的访问，究竟是务实外交，还是选举前的最后一搏？他能否借此逆风翻盘？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0: 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访华，也是自2025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在经历一系列贸易摩擦、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后的最高级别面对面会晤。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会谈。
1: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9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特朗普则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外媒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
2: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0: 特朗普此次率领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首席执行官与州长混合体的超规格豪华商务天团， 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波音、高盛、黑石、高通、花旗等企业高管、美国商界顶级领袖。这个名单就像是一张清晰的美国对华利益诉求地图。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工厂和市场，同时其星链业务也涉及敏感的太空和通信领域。马斯克的出现代表了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商业航天这两个未来产业上与中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工厂，然而特斯拉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马斯克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中方高层及合作伙伴沟通，为特斯拉下一阶段的在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环境。而苹果公司库克的出席则毫无悬念，苹果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和庞大供应链扎根于中国。过去数年，贸易战倒逼苹果把相当一部分组装产能从中国迁往印度、越南。但中国不仅是苹果最大的组装基地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消费市场。关税叠加，供应链重构的代价已经体现在苹果的财报上。这次的对话，苹果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框架，好让它能在两国市场之间从容腾挪，而不是两面受损。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其高端 AI 算力芯片是中国科技企业进驻人工智能前沿不可或缺的燃料，但同时也处于美国对华尖端技术出口管制的风暴眼。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英伟达 H20 芯片出口中国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并指出该限制将无限期生效。曾经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算力市场，在禁令之后实际上对英伟达关闭了大门。2026年，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姿态松动，中美之间有关 AI 合作的官方讨论逐渐浮出水面。此次访华，英伟达的目标很清晰，打开那扇被关上的门。而花旗、黑石等金融巨头的参与，则代表了华尔街对于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参与中国财富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渴望。整个代表团涵盖了从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到金融、农业等关键领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所谓去风险的喧嚣中，确保自己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的现有利益和未来机会，同时为特朗普带回能够在国内变现的政治资本。
3: 这次特朗普访华，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差点没来成。白宫5月11日公布的随行美国企业家的名单里没有黄仁勋。事情是怎么反转的呢？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又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加入。那黄仁勋起初为什么会被排除在访华团之外呢？这可能跟他一再批评白宫的芯片政策有关系。4月份，黄仁勋甚至公开说，芯片不是浓缩铀，卖给中国怎么了？这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势力。那为什么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又邀请黄仁勋入团呢？别忘了 Taco， 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总是临阵变卦，所以就有了黄仁勋的临阵入团。好玩的是，黄仁勋临阵入团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骂 CNBC， 说 CNBC 错误报道黄仁勋未获邀请随行访华，而事实是黄仁勋此刻就在空军一号上， CNBC 假新闻。可是特朗普要不要解释一下，白宫5月11日公布的名单上怎么没有黄仁勋的名字呢？
0: 特朗普这场备受瞩目的访华之旅可谓一波三折。 早在2025年11月，他就宣布计划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随后，白宫在2026年2月20日进一步敲定，计划在3月31日至4月2日成行。
2: Yeah, I'll be visiting President Xi in April. Look forward to it. He's coming here later in the year,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very good right now.
0: 然而，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局势骤然升级。3月19日，特朗普以中东局势升级为由，宣布原定访华行程暂时推迟。一时间，外界猜测此行可能被无限期搁置，直到2026年3月行程才重新敲定。特朗普之所以在战事未平、国内事务繁杂之际，仍如此急切地要推动访华成行，不少评论就认为，根源在于他正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国内政治困境。首先是法律与政治危机交织。2026年2月，美国联邦法院以6-3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对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法律挫败。其次，经济与民意压力空前。尽管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增长，但普通选民最切身的感受是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39%下降至4月的37%，创下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随着美伊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此外，中期选举的诅咒迫在眉睫。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半程的全民公投，历史规律和当前民调都对执政党不利。一旦失去国会至少一院，特朗普将立刻沦为跛脚鸭，其后续议程将寸步难行。所以对他而言，中期选举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特朗普此次访华对他

0: 而言是一剂关键的强心针，重要性远超一般外交活动。他急需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和一场高调的外交胜利，来塑造解决问题者的强势形象。因此，这场访问本质上是特朗普摆脱国内政治困局、争取实际利益、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一步。
1: 刚才讲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次差点没能跟随特朗普来中国。另外呢，这次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个特殊的随行者引人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0: 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2: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11: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13: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14: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9: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这次跟着特朗普到了北京，引起媒体关注。特朗普有三个儿子，老三巴伦还在念大学，这里就不多说了。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主抓政治，是特朗普的头号政治代言人，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政治上的接班人。啊，别看特朗普前几天说万斯和卢比奥谁谁谁比较有可能竞选下一届总统，其实自己的亲儿子这位小唐纳德才是他心目中的2028竞选总统的最佳人选。这次跟着特朗普到北京的老二埃里克特朗普是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媒体关注的是埃里克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做自家的生意呢？特朗普集团发言人说，埃里克这次跟随访华不涉及商业活动，埃里克在中国没有商业项目，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特朗普这次出发去北京之前，对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内访问美国。而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先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后访问中国。
0: 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选择在海湖庄园而不是白宫， 会晤地点同样引人关注。海湖庄园落成于1927年，1985年被特朗普以500万美元购得，成为特朗普名下的私人奢华庄园，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126个房间。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特朗普在这里进行过多场重要会客和外事活动。当地时间4月6日傍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抵达海湖庄园。打着红领带的特朗普和身着红礼服的梅拉尼亚在门口迎接，中美元首夫妇握手寒暄，合影留念。随后在大厅茶叙并参加晚宴。特朗普在宴会开始前主动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欢迎和荣幸，并对和习近平建立伟大的友谊充满信心。
4: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I can see that. And I think long term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0: 虽然这场举世瞩目的会晤只有1天时间，但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交流，既有双方正式的工作会谈，也有充满温馨的家庭会面和轻松的散步交谈。会晤期间，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特朗普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他希望同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特意在推特上发文说，会面让中美双方建立起友谊，时间将会做出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特朗普的外孙女和外孙还为习近平夫妇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不久后的2017年7月7日至8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在 G20 峰会闭幕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4月海湖庄园会面后的又一次会面。但是在这之前的一周里，美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些小动作，让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于是在汉堡会晤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21: 当前的国际形势分层次，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符合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0: 特朗普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美方愿同中方拓展各相关领域的对话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
1: 2017年11月，中美元首第三次会面，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是他第一次访华，也是他人生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根据多家媒体2017年的报道，当总统之前，作为商人的特朗普跟亚洲各国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可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没有商业考察，也没有私人旅游，这确实让人有点意外。2017年那次访华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年2月，特朗普回忆起那次访华，还在赞叹中国仪仗队阵容强大，动作整齐划一。他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相差不过几毫米。
0: 2017年11月8日下午，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极具特殊意义，受到全球媒体关注。 而11月8日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推出的重要法案没有一条获得通过，而他当时的支持率只剩36%，成了70年来上任首年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同时他还正在面临通俄事件调查。有评论分析，国内压力山大的特朗普迫切需要通过军事和外交来提振自己的士气，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拉回一些底气。11月9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在正式双边会谈时，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并重申了太平洋同时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观点。
3: 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0: 特朗普则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5: My feeling toward you is an incredibly warm one. As we said, there's great chemis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remendous things for both China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success and friendship,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not only our problems but world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great danger and security. I believe we can solve almost all of them.And probably all of them.
0: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但这场极为华丽的国事访问家和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并没有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让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相反，它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剧烈博弈的转折点。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5: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0: 2018年7月和8月，美国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2018年9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美国对中国关税层层加码的背景下，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应邀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经此会谈，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大阪 G20 峰会上再度会晤。习近平认为，当下中美关系遇到的困难对双方无益，两国应该把握协调合作以及稳定的基调，不应跌入冲突的陷阱。特朗普则表示，希望通过协商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对达成彼此接受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
1: 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党派主要是民主党，对特朗普是100个不满意。今年3月份，他们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请看下节分解。
0: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6: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2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今年3月24日，特朗普的反对派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批判什么？批判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三大罪：一，极度摇摆，毫无战略，在极限施压和突然缓和之间剧烈横跳；二，团队混乱，各自为政。民主党说，特朗普政府的国安委、国务院、财政部各说各话，对华信号混乱；三，破坏盟友，自废武功。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单边主义严重，削弱美国联合盟友对华施压的能力。他们还重点批判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当过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的拉什多须说，特朗普的印太政策不是战略，而是情绪波动。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导致美国印太影响力倒退。
0: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2017年11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印太战略将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先后出炉，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印太战略进行阐释。
26: I've had the honor of sharing our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 place where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with diverse cultures and many different dreams can prosper.
0: 2018年5月30日，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一年后，美国印太战略军事篇面世。五角大楼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可谓美国对该战略最为详尽的官方表述。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开篇便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美国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正逐渐削弱，地区力量不平衡可能加大竞争对手挑战印太地区繁荣和稳定的风险。鉴于此，美国将持续扩大在该地区的投入和存在，以维持优势地位。时任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2019年6月26日在华盛顿阐述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美国与中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在利益分歧时在规则框架内竞争。
8: Let me also be clear, as our report points ou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with China is not meant to lead us to conflic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defined as a deterrence strategy to prevent conflict going forward. In fact, while we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China, our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continue and are aimed at reducing risk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tandards.
0: 分析人士解读，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核心聚焦对挑战国的军事威慑与备战，推动盟友协同部署导弹防御，深化联合军事行动，同时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把对华经济关系与安全防范直接绑定，凸显了美国的战略针对性。
1: 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看上去只差一个字，背后却是美国几任总统完全不同的执政思路与地缘布局。奥巴马搞的是亚太再平衡，主打多边协作，试图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稳住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直接官宣终结亚太再平衡，第一次提出印太战略，把地理范围从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印太战略的要害是抛弃多边框架，奉行美国优先。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继续还是他第一任的那一套，没有多边框架，没有盟友协作，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和战略操控。
0: 2025年10月27日，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正式开启对日本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后与特朗普的首次正式面对面会晤。访问伊始，日本方面便摆出极高礼遇，东京多地地标建筑全线点亮灯光以示欢迎。日本天皇德仁亲自接见特朗普，双方进行了30分钟的简短交流，全程营造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的友好氛围。但这场表面的温情很快就被实质性的利益谈判打破。2025年10月28日上午，特朗普与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谈没有过多无关议题，全部聚焦美国核心诉求。据日本共同社、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只有三个：巨额对美投资落实、防卫费用分摊、贸易关税博弈。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初期，美方就已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承诺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涵盖核电、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防卫费用问题上，特朗普延续其一贯的盟友责任论，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比例，大幅增加对美军事装备采购，包括新增 F-35 战机采购订单、升级反导系统、加大美日军工技术合作投入等。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本质上是让日本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全额买单，进一步转嫁美国亚太军事部署成本。日本朝日新闻评价称，这不是一次平等的盟友互访，更像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利益催收。日本政府为维系美日同盟关系，不得不被动接受美方的各项施压，在经贸、军事领域做出全方位让步。会谈结束后，美日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名义上宣称深化美日全面战略同盟，实则明确了日本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分期落实计划、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提升方案，以及日本扩大美国能源、农产品、军工产品进口的具体细则。美国实现了此次访日的全部既定利益目标。随后在2025年10月29日，特朗普结束日本之行，火速飞往韩国首尔。韩国方面同样给予超高规格礼遇，以金色礼遇迎接特朗普。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会谈时长远超预期，核心争议点集中在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美韩贸易关税、驻韩美军军费、半岛安全合作四大议题。其实早在2025年7月， 美韩就已达成贸易协议初步框架。韩国承诺向美投资

美元。但双方始终在投资规模、期限、利润分配、关税减免等细节上存在分歧。特朗普在会谈中态度强硬，要求韩国尽快敲定

0: 韩国大幅提升驻韩美军分摊费用，加大采购美国军工产品，深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配合美国在半岛及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面对美方的强势施压，韩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出于半岛安全局势的考量，最终只能妥协。此次日韩之行，特朗普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外交活动，彻底摒弃传统亚太外交的多边协商模式，全程采用双边施压、一对一谈判的方式，从两大盟友手中斩获9000亿美元巨额投资承诺，同时敲定军费分摊、军备采购、贸易让步等多项利好美国的协议，创下美国对亚太盟友单次外交利益索取的新高。
1: 基辛格有句名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正在演绎基辛格的这句名言。美国在印太的盟友价值就是被美国利用，被美国牺牲，直到被美国抛弃。前面讲到的今年3月民主党搞的特朗普批判大会上，那位拉什多西说，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把中国人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动用稀土这个工具，彻底改变了局面。多西说，中国的稀土工具一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就软了，而这就让中国人知道自己能作为美国真正的对等方，并且经受住了美国的全面施压。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现实不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实力造成的。换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软的或者硬的战略，都只会有这么一种结果。这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3: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4: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5: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0: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6: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5: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7: Probabl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3: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0: 六月，不被定义。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

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开展全民国防训练，超过3000万名众参与。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11个月部署返回母港。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涵盖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内地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5个室内展区，以及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3个室外展区。展会期间将会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伊朗媒体16号援引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做出高强度回应，而一些在此前战争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
3: 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

0: 弱环节。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凤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据英国方面16日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而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伊朗仍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的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而目前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的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而有分析就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在开展大规模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与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2: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再来看到是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还发生了严重火灾，被迫长时间维修。
3: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4: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3: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弗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已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当局周日表示，莫斯科州当天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有3人死亡，另外有17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正在全力抵御大规模空中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洛比约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

0: 在莫斯科北部新姆基市的一栋住宅遭遇袭击，一名女性遇难。此外，梅季西区的一处村落也有两名男性死亡，数栋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莫斯科市长表示，夜间袭击并没有对莫斯科炼油厂的技术设施造成损坏，但有三座房屋受损。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120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则称，从夜间到清晨，在全国范围内共击落了556架无人机。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埃及前总理谈中埃建交70年，合作进入更务实阶段。港府年底将会推行网约车牌照制度，议员建议控制数量。
1: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2: 我最喜芝麻嘅，
3: 而家兴啊嘛。
4: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1: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5: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2: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7: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6: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8: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9: 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5月30日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在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70年来，中埃关系从政治互信逐步的拓展到经贸、产业、科技和文化等多个领域。面对第二届中阿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以及国际格局持续变化，中埃关系和中阿合作也进入到更加务实的新阶段。
10: 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6年5月30号，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前夕，两国经贸往来已经开始。埃及官方数据显示，1954年中埃贸易额约为1220万美元，到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已达约207亿美元。70年来，中埃关系也从政治互信逐步延伸到经贸、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和文化交流等领域。
11: والتعاون البناء والتنسيق المستمر في مختلف المجال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وخلال هذه السنوات تطورت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بلدينا بشكل ملحوظ وصولا إلى شراك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شاملة تعكس تقارب الرؤى وتؤكد الحرص المشترك على دعم مسارات التنمية وتحقيق المنفعة المتبادلة。
10: 在谈到中阿关系时，沙拉夫特别提到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阿峰会。继2022年沙特利亚德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后，第二届峰会将在国际化格局加速变化、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举行。沙拉夫认为，中阿合作议题将更加务实，涵盖一带一路、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粮食安全和卫生安全等领域，也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等地区议题上的协调。
11: وتنامي دور الدول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مع تصاعد الدعوات إلى إصلاح منظومة الحكومة الحوكمة الدولية على أساس المساواة السيادية واحترام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ترسيخ التعددية الحقيقية وتنعقد القمة استكمالا لنجاح القمة الأولى التي عقدت في الرياض عام 2022
10: 沙拉夫指出，中埃建交70周年和第二届中阿峰会都是双方关系继续向前的重要节点。特别是中国自2026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措施，也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对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且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3: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最快今年第四季批出网约车牌照，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初期发牌数量控制在约7000至8000个，视乎运作情况、社会需求再做调整。
12: 香港网约车合法化探讨超过10年，特区政府最新建议今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相关附属法律，并将于第三季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就特区政府计划今年第四季批出网约车牌照，但目前车辆牌照数量未有定案。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认为初期倾向保守处理，也支持政府以动态评估适时调整数量，但建议上限也不可多于全港的士数量，也就是1.8万。
13: 其实我建议是7000-8000嘅，最主要原因咧就系我哋唔知啲司机究竟系变成职业化啊，定系继续系做兼职。如果系主要嘅司机都变成职业化，或者职业化嘅司机嘅数量系好多嘅时候，咁其实个运力咧就会系比较充足。但如果系大部分都仲依然系兼职嘅，咁到其时咪倾下再发咯。个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哋一下子派得太多牌出嚟嘅話，咁到其時全部司機基本上都變成職業化嘅話咧，咁到其時你發幾多牌咧，怕你覆水難收。
12: 翻查資料，其他地區的網約車數量較的士多，例如鄰近的深圳，網約車的數量接近的士的6倍。陳恒斌認為，考慮到上港道路擁擠，車輛數量難以完全套用相關經驗，網約車過多也可能形成惡性競爭。
13: 你發得太多嘅時候，可能網約車出現內卷嘅情況都有㗎嚇。咁譬如話有啲地方，佢基本上網約車都揾唔到食，內卷得好嚴重，甚至乎咧嗰個價咧係踩到好低嘅，大家揸網約車基本上揾唔到食。咁所以咧，我哋都唔希望香港咧變成一個內卷啊割喉式嘅消費，咁其實對成個社會係冇利嘅。
12: 對於有的士業界建議只發牌2000到3000个，主要是擔心網約車會影響生計。他认为网约车发牌能解决非法载客取酬问题，有利业界。
13: 网约车咧已经一个趋势，亦都一个潮流，呢个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咁所以咧，我相信咧的士业界其实都是已经知道有呢个趋势，亦都有呢个需要。我觉得咧有管就总好过冇管，有个总量的控制就好过冇总量的控制。
12: 特区政府认为本次发牌采用总量管控的方式，能避免加重道路负担，也能平衡的士业界的生计以及乘客的需求，目标能做到的士与网约车共存互补。凤凰卫视谢静亨下岗报道。
0: 澳门立法会今天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运作。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文艺表演。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来感受一下。
14: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 舵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15: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16: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關於公民嘅一啲知識啦，了解到立法會點樣運作啦。其實我覺得好榮幸，都好高興嘅。
17: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選民啦，同埋我哋將嚟會成為選民嘅啲學生啦，都可以有機會嚟到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履行到一個立法同埋監督嘅職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喺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14: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18: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兩本重要嘅我哋嘅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澳門嘅基本法，俾我哋隨時要嚟參考用。而我哋呢一個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14: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19: 行政供给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0: 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16号晚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而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截至17号的下午4点，已经搜救6人上岸，其中的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9人失联。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法控制，而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在事发现场，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等救援人员正在进行全力搜救。受降雨的影响，河面已经升起了薄雾，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为了尽快地寻找失联人员，当地将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划定为是重点搜救区域，组建12个小组，分段式全覆盖地进行排查搜救。此外，搜车工作也在持续紧张进行。上海消防科研所专家当天下午携带了搜救设备到现场支援。国家防总办公室当天也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到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内地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日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的降雨显著增强。
20: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域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沙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 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一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日呢是抵达了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赴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的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据韩国统一部的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球队本月12日从平壤前往到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日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日和17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61.3%，较上次4月调查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则为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于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则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反对。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人喜欢吃甜品，无论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各大连锁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继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1: 我很喜欢吃芝麻的，是啊，所以就专过来了。
2: 自己是不是都是芝麻控呢？
3: 都可以这么说，现在兴的嘛。
4: 芝麻其实会红，其实是一定有它原因在这里。它的味道是啱我们香港人最大要求，就是它不是很甜，它健康一点，对皮肤好一点，对头发好一点。
0: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铺靠创新突围，老字号也都转型求变。
5: 我觉得香港人是很识食，对食很有要求的，一定是 keep 住出新嘢。
6: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
1: 如果墨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
0: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热潮，呢一个全港第一个嘅黑芝麻市集，一连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尝鲜。去到市集嘅最后一日，中午时分，多个摊档都出现排队人龙。
1: 我觉得咁样聚埋一齐咧买咧方便，虽然人多咗少少，但系咁样可以聚埋一齐食咧，开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就过嚟嘅，系啊，留定个肚，系要翻去做好多运动。
0: 同樣是芝麻控的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嚟，她覺得只要本地商户花多啲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3: 早兩年就開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這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幾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係好食嘅，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又亦都唔少人不想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飲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業，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6: 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點樣試下？嚇、啊？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
7: 多少少？
6: 多少少 ？OK？
7: 多多啲啲。
6: 多多啲啲。
7: 呢度啱。
6: 呢度啱。OK， 好。182g， 爭少少。
0: 第一次嚟摆市集嘅西式甜品主厨 Ricky， 除咗卖甜品，亦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同客人之间嘅互动。
6: 谂咗一啲 game 出嚟，就系、是如果大家估中咗，切中200g 咧，咁我呢个蛋糕就唔使钱啦，系请个客人食嘅。咁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个 game 啦。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啊？首先我哋未试过做一个长形嘅 cheesecake 去计 gram 啊嘛。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唔 work 啦。
2: 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咧？
6: 咁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即係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g 喎，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
0: 原本甜品店分布喺港島同埋觀塘人流較旺嘅位置 ，Ricky 都擔心市集位處喺街市會對生意有影響。不過冇諗到人流絡亦不絕，生意情況都較預期好。
6: 我覺得幾創新，因為未出現過呢樣嘢黑芝麻市集，每間唔同嘅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亦都冇一個相沖嘅地方啦。即係每間有自己嘅特色，咁我覺得成個市集搞好成功咁樣，成個人流係已經好誇張，係真係比我預期中係爆好多，我冇諗過咁誇張。五日我哋係已經比第一日預多咗3倍貨量㗎啦。但係我哋6點前已經冇嘢賣，所以我哋今日都再預多咗 再幾倍的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天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 surprise 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係啊，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係。
8: 參加千千萬市集嘅朋友可以喺買完嘢之後去埋其他平台嗰度睇。
4: 個阿志啦，咁就係呢一個千萬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這個地方始終唔係啲好主要嘅旺位啦，就係因為九點鐘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鹽西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有啲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係佢唔係好甜，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咁呢啲樣樣嘅種種加埋嘅原因，就係令到佢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嘅一個甜品。
3: 直播先啊！呢個勁流心啊！好有驚喜啊！呢個真的很好吃啊！呢個黑蟹肉咪朱古力多嘅，
9: 聽住啦。
3: 跟住咧，諗住咧試一試啦。
9: 今個星期
3: 佢首先係有啲指定食到啦，個蔬菜係
9: 好濃，上咗三倍正宗。
3: 然後入邊嘅呢個浸蟹肉嘅醬係極多過嚟，都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噶，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等等啦，跟住咧又夾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0: 做过几年饮食记者，一直好中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Y 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系 keep 住出新嘢，因为人都系贪新忘旧。今日食到呢个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咁但我下次经过呢度，咦，点解都系得呢样嘢嘅？咁我未必会想再试，因为我试过啦嘛。咁可能你枕住出咯，你咪睇住个 trend 而家系行紧啲乜嘢咯。甚至乎你话出个系咖喱鱼蛋嘅糯米糍，其实可以系你引起嘅一个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铺模仿你都得噶。
0: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的相、短影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的行销手法。
5: 我覺得我哋嘅存在咧，有少少係似係網絡版嘅宣傳單張，收廣告一定噶啦。如果你冇錢，真係營運唔到落去。我每次食都要錢噶嘛。咁我覺得收廣告，如果我又真係幫到嗰間餐廳嘅話，其實係冇壞處。覺得呢個係相輔相成。
0: 不過在創造巨大流量的背後，這些美食 KOL 的食評又是否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經驗的 YY 就說，外界普遍對飲食 KOL 的印象負面。
5: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係我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好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你啲片去揾食㗎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 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嘅。講真，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真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咧？因為其實好攰㗎。你因為而家個 trend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制，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介紹啲佢哋覺得好食嘅嘢，覺得係可以多啲鼓勵嘅聲音咯。咁先會令到呢個行業越做越好咯。
0: 阿志有份经营的新媒体飲食平台有超过110,000粉丝追踪，原本和很多 KOL 一样分享吃喝玩乐的资讯，不过近年也都倾向转型举办更多好像今次市集的实体活动。
4: 如果就咁單純嘅宣傳啊、拍 views 啊、出 post 啊，坦白講，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平台都做緊呢啲嘢。如果就咁做一個網上面嘅虛擬平台，首先你唔夠突出，其次嘅係其實你都好難說服到好多我哋已知有嘅受訪者啊，或者係啲品牌商家，其實你嘅 power 係去到邊度？你點樣樣可以肯定到我今個禮拜生意好係因為上個禮拜召咗呢個訪問啦？咁而家今次嘅活動就可以證明到你做完訪問之後真係。就人山人海喎，咁我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噶，咁你就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咪。
0: 近年唔少食肆因為不敵港人北上同埋高昂租金下相繼執笠，除咗借助網絡宣傳，繼續堅守嘅商户可以點樣挽回劣勢呢？下一節再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用一年咯，一年到啊，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因为始终成日见啊，细个饼又唔难啊，传统嘅嘢最难应该系。

0: 包種啦，學極都學唔識。
1: 人稱爆缸嘅吳振剛係呢一間餅店嘅第二代負責人。糖餅俾人嘅印象從來都係傳統守舊。八年前接手餅店嘅爆缸，一開始都有同樣嘅諗法。
0: 我叫吳振剛啦，今年38歲。咁我係由2018開始全職做呢度嘅，本身冇，係30歲翻嚟呢度做開始有。我係揾樂趣嘅，其實好悶嘅啲。咁你所有嘢都係 routine 啦，朝頭早焗包，之後就打包，之後就整糖餅，入爐啊、案板啊，之後出爐啊，之後就執嘢啊、洗嘢啊咁樣。其實每日都係個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係個生意越嚟差嘅。你望住買老婆餅嘅人越嚟少，買呢啲傳統嘢又越嚟少啊。其實不嬲都係跌緊嘅。
1: 經過日復日做糖餅的過程，爆缸發現不同糖餅配不同餡料可以有很多變化，慢慢在做餅上找到樂趣。近年更加積極推出新口味給客，成為少數活力十足的傳統餅家。
0: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傳統的，即是糯米糍都是傳統，但是多些選擇而已。即以前只有花生、黑芝麻、豆沙，現在多了開心果、榛子咁啫嘛。如果墨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我咪試下擺啲新元素啊，好玩啲咯。即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覺得。我不嬲都擔心得失啲舊客嘅，所以我都堅持住以前嘅味都繼續有。咁啊，多個選擇啦。咁我都會 sell 嘅。喂，你試下啦，我即可能年紀大少少一下。你試下新啦，我即都會俾你食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賺有賺嘅。咁有人唔好理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叫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試嘅時候話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咪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啊，繼續試啦，唔好理啦，唔聽呢啲嘢唔好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1: 越嚟越多老字號不敵時代洪流而畫上句號，爆缸主理嘅餅店反而能夠喺逆市中突圍。雖然店面唔大，但憑住佢招牌爆餡糯米糍、開心果角仔等，贏得食客嘅青睞。背後有咩秘訣啦？
0: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吃先啦，擺落個口唔掠先啦。第二價錢，因為始終競爭大啦，周圍都有你糯米糍，好多間都有啊嘛，香港。我覺得賣相係唔好太離譜啊得咯。我開心果餡就一路推一路賣啦。我最後用咗7個月先去到而家呢個比例嘅。咁我而家都仲吞緊嘅，可能會減糖。咁所以就唔會 perfect， 根本由我試即刻出㗎啦，我唔諗啊。我不會去到 perfect 我先出的。
2: 每次要推出一個真係話令到大家要排曬隊慕名而嚟的產品難唔難？
0: 難啊！呢個真係撞彩啊！呢個失敗過太多次啦，我抌過好多嘢啊，係啊，即係好堅持地推嗰樣嘢啦，推咗2個禮拜咁樣啦，咁真係會賣唔到噶嘛，我成日都試過賣唔到。咁要抌噶嘛啲嘢，你日日都抌咁多嘢，咁即係唔得啦，即係市場冇 noise 啦，即係啲人試過唔 share 啦。即係如果有啲嘢係好嘅話咧，啲開心果糯米糍好快推上去嘅，我唔使點樣做啲咩嘅。開心果角仔啊，嗰啲月餅又係啦。喺呢個我覺得係運氣咯，呢個係。我唔係好中意創新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啱嘅就會做咯。係啊，即係我都係做翻而家興緊嘅嘢啫嘛，未必話要創新嘅，你轉下啲口味啦，你要保留翻你做法，但係你個口味轉少少，或者用一啲好啲嘅材料，賣貴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是啊，都是大勢所趨。你好，
3: 一個黑芝麻的樽子。

0: 25蚊，多謝小姐。
1: 不斷上升的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這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2: 第一次過來這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開心糯米糍、開心果、榛子花生、黑芝麻啦，還有杜拜的麻薯棉花糖都好、都人流不錯、有些喜出望外。這個商場樓上是寫字樓來的嘛，那你上工都是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是比較年輕的客群。
3: 搞市集是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是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要養夥計㗎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4: 如果 我做呢個行業，我不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個工種好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似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唔會一日十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1: 同樣最深喺甜品事業嘅，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嘅黃達文 Ricky。他現在在一間本地蛋糕甜品店擔任主廚，專門研發多款中西合璧的甜品。
5: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就是我們的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了一個麻薯進去的，是的，所以吃下去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層次。黑芝麻 product 我們都是用了日本的黑芝麻醬，所以就口味就比較濃一點。當然我們的黑芝麻蛋糕也不是賣得好平啦，比正常即係中等價錢。我哋唔想喺個成本度偷工減料，所以我哋一定係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1: 巴斯克芝士蛋糕係店入面嘅招牌產品。舊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嘅黑芝麻結合有咬口嘅麻薯，豐富嘅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嘅胃。
4: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我見香港好多人都中意食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好犀利，係啦。咁我就不如試下將呢個中式元素擺入去我哋嘅蛋糕啊、甜品入面，即係試下個效果啦。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嘅市場好誇張，每日都變通緊。咁我喺外國嘅話，可能一個 product 你係賣20年啦。但香港不是啊，好快即係可能3-4個月咧就冇人吃嗰樣嘢噶啦。但係如果我唔 keep 住變咧，即係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即係都想俾啲唔同嘅衝擊啲客啦。
1: 熱愛創新嘅 Ricky 推出新口味嘅時候，亦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佢從來冇因為咁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4: 我好中意茶味嘅嘢，我亦都好中意用中式嘅茶普洱啊，係或者陳皮，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好特別。咁我亦都想慢慢將呢啲 powder 咧，即係點樣可以 mix 翻入一個西式嘅法式嘅蛋糕咁樣。咁但係又唔會太過標奇立異，即係 over 曬。咁而家都研發緊，即係唔同嘅口味去試啦。真係睇口味，我試過做完出嚟，佢哋係即係冇人買啊，冇人問津。係啊，咁我都叫做一個試驗咯，咁咪即刻轉咯，係啊，冇所謂嘅。所以我而家都摸索緊，即係大部分即係想要啲咩，但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係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即係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係有咩灰心。
1: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係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4: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嘅，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好多都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變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係即係 quality 個味道係永遠排第一嘅。
1: 入行近20年嘅 Ricky 喺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

0: 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嘅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單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1: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0: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的品牌嘅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做嘅 product。我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我諗我都應該轉唔到工。我留喺廚房嘅時間多過留喺屋企好多，係啊，即係我可能見啲同事仲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呢。
4: 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夏竹研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习近平同普京分别致贺信，希望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1: 伊媒披露美方回应伊朗问题时提出五项条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2: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0: 美国福特号航母结束11个月的海外部署返回母港，美防长称赞舰上官兵创造历史。
1: 美媒称，美国国务院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超过1000名文职人员。国务院正被掏空。
3: 俄罗斯多地遭乌无人机袭击，多人死伤。据报，这是俄方今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4: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5: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
6: 张国清表示。 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 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俄普京下周二开启访华行程，经贸合作相信也是普京将与中方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来分析解读。万教授您好，我们看到在环球经贸格局动荡以及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之下，中俄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经贸合作来实现共赢发展呢？
1: 我觉得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双方可能可以重点从这个优化贸易结构啊、深化产业链协同啊、拓展新兴领域合作，还有这个完善机制保障几个方面来发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那咱们看着，首先呢，还是要巩固传统领域的优势来优化贸易的结构。那比方说，肯定继续要稳定能源和大宗商品贸易的基本盘。 同时呢，也需要提升高附加值商品贸易的占比。像中国对俄出口啊，也需要从机电产品、汽车家电等传统的优势领域，像高新技术设备、绿色建材、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品类进行延伸。那俄方呢，则可以增加像是冶金啊、化工啊等等深加工产品的这种出口。咱们看25年双边贸易中，机电产品占比是稳步提升的。 所以呢，应该说可以进一步的推动贸易结构从过去的这种资源市场形象、技术标准协同升级。当然呢，我们也需要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那最后，我觉得呢，还是要完善合作机制和基础设施，提升这个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水平。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包括要加快推进检验检疫的标准互认啊，还要简化农产品通关的流程啊。 是把你的这个通关时间要压缩，要完善这种跨境的冷链物流体系呀，解决这种生鲜产品损耗的问题。同时，也应该要优化口岸功能，推动像黑河啊等等关键口岸，比如说你是不是能24小时通关呀，是吧？而且还要提升咱们这个跨境的铁路公路的运力。当然呢，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一直都在发挥展会平台和地方合作的作用，像是这个中俄博览会啊。 是吧？进博会啊，都可以作为纽带。未来呢，可以搭建更加精准化、精细化的对接平台，同时呢，也激活地方合作的潜力。除了东北传统这个对俄合作区域以外呢，也可以推动形成南北联动、东西互济的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0: 好的，谢谢万教授所我们做的分析与解读。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3: 伊朗称即将对外公布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交管机制。
0: 民调显示，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较之前调查的下跌。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1: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媒体16号是援引了一名知情军事人士的话称，如果美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准备好立即的做出高强度回应。而一些

0: 在此前战争中没有遭到打击的目标，这一次也将会被纳入重点打击范围。据伊朗光明新闻16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向相关作战层级下达一项及时、全面应对方案。一名知情军方人士称，这一方案旨在对美国任何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出坚决、快速、主动而高强度的回应。 他表示，美国方面哪怕出现最小的误判或敌对行动，都可能引发伊朗针对美国在地区内多类利益和基础设施的同步打击。这名人士还称，在此前40天战争中，伊朗出于某些考量没有打击一些目标，如今已经被列为优先作战清单。新的应对方案还考虑了夏季气候、能源压力、后勤瓶颈以及美国在地区内的薄弱环节。
1: 这名人士强调，伊朗此次回应将不再克制，而是采取最大程度的对等施压的反制行动。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而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仍保有60%的战前导弹库存以及相关发射与存储设施，足够和美国继续对抗数个月。
2: 而美国情报官员则认为，伊朗仍有70%的导弹库存。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目前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另外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且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是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
3: 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 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
1: 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方回应伊朗方案时列出5项条件，伊朗有何最新的回应？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4: 高富你好。伊朗方面对于美国的表态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刚刚查了一下新闻啊，到目前为止呢，伊朗官方没有任何的回应，然后伊朗的媒体呢有包括评论，评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没有进行协商的诚意，说完全就是想就是说在战争中没有得到的果实，想通过谈判完全得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另外呢，关于谈判呢，还有其他的消息，就是说我看到就是因为昨天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来到了伊朗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今天我看伊朗媒体报道说，他在和总统佩德西强会谈了大概3个小时，然后进行了非常密就是非常深入的探讨。然后另外还有伊朗媒体说呢，今天也把这个伊朗方面呢也把自己对美国对自己这个提议的一个回应。 给巴基斯坦转交了，这是以上我掌握到的最新消息，客服。
2: 好的，谢谢郑凯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日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出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1: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一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日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的事务和合作。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日则是发表声明称，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没有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也没有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都是正常运作。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相关预防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座核电站，而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
4: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被迫长时间维修。
5: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亲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6: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5: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并裁撤超过1000名文职人员。
2: 据估计，去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7: 报道称，除大批外交

0: 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哥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俄罗斯遭遇的最为严重的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侵入。
1: 莫斯科州契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马修·威尔16日会见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蔡伟民。威尔表示，新政府将会继续的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对华各领域合作。威尔在会见时指出，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所罗门群岛的支持和帮助，所中关系是所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所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蔡文明祝贺威尔当选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中方愿同所新一届政府一道，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中所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中所命运共同体不断取得新进展。威尔15日由所罗门群岛议会选举为新总理，并于当天宣誓就职。
0: 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61.3%，较上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以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强烈反对。
2: 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激烈，国民党与民进党参选人各执己见。
0: 广西河池一皮卡车坠河致多人失联，事故原因仍在核查中。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日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侨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
2: 加油加油，胜胜胜胜，前进！
1: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3: 欢迎各位回来，安心发起，甲大家共同来为新北市来打拼，为咱自由来打拼，为咱高文啊来打拼。
1: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侨慧，苏侨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台湾南投县埔里镇17日上午8:46发生里氏规模5.1级的地震，地震深度为15.5公里，是极浅层地震，而最大震度为4级。
5: 在台湾南投埔里地震发生时，监控摄像头在一片地震警报声中剧烈摇晃，震感明显。而在当地另一家商店内挂在上方的装饰物，也在地震发生时上下晃动。台中雾峰、花莲西堡、苗栗后龙等地都有出现3级震度。受地震影响，台中捷运宣布降速行驶，确保安全。有台湾民众表示，被地震和警报吓到睡不着。据当地气象部门介绍，地震主要成因是菲律宾海板块向西北方向碰撞欧亚板块，在应力累积下，底层破裂释放能量，而未来一周可能有4至4.5级的余震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正在进行。截至17号下午4点，已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9人失联。事故相关的责任人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在事发现场，当地公安、消防、应急等救援人员正在进行全力搜救。受降雨影响，河面已经升起薄雾，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为尽快找到失联人员，当地将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划定为重点搜救区域，组建12个分组，分段式全覆盖进行排查搜救。此外，搜救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上海消防科研院专家当天下午携带搜救装备到现场救援。国家防总办公室当天也派出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
4: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澳门立法会开放日，大批的市民到场了解立法会运作情况。
0: 香港财政司司长表示，国际机构的肯定有助于吸引资金来港。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立法会17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的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
1: 而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文艺表演。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来感受一下。
2: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3: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4: 其實我覺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關公民嘅一啲知識啦，了解到立法會點樣運作啦。其實我覺得好榮幸，都好高興嘅。
5: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選民啦，同埋我哋將嚟會成為選民嘅啲學生啦，都可以有機會嚟到立法會，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履行到一個立法同埋監督嘅職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喺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2: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6: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兩本重要嘅我哋嘅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澳門嘅基本法，俾我哋隨時要嚟參考用。而我哋呢一個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2: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的距离。
7: 行政供给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
8: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报告中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并认同包括发展北部都会区在内的各项政策措施，有助香港发展创科和高增值服务。穆迪和惠誉最近也确认香港的信贷评级和稳定展望。陈茂波表示，这些国际机构的判断不仅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也能为全球投资者和工商金融界提供参考，有助吸引更多国际长期资金投资香港。近期不少机构在港落户或扩大投资，增聘人手和扩充办公室，并推出更多创新服务和产品。市场的动向也印证了香港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和经济前景。陈茂波又指，他在过去两周先后出席了多场大学商学院、医学院以及智库举办的研讨会，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专业人才汇聚和商业机会。他形容香港从医疗创新到金融科技，从学术前沿到产业应用，正成为高端人才聚集交流、跨界别、跨行业协作的选地。

0: 并在本周出访欧洲，希望可将香港的创科与金融生态和人才优势转化为国际投资者看得见的机遇。凤凰卫视杨凯言、侯俊杰香港报道。
1: 中美元首会晤近日结束，市场预期两国关系迎来稳定。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表示，香港可在中美稳定关系下把握机遇。另一方面，受中东局势影响，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署方对引进企业达标感到乐观。
0: 近日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共识，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刘凯旋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市场预料中美将保持稳定关系，香港特区可在其中把握机遇。
2: 中美元首会面啦，咁亦都系讲咗话可能会九月有第二次另外嘅回访啦。咁市场就系普遍揣测就话啊，希望喺呢段时间中间应该都系保持翻继续一个稳定嘅关系。咁系咪可以唞翻口气呢？大家都放開了隻眼，就知道，除了美國這個市場，無論是東南亞、非洲啊，其他國家都說，我們一定要跟中國的關係和貿易要增加，還有跟各個，即是我們叫做多重雙邊關係都要有一種的，增長的。
0: 对于中东局势导致能源价格波动，刘凯旋表示，中小企在运输方面受到直接影响，内地企业走向中东的步伐也放慢，不少资金正转向香港。至于引进企业的进度，刘凯旋表示对达标感到乐观。
2: 去年是560个即系企业透过投资推广署嘅协助落户啦，或者大肆扩张啦。咁其实施政报告俾我哋个指标咧，两年要再嚟多1200嘅。咁招除就600只一年咁样啦。咁我哋其实咧去到即系叫五月初咧，已经系有超过咗300个企业咧，系310几个企业咧系落户咗或者系更加扩张咗嘅香港。首年嘅直接投资额咧都系会系有超过260亿嘅。
0: 刘凯旋又表示，不少内地企业以香港作为出海平台，经由署方协助的中资企业占超过一半，未来署方也会与企业商讨落户北部都会区的可能性。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根据中国公安部17日消息，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地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这些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地维护各国人民的合法权益。
1: 纽约长岛铁路16号凌晨起因五大工人工会罢工全面停摆，约3500名工人参与罢工，要求大都会交通局加薪以应对通胀。这是长岛铁路32年以来首次大规模罢工，或影响数十万的通勤者。
4: What do we want? When do we want? When we fight?
1: 此次罢工由代表铁路半数员工的五大工会参与。参与罢工者涵盖机车工程师、机械师等员工。罢工导致服务纽约市及东部郊区的长岛铁路全线停运，每天约30万依赖该铁路通勤的居民受影响。罢工核心诉求是提高薪资。工会表示，工人已经3年没有合理加薪，资方提供的涨幅未能跟上通胀，同时希望签订新合同。大都会交通局则表示，涨薪会导致票价上涨，并影响和其他工会成员的合同谈判。目前双方暂未安排新的谈判。
3: 再来看到是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17日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前往到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仁川国际机场接机。据韩国统一部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 球队本身在本月12日上午是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17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四强赛事，对手是韩国水源女足。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18年12月以来，时隔近7年半再次访韩，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访韩。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5月17日，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昨天傍晚，北京迎来今年首场明显降雨，恰逢五月，五月天呢在鸟巢赴约，一场雨，一段旋律，一座城，撞出了独属于五月的温柔和热烈。万千听众冒雨赴会，歌声裹挟着微凉的雨丝漫过鸟巢的夜空，暮春的温润让这场雨天里的演唱会多了一份独属于五月的诗意和浪漫。昨天到今天早晨，我国中东部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南北走向的主雨带从内蒙古一直向南延伸到海南，但是南北方降雨性质不同，北方呢总体是稳定性的降雨为主，雨势比较平缓，强度呢普遍是小到中雨，在内蒙古、山西、河南局地有大到暴雨，南方的降雨对流性更加突出，短时强降雨特点明显。从累计降雨量上来看呢，像是湖北、贵州、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也是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未来三天强降雨带呢将继续的向东转移，明天华北一带的降雨基本结束，像是在西藏的东南部、黄淮大部、江淮大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广东的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后天，降雨的重心将进一步的东移南压，在山东、安徽、江苏以及湖南和江西北部、贵州、广西等地仍然呢是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各大城市期

0: 上海呢，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1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4到28度。另外呢，像是南宁，这里雨势也不小，那气温是24到30度。提醒了大家，外出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愿我们都能安然共度惬意美好的五月时光。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曝光美国回应伊朗方案的5项条件。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遭无人机袭击。韩国官员指韩美对战权移交问题分歧不大。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周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与外交部当天相继的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

0: 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周六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在开展大规模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与防御技能，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市、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周日遭到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并未指认任何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的一台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没有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都是正常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已经采取相关预防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的一座核电站，而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目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周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经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于近期计划利用这些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这份情报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无人机在周日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了比尔哥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罗斯媒体称，这是今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一天发现到一架无人机侵入。

0: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申洛在周日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不大。魏申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至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申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申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了美国总统的指挥，也是处于在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要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进行。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周六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了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就形容说，美国的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30号是中埃建交70周年，也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70年来中埃关系从政治互信逐步的拓展到经贸、产业、科技以及文化等多个领域。面对第二届中阿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以及国际格局持续变化，中埃关系和中阿合作也进入到更加务实的新阶段。
3: 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1956年5月30号，中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前夕，两国经贸往来已经开始。埃及官方数据显示，1954年中埃贸易额约为1220万美元，到2025年，中埃双边贸易额已达约207亿美元。70年来，中埃关系也从政治互信逐步延伸到经贸、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和文化交流等领域。
4: سبعة عقود من الصداقة والتعاون البناء والتنسيق المستمر في مختلف المجالات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ثقافية. وخلال هذه السنوات تطورت العلاقات بين بلدينا بشكل ملحوظ وصولا إلى شراكة استراتيجية شاملة تعكس تقارب الرؤى وتؤكد الحرص المشترك على دعم مسارات التنمية وتحقيق المنفعة المتبادلة.
3: 在谈到中阿关系时，沙拉夫特别提到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阿峰会。继2022年沙特利亚德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后，第二届峰会将在国际化格局加速变化、全球南方影响力上升的背景下举行。沙拉夫认为，中阿合作议题将更加务实，涵盖一带一路、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粮食安全和卫生安全等领域，也包括在巴勒斯坦问题等地区议题上的协调。
4: في سياق تحولات دولية متسارعة تتجه نحو تعددية قطبية وتنامي دور الدول الجنوب العالمي مع تصاعد الدعوات إلى إصلاح منظومة الحكومة الدولية على أساس المساواة السيادية واحترام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ترسيخ التعددية الحقيقية وتنعقد القمة استكمالا لنجاح القمة الأولى التي عقدت في الرياض عام 2022
3: 沙拉夫指出，中埃建交七十周年和第二届中阿峰会都是双方关系继续向前的重要节点。特别是中国自2026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措施，也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对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港府启动埃博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亚冠二级联赛，大阪钢巴击败了利亚德胜利夺冠。
5: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8: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日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且喊出了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每年5月19号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香港基层医疗署与香港家庭医学学院合办主题活动，向积极推动基层医疗发展的30名家庭医生颁发感谢状。
9: 政府咧而家就推出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咁呢个名咧就系有啲长啊，咁其实简单嚟讲咧，这个网络咧就系话市民就以我哋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作为你哋咧攞服务嘅一个切入点，我哋都会为咧系所有嘅市民系喺佢唔同嘅人生阶段啦，咁啊家庭医生同埋其他嘅基层医疗嘅服务提供者一齐去为你提供全面同埋连贯性嘅照顾噶。
1: 出席同一活动的基层医疗健康专员彭飞洲表示，基层医疗署的成立是希望打破以往认为医护人员只留在医院的印象。他又提醒市民应主动地了解健康预防措施，例如接种预防疫苗、定期妇女检查等，达到尽早筛查并发现疾病的目标。同城举行的嘉年华包括了家庭医生健康分享、健康检查摊位以及节目表演等一系列活动，希望让公众进一步的认识家庭医生的角色以及香港基层医疗的最新发展。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以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而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这种病毒病目前并没有专用治疗药物或疫苗。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及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刻的被转介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样本对病毒呈现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的入境口岸加强宣传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广播和海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内地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日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显著增强。
10: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沙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淤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周六晚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漫水桥时坠入河中，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截至周日的下午4点，已经搜救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死亡，9人失联。事件相关责任人已经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 在事发现场，当地的公安、消防、应急等救援人员正在进行全力搜救。受到降雨影响，河面已经升起了薄雾，给搜救工作带。

0: 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了尽快寻找到失联人员，当地将事发地到下游30公里的范围划定为重点的搜救区域，组建12个小组，分段式全覆盖的进行排查搜救。此外，搜车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上海消防科研所专家当天下午携带的搜救设备到场支援，而国家防总办公室当天也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 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保加利亚选手达拉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以色列选手，而这也是首次由保加利亚选手在欧洲歌唱大赛当中夺冠。
1: 保加利亚歌手达拉在决赛中凭借舞曲《邦加兰加》，以516-343的比分击败早前在公众投票中领先的以色列歌手贝坦，首次夺得欧洲歌唱比赛冠军，上届冠军亲自为他颁奖。 之后，达拉为现场观众演唱获奖曲目《邦加兰加》。 达拉在赛后的记者会上难掩激动，直言获胜的感觉像做梦一般。
2: Really, it's unbelievable. It's the first win for Bulgaria in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You know, nobody believed that we can win and that Bangaranga can win. And having this love from all of the juries and all of the audience tonight, it feels like a dream.
1: 而以色列连续2年获得了亚军。贝坦在演唱过程中遭到现场观众的嘘声，受加沙战争影响，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和斯洛文尼亚5个长期参赛国今年选择抵制赛事，抗议以色列获准参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我故乡周日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再有朝鲜女子足球队前往到韩国参赛。大批支持者高举欢迎标语在机场迎接。而根据韩国统一部介绍，此次访韩的朝鲜我故乡女足俱乐部代表团共有39人，包括27名运动员和12名工作人员。 球队本月12号上午是乘坐高丽航空客机从平壤前往北京，在当地集训之后，于周日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客机飞抵韩国，将于20号出战亚冠女足4强赛事，对手则是韩国水源女足。 亚冠二级联赛决赛，沙特豪门利雅得胜利在主场爆冷不敌日本球队大阪钢巴，无缘冠军，而本赛季仅剩下沙特联冠军可争。

0: 24分钟，迪亚德胜利发起右路进攻 ，C 罗在前点牵制防守，马内后点推射偏出。采用防守反击战术的大阪钢巴，第30分钟凭着反越位成功的胡梅特在禁区内劲射破门，取得领先。落后的利亚的胜利积极反扑，半场补时阶段，菲利克斯任意球传中 ，C 罗头球攻门未能命中目标。第77分钟，菲利克斯在禁区外远射，皮球击中立柱弹出。7分钟后，菲利克斯再次未能把握机会，利亚德胜利最终以0-1落败。C 罗自加盟以来，除了一个非正式的阿拉冠外，还未在正式赛事获得任何冠军。至于夺冠的大阪钢巴，同时获得下赛季亚冠精英赛附加赛参赛资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伊尔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一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啊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 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他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都会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0: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2: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毫无疑问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尤其从俄方出发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因为现在对俄方来说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有这个需求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中俄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像服务业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它现在急需要在经济领域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0: 那还看到克宫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2: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不断地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包括像这个军控包括像地区冲突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

0: 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1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0: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朝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扯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是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诉诸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 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4: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5: 费奥多罗夫
4: 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近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1: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三月和四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0: 嗯，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战啊，尽管俄

0: 俄方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 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 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的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1: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0: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啊，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 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它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它必须得。 搞一招鲜啊，这个一招鲜就是它必须得把它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它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啊这个。 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啊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啊类。 对俄罗斯内地啊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罗斯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啊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啊在无人机的技术。 和他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搞输出。现在他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他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啊，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啊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1: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0: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啊，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啊，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啊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 但是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啊，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 还有呢，现在尽管啊，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啊，在士气上啊，在财政制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啊，它是有期限的啊。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变化呀，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啊，美国从中东地区啊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他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呢，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啊，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资源的消耗，更有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啊，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啊，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

0: 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反对普通人选科斯
2: 特。印度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环球电影大观。
20: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0: 一位疯狂修女。
21: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0: 偏要打破规矩。
22: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21: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23: Yo.
0: 让顽童改写命运。
22: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0: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1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从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1: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

0: 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17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回收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的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对此，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在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在韩方尊重的范围之内进行。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完成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之后，16日返回弗利吉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最长时间的海外部署。福特号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期间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被迫长时间的维修。
2: 美国海军福特号航母16号缓缓驶入诺福克海军基地母港，水兵在甲板列队，金属夹岸欢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官兵创造了历史。赫格塞斯向航母打击群颁发了总统单位嘉奖。
3: Phenomenal, and that's why I was proud to give the 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 to them for their 330-day deployment all the way around the globe. Absolute resolve, epic fury. It's an incredible story.
2: 福特号从去年6月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俘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介绍，此次部署航程约8万英里，出动战机2500架次，投掷弹药200吨，完成12000次舰载机起降。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有美媒报道称，事故暴露出福特号航母长期存在的诸多技术与保障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四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5: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家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6: İran'ın 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5: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6: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gerginliğin,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5: 专家同仁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十四世当天就人工智能伦理发表谈话，强调所有技术创新都应朝着尊重人类真理的方向发展。
7: Ricorre oggi in diversi paesi la giornata mondiale delle comunicazioni sociali che quest'anno ho voluto dedicare al tema custodire voci e volti umani. In quest'epoca dell'intelligenza artificiale.Incoraggio tutti a impegnarsi nel promuovere forme di comunicazione sempre rispettose della verità dell'uomo, alla quale orientare ogni innovazione tecnologica.
1: 就在一天前，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教宗利奥十四世和年轻人积极互动，学作近期席卷全球网络热梗 6-7 的手势及口号，展现其亲民和潮流一面。 6-7 被当代年轻人当作幽默的符号，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能够引发年轻人之间的共鸣。 教宗此次学做网络热梗的行动也被视为是拉近和年轻世代距离的一次尝试。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这样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其实如果用一个小朋友来形容他的话，他是一个很多问题的小朋友来的。你凑住他的时候，你总有很多是你没有想过的问题会发生。你想一定又是自己，各样都是自己，有什么可能想到为了要10年才做到一个社企餐厅？即是你少点恒心的人，我想都已经放弃了。
4: 因為就係好多地方都唔接受無瑕，咁呢度呢個地方很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齊共餐咧。
3: 我哋會申請寵物牌照，同埋而家依個位咧，就算餵你落雨各樣，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呢、這個地方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依個地方。

0: 呢度咧就係排頭村，咁其實佢哋咧就都冇乜點變嘅。講緊二戰到而家都係咁樣嘅規模格局，咁山上面都係有居民住嘅。咁呢度咧就係三級歷史建築物啦，舊新嘅沙田鄉事委員會嘅 office。咁而家咧就係一間由沙田鄉事委員會 hold 嘅社企餐廳嚟嘅。咁個餐廳其實都係會請我哋所謂智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朋友仔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耐冇出過嚟做嘢，可能又係單親嘅媽咪咁樣。
1: 咁以前攞身份證啊、回鄉證啊嗰啲，全部都喺呢度攞噶啦，打九針啊嗰啲，所以政府辦嘅嘢就喺鄉事會做咁。成個沙田，我諗如果原居民就兩萬幾啦，連埋外邊嘅居民有兩萬幾啊，咁一共四萬幾五萬人咁咯。真係做嘢嘅人咧就一兩個嘅啫。
2: 而家見到咧，依一座建築物咧係喺1949年落成嘅。超過70年歷史啦，咁大家講得出嘅問題咧，都出現咗，譬如話漏水啊，有一啲石屎嘅龜裂啊，咁所以咧，當我哋要將原有嘅會址活化咧，第一件事我哋要將佢係叫做係成個建築嗰個結構改善翻少少。
0: 其實咧，都用咗10年嘅。爸爸佢本身咧就因為依度鄉事會搬咗新會址啦，咁樣之後就覺得喂依度凋零咗，咁佢又係歷史建築物，咁冇理由拆佢啊！我哋都想做社企係好耐噶啦。咁其實點樣嚟嘅咧？依兩幅畫就係咧，我哋叫一班姐姐，即係講緊可能50-60歲嘅姐姐，同埋一班中學生。一齊坐喺度傾，就覺得啊，沙田有啲乜嘢令到大家覺得一做就諗起沙田嘅。咁最終咧就揀咗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龍舟，第二個咧就係馬場。嗰度咧就有兩隻馬啦，咁就係寓意咧喺馬房裡面嘅馬，係啦。咁之後咧個地下咧其實咧就係我哋城門河嚟嘅。咁城門河咧，嗰啲海波浪同埋嗰架船咧，其實都係人手一筆一筆咁樣畫出嚟嘅。咁城門河就係取意於咧，我哋咧每年咧新曆六月，即係農曆五月嘅端午節，我哋嘅龍舟比賽，我哋沙田係最矚目嘅賽事嚟嘅。
1: 其實如果我覺得咧，就係話，其實每一樣嘢同埋人咧，都不停要進步。即係如果唔係一落後，你咪俾人睇咯。即係你淨係一個古物，你唔會發揮到你嘅作用。
0: 其實如果用一個小朋友嚟形容佢嘅話咧，佢係一個好多問題嘅小朋友嚟嘅。你湊住佢嘅時候，你總有好多係你冇諗過嘅問題會發生。因為我哋真係釘牙口釘鑽一個窿都要去申請，因為依個三級歷史建築物電嘅問題啦。譬如人事嘅問題啦，有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問題，譬如防火啊，即係嗰啲消防牌照啊，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咧。我哋有啲嘢我哋係未諗過，或者總係有啲你控制唔到嘅嘢發生咯。喂，你要10年先至做到一個社企餐廳，即係你少啲恆心嘅人，我諗都已經放棄咗噶啦。
3: 我已經23歲，12月10日開始做，做到而家。
4: 你主要做啲咩嘅？
3: 樓面、出台、大台，我知啦。
4: 做得好唔開心？
3: 好開心。
4: 咁其實係邊個介紹你嚟呢度做？
3: 沙田中學校介紹過嚟嘅。
4: 咁你每日翻幾耐㗎？你
3: 其實？有時翻3個鐘、4個鐘咯。
4: 咁呢度做嘢感覺點啊？
3: 好，好多。
4: 你學到啲咩喺呢度？
3: 呢度學多啲樓面咯，就學下嗰啲嘢啦，出下台嗰啲啦。
4: 咁你爸爸媽媽覺得你喺呢度做嘢之後有咩感覺？
3: 媽咪爸爸都好開心。
2: 該你，威仔。
3: 唔該曬。
2: 我哋 refer 咗三個，大部分咧係由開業一路做到而家噶啦。咁樣樣咧，佢哋嘅表現非常之理想。威仔係兩年前畢業，咁樣樣咧，中間佢亦都係做過一啲餐飲嘅訓練。咁嚟到依度咧，起初佢係做主要係做樓面嘅工作。咁而家咧已經係熟悉掌握到成個運作咧，開始已經入廚房可以話幫手啦。我覺得個進步係好快，咁我亦都好高興可以提供咗一啲機會俾一啲 SEN 嘅小朋友可以融入社會。
4: 喺度做咗幾耐㗎啦？
5: 其實做了差不多一個月，之前都是炒散，但是近這幾年是湊小朋友在家。有什麼分別啊？最大的分別就是他其實他是社福，有很多不同人士都可以來這裡嘗試一下工作，即是他是老闆肯給這個機會我去重新踏入回在工作社會，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4: 湊小朋友之前是做什麼工作
5: 的？都是飲食，都是飲食。
4: 見到呢度其實都有唔同類型嘅同事啊，咁其實同事之間相處係點樣
5: 啊？相處幾融洽，幾開心啊！即係會令到我哋好包容呢啲好特別嘅學生咁樣咯，即係呢啲佢哋叫咩啊？弱勢嘅人士咁樣咯。
4: 同龜仔咁嘅你話佢做嘢？
5: 佢做嘢 OK 啊，只係慢咗少少咯，但係比起出面的話一定是慢的，但是對於他這些人士來說是已經很好，是已經屬於學習得很快。
6: 即是第一要做呢，就不是說商業化，還有比較照顧那些弱勢社群，那些請那些師傅請那些樓面都是一樣，
7: 因為他社企那麼多退休的，覺得比較有意義。
0: 其實我們都很企硬的，就是說喂請真的要選一些，就是不要說什麼，就是小朋友那些咯，這樣就是選他們來做咯，這樣 我們都有想到，現在就說大圍官立那邊呢，還有很多沙田的那些特殊學校呢，其實排緊隊想過來做咯。
6: 即我都自己都做得開心的，即自己做到產品出來呢，個個都認同，不要說過掛 90% 以上都是認同的，所以自己呢就感覺到從事呢一行嚟講咧都冇白費。
8: 因為就係好多地方都唔接受無蟹，咁呢度呢個地方很好咯，咁我哋可以同佢一起共餐啦。咁因為我哋其實而家當無蟹咧係自己屋企人同埋。淨係仔女咁樣，所以多啲啲空間咧，其實真係好好咯。等我哋即係養無牙嗰啲咧，就會多啲時間天文之樂咯，可以係啊，唔係淨係小朋友咯，即係無牙都有呢個家庭個温暖。
0: 我哋會申請寵物牌照，同埋而家依個位咧，你見咧有好多台啊，其實好多都係俾我哋而家咧新式嘅一家人咧一齊去享用嘅。咁就算為你落雨各樣，咁佢哋都可以入去避下。
4: How long has it been open for?
0: We opened since last year December. Yeah, the 18th of December. Yeah.Yeah, we only run for few months, and we are also always improving the services. That's why if you have any comment, you can tell us, and we can like see what we can do for it.
4: Looks very nice on the inside. Yeah. Like very natural with the.
0: Yeah, because this places is the old Satim Rural Committee office.
4: Yeah.
0: As the name, you can understand.There will be so countryside. That's why the design is so countryside. Yeah. 我做一行除了我喜歡之外咧，係切不開對爸爸的愛。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好多時間都喺外國讀書或者自己一個人生活，所以我對屋企人的情義結係好深。我做一圍柴也好，我做社區都好。其實我是一定是比一般人更加用心，就是因為我不想打爛我爸的招牌，他是真的一手一腳自己白手興家捱回來。我這些叫做正二代的話，我不希望我的手會損毀到我爸爸打下來的江山。 我見住我爸爸嘅事業，雖然周圍嘅嘢已經唔同曬，但係對於我嚟講係有嗰個感情喺度，即係好似有啲人過到嚟都話：，喂，我喺度結婚嘅，我喺度出世嘅。同樣就係想將個回憶帶翻翻嚟俾大家。咁所以咧，我哋嘅主理人啊，同埋其他人咧傾完啦，咁都覺得就話：，喂，不如我哋搞翻個咁樣嘅活動啦。點樣呢？就係同街坊去揾喂，你哋如果而且喺度影個相啊，或者喺度出世啊、結婚啊嗰啲相咧，可唔可以咧俾我哋可以放翻喺依間餐廳度？咁你其實大家見到啦，我哋咧裡面放一啲 decoration 嘅，但係我哋相信咧，咩 decoration 都唔夠嗰張相咧比較深刻啊，因為其實都講咗好多次，就係呢個地方無論以前而家都好，其實咧都好有人情味嘅。所以我哋希望將以往嘅人情味帶翻嚟呢個地方。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你心中一直希望能够有一个硬核的武侠片能够再度展示给观众。
1: 以前拍武长龙啊都是很潇洒很飘的那种，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拍拳拳到肉的真打实干的那种武侠。
0: 你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
1: 动作电影比较贵，所以很多动作电影都没有开拍了。
0: 这条武侠电影之路是不是很苦？
1: 苦一定苦了，比拍文戏拍喜剧是苦很多了，全部是硬打硬摔的那种。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
0: 这次镖人播出之后评论都还是蛮好的，您会关注这些评论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1: 没有，我拍完戏就很少关注评论的。你说好也可以看一看的，开心一下，不好啊我看怎么改进。这评论是给我一个提示吧。
0: 但是即使如此，你看有这么多年都没有硬核的武打片了，现在大家有很多的评论也是给您提示嘛，有没有一些您以前的这些武行的老朋友给您打电话啊，说好看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给你提醒啊，有没有？
1: 有朋友跟我讲啊，这听了就算了，是吧？好，你看自己好坏去心中有数了，对吧？
0: 好，那我要知道，您说，戏好坏你心中有数，您跟我们说句实话，十分你打几分？你心中的数？
1: 十分我打七八分以上吧。如果没有这星星，也不要拍了。
0: 那你以前很出名的，比如说醉拳啊这些，你会打几分？
1: 以前不会打分，真的以前不会打分。这第一部、第二部导演啊，还拍。拍完就算了，这等于是训练些导演的技巧吧，所以就没有什么打分的啊。
0: 所以你是一个一直往前走不会回头看的人哈。
1: 很少，那你回头看，一直想以前的东西，你就没有创新的动力了，对吧？所以我就很少回头看，回头看就是怀念一下，以前这样拍，现在我要怎么拍，比以前好一点，就这样。因为后面好坏都已经成了事实了，就要看未来嘛，是吧？
2: 他一旦中枪，必知。

1: 天下第一的镖人，我是墨家的阿姨呀，我就是大沙包。
0: 你好像是在4年多前拿到这个漫画吧？从漫画拿到版权，然后做成剧本，找到演员，再开拍，将近4年的时间。
2: 有了，那个谈那个漫画版权谈了半年多了，有多了的，还要找编剧怎么写啊？起码有个大纲出来了，我才知道找什么演员来演的嘛。所以这是需要时间的，就尤其是武侠片啊，那人物设计、那个服装啊、道具啊，怎么设计啊，还想花很多时间进去的。
0: 您花最多精力的地方在哪里？最困难的在哪里？
2: 最近就好像我还没有花太多时间，那是我女儿懂制片去找的，花最多时间啊，我还是看景。要到新疆去看景啊，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到新疆拍这个景比较好看一点点的，是吧？就有个大漠的那种宏大的气拍出来，我觉得
0: 真实。
2: 真实一点的。所以我又去新疆看了起码2个月景吧。
3: 我大爷日夜到一百天都不
2: 这些很开心，这么多武侠人聚在一起。而我能做到的，就是把眼前的每一个镜头都打磨好。
4: 预备啊！
5: 一枪二，
4: 手枪三，开始！
2: 希望为大家呈现一个最纯粹的武侠世界。
0: 八爷好像有点擤鼻子了。
2: 没有，我眼睛是眼干症的，是有点眼干，不关事。
0: 对，
2: 是的，
0: 先不弄，
2: 不关
0: 您
2: 这
0: 先喝，您先喝。
2: 眼干了的，看眼科的，那个眼的泪腺堵塞的话，那
0: 要帮忙，要用人工泪腺帮忙。
2: 对对对，
0: 哦，你这么辛苦还去大漠拍，风沙一起，你看得到吗？眼干
2: 的
0: 话，
2: 看到啊，可以戴眼镜啊，看是没问题的。
0: 哎，你是不是一个？决定了一定做，而且你就相信做得成的人啊，好像感觉你这4年就是一直在推动你的创作，没有想过有什么困难可能做不了的吗？
2: 因为你设计看这个剧本这个故事，你知道能不能做到，很多东西可以帮你的，对吧？因为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对吧？以前我就实打实的这样拍，等于我以前拍。那个奇门遁甲吧，哇，真的很难，拍了我差不多大半年，那个170多个工作天了，哇，因为没有特效那时候了，我每一个特效效果都要自己找一个懂物理来搞，或者啪一打，手指有火出来，你怎么的啊？那个时候没有特效，没有什么，所以就比较是难一点。现在拍就比较简单很多了，觉得因为特效那个科技进步得很好，我觉得办法比困难多吧。
0: 知道您女儿说80岁正当时，
2: 对，
0: 你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2: 还是心态吧，这心态兴趣在那边，所以就可以保持。我想这场戏怎么琢磨的拍出来，哎，可能比想象中好的那要看演员啊，看现场环境啊的，这可能比我想象中好的，所以有时候就比较开心的出来了。
0: 哎，那镖人拍摄过程中就是拍了下来说，哎呀，超乎你的想象，你好开心。
2: 有的。
0: 哪几个场景？
2: 有的，就是大沙包啊，跟那个火刀那些这些场景都是我喜欢的，拍出来效果比我想象中好看。

0: 有人说镖人啊是中国武侠江湖的集结号，你觉得为什么一呼百应？
1: 可能是给面子吧，还是感觉那个友情还是在的呢。
0: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信任？是因为以前你这种打磨武侠片的这种精神和您的能力，他们会觉得跟着绝对没错。
1: 可能你会有些感觉，如果你是平均来讲你东西不好，他们不会来的了。那平均来讲你武打动作都很出彩的，他们一定跟着来的。
0: 我知道吴京还带了他的训练班的人来，
1: 对对，
0: 让他们来学习。他们在现场能够学习到什么？
1: 现场很多，
0: 比如说，
1: 那从马上摔下来，学校不会教你这些了，是吧？所有拍戏啊，才练这个的，好像打怎么打，每个镜头教授跟学校有点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传承就用我们经验教他们啊，怎么打是好看，那么打不好看啊，让他们知道了。
0: 但你想啊，不同世代的演员，他有自己的演戏的方式，他还有他的习惯，可能对武侠的理解都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些差异性在片场怎么展现？展现的是可能会是挑战呢，还是会碰出很多的火花？
1: 碰出火花是有可能。对，有一个镜头，这动两个人打的动作，两个都会打的，两个都是动作啊，武术根底的很好的话。你们两个套照给我看，现在我就这样看，哎，我觉得他们会有新的灵感给我，对吧？他们那个看法不错，改良一下动作就出来就拍了这样。我经常会这样子的，对吧？训练他们去可以去做武术指导，自己套照啊，可以先。
0: 但会不会有挑战？你要把他们都调和好。
1: 有挑战，可是挑战不大。
0: 什么样的挑战？
1: 有时候。很多动作你一改他不顺手，不习惯这样打，不顺手打了一定不好看，是吧？就打他们哦顺手了，而且动作比较太容易发挥的，我们就可以这样拍，是吧？
0: 哦，对，你说要做变成一个肌肉的记忆。
1: 对，
0: 所以如果他做不了，你改成他做得了的。
1: 啊，对对，
0: 这就是武术指导的能力了，
1: 可以这样说吧。
0: 加上你又是导演，说了算。
1: 有时候不一定说算的，可能很多演员啊，我要求再做一个另外一个动作，可以看看，可能是这样的。好好去做，我是比较公开的，我就没有那么死板的，然后这个也可以用，你就这个做动作给我看，我就回剪片，我就看。哪个好就算了，这样。
0: 我也这样发现了啊，所有来参加镖人的这些演出者，都自己想要更好，更好。
1: 对，
0: 还不需要你要求，自己来。
1: 啊，对啊，如果每个演员有上进心的，就一定会这样要求的。你要给他们一个信心吧，他们要再来，可能他们做得更好，或者好，我们就让他们去演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最好的，也不一定。可能选出我还选第一条了，好像我拍啊陈丽君嘛，第一个镜头射箭怎么拍，他都不好看的，那镜头角度跟他那表演都好像不配合啊，再重拍也这样，我先再拍你漂亮一点点的，你的角度你的戏怎么好，有时候新人也是可以。给他机会这样做的，
0: 帮他找到最好的发挥的方式。
1: 对的，后面他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我就去看还有进步，再看，哎，又进步一点，就这样。
2: 大家都是反复追求最完美的那一镜。
3: 然后再来一遍吗？
4: 我觉得很难得，这部电影能够给新的演员这么丰富的经验去演出，尤其在动作上面，希望他们可以带着这个经验帮助他们的未来吧。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自教，珍藏实教，自然见相。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说你都不看评论，但是我们知道，标人也同时在海外播出了。嗯，海外的回响怎么样？你不看，但是总是会有同事告诉你。
1: 回响很好。
0: 怎么好法？
1: 很好，那个番茄打分的98啊，很多观众打分都很高了，是吧？
13: 98
1: 啊，96、98我忘了，观众是98，啊，他们会打评分的，是吧？
0: 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国的从影人员对于。香港的很多的武侠片，或者说您拍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他们对于中国功夫或者是武侠的认知。你觉得这种跨文化的传播打动他们的是什么？有什么共通点吗？
1: 我打动他们的还是动作吧，动作要是国际语言，谁都看都知道，这谈都知道了，是吧？我你中国传，还是我踢你一脚，观众听看到没有？这动作中国。把戏放进去了，动作为骨干了，是吧？那戏也是皮肉了，把这个动作推到最高，用戏来推，就这样啊。
0: 那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像《精武门》啊，或者是这个《卧虎藏龙》这一类的武侠片？
1: 《精武门》最先是李小龙打出来的，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功夫了的。《卧虎藏龙》是那个武侠片嘛，是这动作比较很飘逸，外国人都从来没拍过那么飘逸的动作的，那些竹林上面飞啊，这样啊，踩着竹林走啊。因为我拍《卧虎藏龙》的时候，李安说要拍轻功，对呀，我就轻功好像
13: 不能太夸张的轻功，
1: 对呀，他说我觉得好像。不要像超人吧，对吧？而轻功我是有力点的，不要太夸张，飞了三天半天没有下来，我就有力点下地再点再去，点点再去，就这样。所以还是外国观众看的还是比较很新奇，
0: 而且很合理，又很优美，
1: 对，
0: 而且打得也很好看，
1: 对，动作是有点美感这种的。

0: 有很多人评价，就因为《黑客帝国》还有《莎士比尔》，您把一批原家班怎么样子训练演员，怎么样做动作设计，包括威也的使用镜头的调配，带进了好莱坞，影响了好莱坞的武打片的电影工业。
1: 对，对他们的这武打电影工业影响很大。在外国拍《黑客帝国》吧，每个演员都不会啊，我要打一拳看看，打，哎呀，不行，他们是习惯西洋拳的，这样，我说这不是中国功夫那种腰马没有啊，出拳怎么就没有啊？啊，他们训练四个月才拍，你不训练根本就拍不到，不像功夫嘛的。拍出来也是给人家笑话，对吧？所以训练头两个多月从基本功开始训练，开筋了，开了的啊，有点鸡腿啊，怎么扎马怎么出拳了？后面的一个多月就每场戏动作掏出来让他们练了，啊，练好才拍。有时候他们那导导演故意是那个反应了。等长期两三个月套好，他们练好了，到现场就昆汀他啊，我不想这样拍，不想这个动作，再换一个动作给我看，考功夫，我就五分钟不到我就全部改过来，这是考不掉我们了。我们在中国现场拍戏都是现场套现场拍的，就在那边就改。没问题，很快就改完了，是吧？不过现在他们很多动作片嘛，都沿用我们在《黑客帝国》的那个动作，他们都会用了，全部都啊，欧亚啊什么，还有教会一批徒弟吧。
0: 哎，那很有名的那个弯腰子弹飞是怎么来的？
1: 那个我没有兴趣拍的，是好好去看看他们。他说用他们的特效科技融合我们的中国功夫，有另一种新的看法。我想，哎，对哦，我就兴趣来了，可以尝试一下哦。出来就好像你这样跳，因为我们来讲是很普通一个铁板桥功夫而已啊。所以他加了特效极大的费，哎，真的是另外一种看法，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有时候科技是可以帮忙。动作好看而已的，
0: 那您在那里学到了什么回来？
1: 大概知道他们的特效怎么做。
0: 但是有很多时候，您说以前拍武侠片的时候，动作片的时候成本低，所以就打磨一个动作，把它打磨到好。但是后来因为成本高了，就不用打磨了，一句话，特效就好了。你怎么看用特效就好了这样的时代？
1: 不是用特效就好了，但是。恰到好处才是好的，你滥用特效也不好，动作就一定是真人打的，特效是帮动作的。你好像丢人那个大沙包，有点特效的沙尘滚滚的，他们在打，我们在设计沙尘啊，风沙从哪里来，我们就顺风逆风，我们这样设计，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动作的，很多景大不了那么大的，可能用特效帮一帮嘛，是吧？很多特效我们是用的比较少，有些动作方面我们还是真人打比较多的。
0: 所以你觉得特效应该用在刀口上？
1: 对对对，
0: 加强效果，加大效果。哎，
1: 有一点新的看法，好像《黑客帝国》这样。都可以很新的看法的，怎么利用特效创新啊？
0: 据说在拍《镖人》的时候，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几个小时，你都要跑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去看电影。您告诉我们说，不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了，
1: 我都不知道。
0: 所以看电影对您来说是减压呢，还是娱乐，或者是去做功课？因为你说好片坏片都得看。
1: 对，这是我的习惯吧，都喜欢看他，人家手法怎么好看啊，这样拍他的风格也比较好看的，我就模仿一点点吧，
0: 学习一点。
1: 对。
0: 那不好的呢？
1: 不好的就这样是观众不喜欢的，你就
2: 没有这样拍了，就这样。
1: 就所以有时候好不好都看知道啊，好是在哪里，不好是在哪里，你都知道的。
0: 你看你这么爱看电影，你又从事电影工作，你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有没有哪一部电影或哪一位导演对你影响最深的？
1: 还是我们中国的电影啊，胡金铨啊，跟张彻啊，这两个比较影响我比较多一点点。
0: 影响你什么？
1: 他的镜头怎么摆的，什么景都比较漂亮，对吧？我跟我啊，漂亮景，我动作怎么设计？那当然现在看就觉得是很旧，很老头，很旧，所以我们就把它改了比较现代一点，观众喜欢啊接受你这个动作。
0: 中国的武侠片的黄金时期，那您是参与了全过程啊？你觉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黄金时期？是人才、技术，还是一些精神？
1: 人才不可缺少的了，技术也需要的。那个时候90年代，为什么电影那么好？他们就是喜欢看电影而已，很多东西都没有给他们另外一种娱乐吧。现在娱乐事情太多了，是吧？很多新的玩的东西出来，他们都很有兴趣了，是吧？手机啊，游戏啊。
0: 您之前接受采访，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啊？你就说现在武术指导还是不错的，跟你们那个年代还是差不多，但是经验少一些，激情少一些，没有让人惊艳。
1: 啊，因为香港来讲了，是武行已经没有了，是吧？原因是武打片小了，
0: 市场小了
1: 、因为动作片好像武侠片啊，武打片投资费用比较高啊，因为需要时间来设计动作的，每个动作都有时间来拍的，是，所以这投资比较大一点点，很多动作电影都没有开拍了，所以中国武行还是一个经验不够吧，比如说他们。那么大，每个人的武术都根底很好的啊，就是怎么设计动作，他们是还没有成熟吧？人物性格、武功这多高，要自己了解才拍。好像整个剧本宏观来讲，就是说我第一场我这样，这样到 ending 怎么对决，这是一种考验来了，是吧？就从头到尾你就自己怎么设计怎么想的。观众看出来的动作是很好看，近期里是很特别的动作出来。
0: 你觉得现在的武行还有激情做这些创新和惊喜吗？
1: 我觉得还是有的，是吧？有没有机会给他们而已的。
0: 最后一幕我也很喜欢，啊，一众主角策马扬鞭，准备要去长安了，对对对，感觉好像有下集哎。
1: 其实还没有计划。有是预备有的，
0: 有是预备有的。
1: 我这剧本还没有写好嘛，没有剧本，就看漫画，我们抽拿一段出来拍了。
0: 但是编剧开始设想了吗？
1: 在设想，
0: 在设想中哈，就这次的开拍就跟上一次第一次开拍的时候没那么难了吧？因为演员也有了。
1: 其实。难度是一样难的，电影演员有了，你还是要里面的是戏什么
0: 细节
1: 、什么好看，对吧？
0: 对对对，
1: 动作怎么设计的好看，还是有难度的，是吧？
0: 那你也曾经说过啊，你觉得标人如果拍得好，观众接受了，对于未来想拍这样类型的武打片，就是会有机会了。你觉得标人达到这个目标了没有？
1: 应该是达到了，可能是。刚刚出了一个苗头吧，真的啊，
0: 小苗火哈，
1: 因为差不多有10多年没有武侠片了的，所以可能是年轻一代的都不了解什么叫武侠的，所以我们就把中国的武侠重新呈现出来给年轻一代观众看，要我们拍得好看。

0: 毅力吧，这样想，我一定把它干好，找自己新的方向嘛。我觉得创新谁都会讲，可以做出来，你看怎么做是吧？
1: 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2: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身手？
3: 这是年轻人的事了。
0: 年轻人，
4: 还行吧，
3: 还不看。
5: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城，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和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希望深化两国的务实合作。伊朗媒体披露，美国回应伊方方式提出五项条件，伊朗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古巴据报取得超过300架军用无人机，并讨论对美国发动袭击，美方正在评估威胁。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日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周日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周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分别出席博览会开幕式，他们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

0: 六八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前往台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周日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和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另一方面，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卫申洛周日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不大。卫申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 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卫申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在任内尽早的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卫申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在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举行。 伊朗方面的新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周日表示，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储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 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 大家还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在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关照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照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 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3: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4: İran'ın 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3: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4: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3: 专家同时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方维士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周日报道，美国政府的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的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最严厉地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0: 乌克兰无人机周日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三人死亡，17人受伤。俄罗斯媒体称，这是今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另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1: 莫斯科州新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

0: 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六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目前正在被掏空。
7: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共同社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周六和周日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较上月四月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对。周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当天就人工智能伦理发表讲话，强调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应朝着尊重人类真理的方向发展。
8: Ricorre oggi in diversi paesi la giornata mondiale delle comunicazioni sociali, che quest'anno ho voluto dedicare al tema custodire voci e volti umani.

0: artificiale. Incoraggio tutti a impegnarsi nel promuovere forme di comunicazione sempre rispettose della verità del mondo, alla quale orientare ogni innovazione tecnologica.
1: 就在一天前，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李尔十四世与年轻人积极互动。学做近期席卷全球的网络热梗 Six Seven 的手势及口号，展现其亲民与潮流一面。Six Seven 便当代年轻人当作幽默符号，虽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却能引发年轻人之间的共鸣。教宗此次学做网络热梗的举动，也被视为是拉动和 年轻人世代距离的一次尝试。焦点转向台湾，台北市新北市的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周日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则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2: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廉价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澳门立法会周日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批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文艺表演，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感受一下。
2: 早上10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
4: 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5: 其实我觉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关于公民嘅一啲知识啦，了解到立法会点样运作啦。其实我觉得好荣幸，我都好高兴嘅。
6: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选民啦，同埋我哋将来会成为选民嘅啲学生啦，都可以有机会嚟到立法会，令到立法会咧可以履行到一个立法同埋监督嘅职能嘅。 都仲加好，令到立法会咧可以起到一个沟通市民、联络市民同政府之间嘅感觉功能嘅。现在跟随立法会议员黄嘉伦的脚步，由他亲自带领参观。一进到会议厅，马上感受到议员开会时候的气氛。
7: 平时咧，我哋咧，去表决嘅时候咧，我哋有几个掣啦，一个咧赞成啦，一个反对啦，一个咧弃权。各方面嗰啲文具咧都喺度嘅，尤其是咧，我哋咧有两本重要嘅，我哋嘅议事规则同埋我哋嘅澳门嘅基本法，俾我哋随时要嚟参考用。而我哋呢一个空间咧，就主要系讨论澳门关于澳门嘅财政方面嘅所有嘅财政嘅公共开支啊，各方面嘅事务都喺呢一个度会议度发生。
2: 市民透过亲身走进来参观议员开会嘅地方，了解法律制定嘅过程，可以拉近立法会与市民嘅距离。
8: 行政共结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
1: 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代显扬、吴建明，澳门报道。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定为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 而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的通报，这种病毒目前没有专用的治疗药物或疫苗。目前埃博拉病对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采取一系列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的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至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及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广播和海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近日坊间流传，天王刘德华将于今年内在香港举行演唱会。刘德华所属公司在社交平台发声明，澄清相关安排，提醒歌迷演唱会门票正式售卖方式当中意外公告了世界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将于今年12月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声明提醒歌迷，演出日期及详情以演唱会官方网站公布为准，希望公众提高警觉，提防受骗。香港歌手詹天文与钟荣梅出席活动，詹天文受访时透露好友姚卓菲即将回港的消息。
3: 我有一个小小的预告，就是之后会有一个大家很关注的节目，跟住 Chantel 同埋我同埋另外一啲星梦的学员都会上去，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佢就嚟翻嚟噶啦。
5: 阿 Yumi 咧，我见你早排都 po 咗咧个 post 咧，系你有好多唔同造型嘅短片咁样，有个比较成熟啲，好似着西装咁啊。
7: 想试下啲可能成熟啲啊，因为系咯，即系我哋都长大了，所以我哋系时候要试下啲唔同類型嘅嘢，咁就希望可以俾到新鮮感大家。
2: 香港藝人吳永威與演員李凱賢首度聯手主持一個訪問各行各業女性的節目，玄學家唐碧霞師傅也參與其中，三位接受了我們訪問，分享他們的合作感受。
8: 其實就我覺得很開心的，因為這個節目第一我覺得這個卡司很厲害，有 Brian 和吳姑娘，我覺得很開心，即是心感榮幸。
9: 自己想不想都唱下歌唱下歌呢？
10: 我暫時不好想住了，師傅叫我做主持好一點，師傅是
8: 嗎？
10: 師傅叫我拍戲多一點。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1R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

0: 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1: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呢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它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啊，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啊，都会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0: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1: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出发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 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
0: 嗯，
1: 因为现在啊，对俄方来说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0: 嗯，
1: 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
0: 嗯，
1: 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
0: 嗯，
1: 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0: 嗯，那还看到克工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1: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啊统一的啊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0: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一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近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

0: 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啊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总如果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涉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诉诸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4: CNN 五月十四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0: 费奥多罗夫
1: 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净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0: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3月和4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2: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让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0: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2: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他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他必须得搞一招鲜啊。这个一招鲜就是他必须得把他 它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他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这个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靠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0: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2: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也更不可能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还有呢，现在尽管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在士气上在财政支持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它是有期限的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美国从中东地区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它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资源的消耗，更有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正和谈的这样一个走向的话，我想其实对于双方、对于地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都是一件希望看到的事情。
0: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以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

0: 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四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16号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为纪念耶路撒冷日，在议会博物馆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此消息，并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1: 在谈及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0: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 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六名伤员，其中两人在加护病房，另外四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两名司机。事故至今共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3: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溢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率领豪华商务团，看似强势，实则背后是支持率急跌、中期选举迫在眉睫的国内困局。这场被其视为强心针的访问，究竟是务实外交，还是选举前的最后一搏？他能否借此逆风翻盘？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2026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访华，也是自2025年初以来，中美关系在经历一系列贸易摩擦、技术竞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后的最高级别面对面会晤。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仪式。随后，两国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正式会谈。
2: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先生，很高兴啊，同你在北京见面。这是你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我们的会面现在可以说是举世瞩目。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昭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今年是美国独立250周年，我向你和美国人民表示祝贺。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特朗普则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外媒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中美稳定关系和寻求共识的重要机会。
3: Well, President Xi,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So I really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our discussion. It's a big discussion.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They can never remember anything like it. It's, I can s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anything else. But it's an honor to be with you. It's an honor to be your frie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1: 特朗普此次率领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首席执行官与州长混合体的超规格豪华商务天团，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波音、高盛、黑石、高通、花旗等企业高管、美国商界顶级领袖。这个名单就像是一张清晰的美国对华利益诉求地图。特斯拉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工厂和市场，同时其星链业务也涉及敏感的太空和通信领域。马斯克的出现代表了美国在新能源汽车和商业航天这两个未来产业上与中国的复杂竞合关系。2025年，特斯拉全球交付量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来自上海工厂。然而，特斯拉在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马斯克此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中方高层及合作伙伴沟通，为特斯拉下一阶段的在华发展争取更有利的环境。而苹果公司库克的出席则毫无悬念。苹果超过四分之一的营收和庞大供应链扎根于中国。过去数年，贸易战倒逼苹果把相当一部分组装产能从中国迁往印度、越南。但中国不仅是苹果最大的组装基地之一，更是全球最大的 iPhone 消费市场。关税叠加、供应链重构的代价已经体现在苹果的财报上。这次的对话，苹果需要的是一个更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框架，好让它能在两国市场之间从容腾挪，而不是两面受损。黄仁勋代表的英伟达，其高端 AI 算力芯片是中国科技企业竞逐人工智能前沿不可或缺的燃料，但同时也处于美国对华尖端技术出口管制的风暴眼。202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英伟达 H20 芯片出口中国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并指出该限制将无限期生效。曾经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算力市场，在禁令之后实际上对英伟达关闭了大门。2026年，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姿态松动，中美之间有关 AI 合作的官方讨论逐渐浮出水面。此次访华，英伟达的目标很清晰，打开那扇被关上的门。而花旗、黑石等金融巨头的参与，则代表了华尔街对于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市场、参与中国财富管理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渴望。整个代表团涵盖了从消费电子、人工智能、半导体、航空航天到金融、农业等关键领域。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在所谓去风险的喧嚣中，确保自己在中国这个巨大市场中的现有利益和未来机会，同时为特朗普带回能够在国内变现的政治资本。
4: 这次特朗普访华，英伟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差点没来成。白宫5月11日公布的随行美国企业家的名单里没有黄仁勋。事情是怎么反转的呢？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又打电话给黄仁勋，邀请他加入。那黄仁勋起初为什么会被排除在访华团之外呢？这可能跟他一再批评白宫的芯片政策有关系。4月份，黄仁勋甚至公开说，芯片不是浓缩铀，卖给中国怎么了？这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对华鹰派势力。那为什么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又邀请黄仁勋入团呢？别忘了 Taco， 特朗普总是临阵退缩，特朗普总是临阵变卦，所以就有了黄仁勋的临阵入团。 好玩的是，黄仁勋临阵入团之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骂 CNBC， 说 CNBC 错误报道黄仁勋未获邀请随行访华，而事实是黄仁勋此刻就在空军一号上， CNBC 假新闻。可是特朗普要不要解释一下，白宫五月十一日公布的名单上怎么没有黄仁勋的名字呢？
1: 特朗普这场备受瞩目的访华之旅可谓一波三折。早在2025年11月，他就宣布计划于2026年4月访问中国，随后白宫在2026年2月20日进一步敲定，计划在3月31日至4月2日成行。
3: Yeah, I'll be visiting President Xi in April. Look forward to it. He's coming here later in the year,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No,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very good right now.
1: 然而，二月底，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战争，中东局势骤然升级。3月19日，特朗普以中东局势升级为由，宣布原定访华行程暂时推迟。一时间，外界猜测此行可能被无限期搁置。直到2026年3月，行程才重新敲定。特朗普之所以在战事未平、国内事务繁杂之际，仍如此急切地要推动访华成行，不少评论就认为，根源在于他正面临上任以来最严峻的国内政治困境。首先是法律与政治危机交织。2026年2月，美国联邦法院以6-3的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托《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推行的全球关税政策违宪，这对其标志性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构成重大法律挫败。其次，经济与民意压力空前。尽管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数据显示增长，但普通选民最切身的感受是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月的39%下降至4月的37%，创下本届总统任期内的最低点，而不支持率则从2月的60%上升至62%，创下其两届任期的历史新高。随着美伊战争将全球经济推入危机，约有6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他处理伊朗局势的方式，特朗普深陷负面评价。此外，中期选举的诅咒迫在眉睫。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前半程的全民公投，历史规律和当前民调都对执政党不利。一旦失去国会至少一院，特朗普将立刻沦为跛脚鸭，其后续议程将寸步难行。所以对他而言，中期选举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特朗普此次访华对他而言是一剂关键的强心针，重要性远超一般外交活动。他急需一份亮眼的经济成绩单和一场高调的外交胜利，来塑造解决问题者的强势形象。因此，这场访问本质上是特朗普摆脱国内政治困局、争取实际利益、巩固执政基础的关键一步。
4: 刚才讲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这次差点没能跟随特朗普来中国。另外呢，这次特朗普访华还有一个特殊的随行者引人关注，请看下节分解。
1: 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各位，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这次跟着特朗普到了北京，引起媒体关注。特朗普有三个儿子，老三巴伦还在念大学，这里就不多说了。特朗普的大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主抓政治，是特朗普的头号政治代言人，也被认为是特朗普政治上的接班人。别看特朗普前几天说万斯和卢比奥谁谁谁比较有可能竞选下一届总统，其实自己的亲儿子这位小唐纳德才是他心目中的2028竞选总统的最佳人选。这次跟着特朗普到北京的老二埃里克特朗普是特朗普家族商业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媒体关注的是埃里克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来做自家的生意呢？特朗普集团发言人说，埃里克这次跟随访华不涉及商业活动，埃里克在中国没有商业项目，也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特朗普这次出发去北京之前对媒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在今年年内访问美国。而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当美国总统，是特朗普先邀请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后访问中国。
1: 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特朗普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沟通。选择在海湖庄园而不是白宫，会晤地点同样引人关注。海湖庄园落成于1927年，1985年被特朗普以500万美元购得，成为特朗普名下的私人奢华庄园，占地约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有126个房间。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这里俨然成了冬季白宫。特朗普在这里进行过多场重要会客和外事活动。当地时间4月6日傍晚，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抵达海湖庄园。打着红领带的特朗普和身着红礼服的梅拉尼亚在门口迎接，中美元首夫妇握手寒暄，合影留念。随后在大厅茶叙并参加晚宴。特朗普在宴会开始前主动表达了对习近平的欢迎和荣幸，并对和习近平建立伟大的友谊充满信心。
12: It's an honor to have you in the United States.

0: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I can see that. And I think long term,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1: 虽然这场举世瞩目的会晤只有一天时间，但两国元首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的交流，既有双方正式的工作会谈，也有充满温馨的家庭会面和轻松的散步交谈。会晤期间，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45年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得到了历史性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实际利益。 特朗普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他希望同习近平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特意在推特上发文说：“会面让中美双方建立起友谊，时间将会做出证明。”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 特朗普的外孙女和外孙还为习近平夫妇演唱了中文歌曲《茉莉花》，并背诵了《三字经》和唐诗。不久后的2017年7月7日至8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12次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在G20峰会闭幕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4月海湖庄园会面后的又一次会面。但是在这之前的一周里， 美国政府围绕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都做出了一些小动作，让两国关系受到一些消极因素影响。于是，在汉堡会晤中，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2: 当前的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各种矛盾是层出不穷。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繁荣，
3: 也符合两国人民各国人。特朗普表示，中国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美方愿同中方拓展各相关领域的对话和互利合作，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2017年11月，中美元首第三次会面，11月8日至10日，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是他第一次访华。 也是他人生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根据多家媒体2017年的报道，当总统之前，作为商人的特朗普跟亚洲各国做了几十年的生意，可是他本人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没有商业考察，也没有私人旅游，这确实让人有点意外。2017年那次访华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今年2月，特朗普回忆起那次访华，还在赞叹中国仪仗队阵容强大、动作整齐划一。他说：“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士兵，身高完全一致，相差不过几毫米。”2017年11月8日下午，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一连3天的国事访问。 此次访问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华，极具特殊意义，受到全球媒体关注。而11月8日，也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年中，特朗普推出的重要法案没有一条获得通过，而他当时的支持率只剩 36%， 成了70年来上任首年支持率最低的美国总统。同时，他还正在面临通俄事件调查。 有评论分析，国内压力山大的特朗普迫切需要通过军事和外交来提振自己的士气，为2018年的中期选举拉回一些底气。11月9日上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在正式双边会谈时，习近平强调，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并重申了太平洋同时容得下中美两国的观点。
2: 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繁荣、稳定。 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
3: 特朗普则表示，美中均是世界重要大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方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合作前景广阔，加强对话与合作很有必要。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My feeling toward you is an incredibly warm one. As we said, there's great chemistry, 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tremendous things for both China a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many years of success and friendship, working together to solve not only our problems, but world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great danger and security. I believe we can solve almost all of them.And probably all of them.
3: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但这场极为华丽的国事访问家和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并没有如外界期待的那样让中美关系进入蜜月期。相反，它成为了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剧烈博弈的转折点。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在华盛顿签署总统备忘录，依据301调查结果，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
0: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3: 2018年7月和8月，美国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2018年9月，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在美国对中国关税层层加码的背景下，2018年12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应邀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经此会谈，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大阪 G20 峰会上再度会晤。习近平认为，当下中美关系遇到的困难对双方无益，两国应该把握协调合作以及稳定的基调，不应跌入冲突的陷阱。特朗普则表示，希望通过协商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企业提供公正待遇，对达成彼此接受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
4: 在美国，反对特朗普的党派主要是民主党，对特朗普是100个不满意。今年3月份，他们开了个特朗普批判大会，请看下节分解。
3: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5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4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8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政部各说各话，对华信号混乱。三，破坏盟友，自废武功。民主党批评特朗普单边主义严重，削弱美国联合盟友对华施压的能力。他们还重点批判了特朗普的印太战略。在拜登政府当过国安委中国事务主任的拉什多须说，特朗普的印太政策不是战略，而是情绪波动。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导致美国印太影响力倒退。
1: 要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在国家战略上有何得意之作，其精心打造的印太战略绝对算是一个。2017年11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印太战略将取代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2017年年底至2018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先后出炉，从国家层面对美国印太战略进行阐释。
2: I've had the honor of sharing our vision for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 place where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s with diverse cultures and many different dreams can prosper.
1: 2018年5月30日，美军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一年后，美国印太战略军事篇面世。五角大楼在2019年6月1日发布的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可谓美国对该战略最为详尽的官方表述。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开篇便将印太地区描述为对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对美国的稳定、安全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指出，美国相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正逐渐削弱，地区力量不平衡可能加大竞争对手挑战印太地区繁荣和稳定的风险。鉴于此，美国将持续扩大在该地区的投入和存在，以维持优势地位。时任美国五角大楼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薛瑞福2019年6月26日在华盛顿阐述美国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美国与中国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继续合作，在利益分歧时在规则框架内竞争。
3: Let me also be clear, as our report points out, a competitive with, strategy with China is not meant to lead us to conflict. A competitive strategy is defined as a deterrence strategy to prevent conflict going forward. In fact, while we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China, our military-to-military contacts continue and are aimed at reducing risk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tandards.
1: 分析人士解读，美国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核心聚焦对挑战国的军事威慑与备战，推动盟友协同部署导弹防御，深化联合军事行动，同时将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把对华经济关系与安全防范直接绑定，凸显了美国的战略针对性。
0: 亚太战略和印太战略看上去只差一个字，背后却是美国几任总统完全不同的执政思路与地缘布局。奥巴马搞的是亚太再平衡，主打多边协作，试图把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稳住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直接官宣终结亚太再平衡，第一次提出印太战略，把地理范围从太平洋延伸到印度洋。印太战略的要害是抛弃多边框架，奉行美国优先。去年特朗普重返白宫，继续还是他第一任的那一套，没有多边框架，没有盟友协作，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索取和战略操控。
1: 2025年10月27日，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正式开启对日本的访问。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任后与特朗普的首次正式面对面会晤。访问伊始， 日本方面。

0: 面便摆出极高礼遇，东京多地地标建筑全线点亮灯光以示欢迎，日本天皇德仁亲自接见特朗普，双方进行了30分钟的简短交流，全程营造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的友好氛围。但这场表面的温情很快就被实质性的利益谈判打破。2025年10月28日上午，特朗普与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此次会谈没有过多无关议题，全部聚焦美国核心诉求。据日本共同社、路透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双方会谈的核心议题只有三个：巨额对美投资落实、防卫费用分摊、贸易关税博弈。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初期，美方就已向日本施压，要求其承诺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涵盖核电、人工智能、关键矿产、高端制造业等多个领域。在防卫费用问题上，特朗普延续其一贯的盟友责任论，要求日本进一步提高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比例，大幅增加对美军事装备采购，包括新增 F-35 战机采购订单、升级反导系统、加大美日军工技术合作投入等。日本共同社评论指出，特朗普政府此举本质上是让日本为美国的军事部署全额买单，进一步转嫁美国亚太军事部署成本。日本朝日新闻评价称，这不是一次平等的盟友互访，更像是一场美国对日本的利益催收。日本政府为维系美日同盟关系，不得不被动接受美方的各项施压，在经贸、军事领域做出全方位让步。会谈结束后，美日双方发布联合声明，名义上宣称深化美日全面战略同盟，实则明确了日本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的分期落实计划、驻日美军经费分摊提升方案，以及日本扩大美国能源、农产品、军工产品进口的具体细则。美国实现了此次访日的全部既定利益目标。随后在2025年10月29日，特朗普结束日本之行，火速飞往韩国首尔。韩国方面同样给予超高规格礼遇，以金色礼遇迎接特朗普。韩国总统李在明与特朗普举行闭门会谈，会谈时长远超预期，核心争议点集中在3500亿美元对美投资、美韩贸易关税、驻韩美军军费、半岛安全合作四大议题。其实早在2025年7月，美韩就已达成贸易协议初步框架，韩国承诺向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双方始终在投资规模、期限、利润分配、关税减免等细节上存在分歧。特朗普在会谈中态度强硬，要求韩国尽快敲定全部细节，明确2000亿美元现金投资、1500亿美元造船产业合作的具体执行方案，设定年度投资上限，确保资金快速落地美国。在军费与安全议题上，特朗普直言不讳地表示，韩国作为美国盟友，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必须承担更多防务开支，要求韩国大幅提升驻韩美军分摊费用，加大采购美国军工产品，深化美韩联合军事演习，配合美国在半岛及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面对美方的强势施压，韩国政府虽有不满，但出于半岛安全局势的考量，最终只能妥协。此次日韩之行，特朗普没有参与任何多边外交活动，彻底摒弃传统亚太外交的多边协商模式，全程采用双边施压、一对一谈判的方式，从两大盟友手中斩获9000亿美元巨额投资承诺，同时敲定军费分摊、军备采购、贸易让步等多项利好美国的协议，创下美国对亚太盟友单次外交利益索取的新高。
1: 基辛格有句名言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特朗普的印太战略正在演绎基辛格的这句名言。美国在印太的盟友价值就是被美国利用、被美国牺牲，直到被美国抛弃。前面讲到的今年3月啊，民主党搞的特朗普批判大会上，那位拉什多西说，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一上来就对中国加征145%的关税，把中国人逼到了墙角，迫使他们动用稀土这个工具，彻底改变了局面。多西说，中国的稀土工具一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就软了，而这就让中国人知道自己能作为美国真正的对等方，并且经受住了美国的全面施压。事实上，中美关系的这种现实不是特朗普的对华战略造成的，而是中国的实力造成的。换谁当美国总统，对中国采取软的或者硬的战略，都只会有这么一种结果。这真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9年再度访华，释放哪些信号，取得哪些共识？
10: 巨大的也极其重要的，对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新的定位，那就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1: There's only one noun of the three, and that's stability, and it comes last. So that means that's the primary focus.
9: 中美领导人会晤对全球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12: 所以在未来几年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就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
9: 中美合作与博弈并存，两国如何应对？
10: 看这个技术。还有出口的管制，这个肯定也是目前中美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挑战。
9: 中国深度财经，美宁深度解读。

0: 全球聚焦中美元首本周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13至15日访华，这是美国总统九年多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5月14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到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希望2026年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市场分析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本次会晤的重要内容，新的定位强调的是以合作为主的良性互动。
2: 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我觉得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呀，从过去几年大国竞争的定位、战略竞争对手的这些啊，美国对中国的消极定位中走出来了。
3: First of all, we noticed that there's only one noun of it, and that's stability, and it comes last. So that means that's the primary focus, stability. Stabi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all relationships, especially those that are economic related.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会谈举世瞩目，中美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4: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men, the biggest, and I guess the best in the world. We have amazing people, and they're all with me.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e asked the top 30 in the worl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said yes. And I didn't want the second or the third in the company. I wanted only the top.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ay respects to you and to China. And they look forward to trade and doing business. And it's going to be totally reciprocal on our behalf.
0: 当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欢迎晚宴。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特朗普在欢迎宴会上表示，美中双方当天早些时候进行了富有成效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他并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于9月24日访问白宫。分析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或进入相对稳定的局面。
5: 首先，在2026年，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新型的两国关系的提法。另外的话呢，2026年的话呢，是有可能会实现双方元首的互访啊，这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呢，已经是很多年都没有出现。我们认为的话呢，新的这个战略稳定关系啊，叠加这个就是大国外交的这种元首互访的这种奠定的这种基础，所以在未来几年的话呢，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相对啊，就是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这么一种局面。
0: 有内地学者表示，本次两国元首会晤相较2017年特朗普访华，美方寻求与中方的合作意向更加迫切。
6: 首先这个会谈肯定是向好的一个方向，那谈了总比不谈好。从这个经贸上来说的话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的。但是的话呢，我们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一次的一个会谈其实是美方他有比较强烈的一些突发性的一些需求，这样子才过来的。这一次和17年对比吧，那么其实双方就是确实是攻守一行了。
0: 美国与伊朗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外界认为特朗普本次访华是稳定中东局势、缓和美伊战争危机的关键之旅。特朗普此前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虽仍然存在，但局势岌岌可危，并对谈判进展表达失望。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小范围会晤时提到，中美达成了很多贸易协议，在伊朗问题上也有很多共识。
4: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0: 有专家分析指出，美伊谈判预计很难在短期取得重大突破。此前，美国以协助伊朗为由制裁三家中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正当权益。
7: 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这次跟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庞大商界科技代表团格外吸引眼球。根据名单显示，本次随行企业家代表团一共18人，包括由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特斯拉总裁马斯克以及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等，展现出特朗普这次访华把经贸合作和产业议题放在突出位置。企业家普遍认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8: How's it going so far?
9: So far so good.
10: So why the last time to jump on the plane?
11: Oh, because President Trump asked me to come to China with him.
12: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me to represent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and to come support President Trump i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mmits in human history. And the two presidents,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had such a wonderful relationship. This is an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us to...rely on the relationships to build a much, much better partnership.
13: We have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 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0: 在特朗普访华前，中美的第七轮经贸磋商5月12日至13日在韩国举行，被外界视为双方为高层会晤展开前期铺垫的重要一步。双方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有学者指出，中美上一轮会谈以来，国际经贸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出台并实施了新一轮关税措施，海湾地区地缘冲突持续升级，这些多重外部环境变动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面对新的形势变化，中美双方需要共同探讨，积极应对。
2: 我想中美会晤的话，当然对于地缘政治来说肯定是利大于弊嘛，毕竟就是双方交流是好过不交流，尽管我们知道很多的可能观点还是不太一样嘛，但是只要能够坐下来面对面交流，那就有机会把关系稳定住，把关系进一步改善。那这个可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件好事情，特别是在目前这样全世界范围内非常不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情况下。
0: 分析指出，本次中美经贸磋商既围绕稀土出口管制、美国农产品与能源对华出口、双边贸易监测机制、关税稳定性等核心议题，也关注中美如何探索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朝更稳定、可预期的方向发展。
5: 对中美双方关系来讲，还是要放在贸易领域啊。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制造业的一个核心啊。在这种角度下的话呢，我们还是认为中美关系的话呢，更多的啊，无论是高科技领域，还是在其他的贸易领域，更多的还是以合作为主，而不是以对抗为主。
0: 中美经贸关系中哪些领域是最核心议题？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1%的网友认为是关税壁垒，31%的网友认为是市场准入，19%的网友认为是稀土等关键资源，还有29%的网友认为是科技竞争。
6: 美资的企业对于就是走进中国，然后一些能不能更加的开放，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关注的点。
14: 在科技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竞争，还有就是进出口贸易关税方面的一些。
15: 美国它在技术上，就是目前大家都知道对中国还是卡得比较严的，我觉得在 AI 的大的浪潮下面，可能有一些技术还是应该要开放，然后要让大家都就说让应该说为技术为全人类的发展做贡献吧。
0: AI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中美经贸博弈的核心议题已经从早期的关税与逆差深化为科技与产业链、制度与规则、关键资源、市场准入与投资、宏观经济与全球治理等领域。另一方面，随着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如何管控分歧也是各界关注焦点。有学者指出，中美科技

0: 议题已经超出一般经贸协调的范畴，进入涉及安全、产业竞争交织的层面。分析指出，在高科技领域，美方会继续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实施管控。
1: 伴随着经贸关系的摩擦呢，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呢，也出现了这个遏制和反遏制的拉锯战。这种遏制和反遏制的拉锯战也长期的会延续啊，并且呢，能够不断的在这种博弈进程中啊，尽管这次访问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回暖，但是我觉得长期看啊，两国科技的赛道上的这个竞争博弈，我觉得是一个深水区。
0: 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日前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表示，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谈中针对农业、稀土、霍尔木斯海峡等议题交换了意见。针对芯片出口管控问题，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称中国可能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对本土生产的威胁。而根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向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十家中国公司出口英伟达 H200 芯片。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美近期包括通胀等一系列经济数据密集出炉，两国经济现状如何？国际局势变化给两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1: 我觉得中东冲突对于美国通胀的这个推高啊是非常显著的，是美国通胀反弹2026年通胀反弹的核心驱动因素啊。
0: 美联储卧室时代将开启，货币政策如何变化？
9: 卧室的整个的政策的话呢，可能在短期之内是比较难于落地啊。真正有可能会出现或者叫反映它政策思路的这些操作的话呢，我们认为是在2027年。
0: 如何影响美元人民币走势？
10: 美元的话，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美元还是会进入到一个小幅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人民币也会带来一定的支持。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波动，对全球多个地区通胀的影响逐步显现。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带动，中国四月 CPI 温和回升， PPI 的同比涨幅则大幅扩大到接近四年以来的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较三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也由降转升，上涨0.3%。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则上涨1.2%，而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汽油价格环比上涨超过12%，同比更上涨接近2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上个月大幅扩大2.3个百分点，是2022年7月以来的新高。 环比涨幅则延续扩大0.7%到1.7%。
11: 特别是像原油啊、有色金属啊这一类原材料价格上涨呢，推动了整体的PPI 和 CPI 的上涨。第二方面就是说，其实它也有基数效应的作用在里面。PPI 到 CPI 的传导转化这个动能还是相对有限。那个 CPI 涨幅远远低于 PPI， 那么也体现出它更多的是供给的元素推动，而不是需求的元素来拉动的一个增长。
10: 不管是 CPI 里面。也好，也是 PPI 里面也好，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跟通讯和交通设施相关的那一类栏目，四月份的时候，它对其实对 CPI 的整个拉动是超过0.6%的这种情况。生产资料相关的 PPI 其实，2026年四月份环比的增长是达到了2.1%。目前的很多的传导比较是集中在直接的以及上游的这些领域那至于它会不会从上游传导到下游，目前这个迹象还不是特别的明显，这里面可能还要进一步走一步观察。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表示，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带动价格上行，而市场竞争秩序不断优化，推动相关行业价格上升或跌幅收窄。市场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持续拉锯的背景下，国际油价大概率维持高位震荡，油价冲击的价格传导存在实质，预计未来两个月 PPI 和 CPI 同比仍有上行空间。
12: 外来因素的影响推动这个物价的上涨呢，对于国内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通缩的一个过程，多少是有一点对冲，所以未来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这个趋势呢可能会在下两个月更加明显的显现出来。
0: 同样受到能源成本上涨影响，中国四月进出口额均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份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从三月的放缓26.5%回升至增长11.3%。
10: 出口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出口的情况还是比较乐观一点，尽管目前的不确定因素非常非常大。中国的四月份的这个进口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其实四月份进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类似于芯片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设备，同比是大幅度增长的这个是随着这部分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上升的话，可能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它会成为输出的这样一个最终产品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总体来看的话，接下来可能还是会受益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发展和变化。
0: 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出口前景仍有韧性。往后看，特朗普关税再次被否，中东局势趋于缓和，半导体投资保持热度等有利因素有助于中国出口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高技术品进口需求旺盛则是支撑进口的主要因素。
9: 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的这些AI 的基础设施公司来看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资本开支还是在加速的扩张。从盈利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公司的话呢出现了这种大幅度的盈利，也已经开始验证就是整个逻辑的闭环也开始验证。那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我们都会看到就是科技的超级周期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是在延续。
0: 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推高能源价格，也进一步传导至美国通胀和民众生活成本。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四月 CPI 同比上涨3.8%，超出市场预期的3.7%，创下近三年新高。从油价、机票到食品价格全面攀升。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5美元，较伊朗战争前累计上涨超过50%。油价飙升成为近期通胀重新抬头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We are planning a trip in August. We haven't looked into flights yet, but I'm a little nervous to see what flights are going to be costing us when we want to fly this summer.
0: 值得注意的是，3.8%的物价增速超越了四月份非农报告中3.6%的工资增速。三年来，美国工资增速首次被通胀反超，对美国中产阶级和低收入家庭带来打击。部分经济学家警告，美国恐怕面临类似1970年代能源危机后的第二波通胀风险。外界担忧，如果中东局势迟迟无法降温，美国经济未来恐将同时面对高物价与成长放缓的双重压力。
1: 我觉得中东冲突对于美国通胀的这个推高是非常显著的，是美国通胀反弹2026年通胀反弹的核心驱动因素那因为这个表现呢，就在能源价格的飙升， 供应链的中断，还有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预期的恶化。
9: 一个方面的话呢，是美国的原油或者是成品油的相关的出口的话呢，也接近翻了一倍啊。那从国际收支的这种顺差和逆差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也改善了这个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它对美国的 CPI 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抬升因为原油的话呢，在美国的CPI 中的权重会非常大。后续来讲的话呢，我们预测在未来几个月美国的 CPI 和 PCE 这些价格数据有可能涨幅都会超过 4.0。
0: 本周中美元首在北京会晤，在美国街头民众如何看中美关系？对普通民众来说，落到生活里，有人关心关税会不会推高商品价格，有人担心中美竞争会不会影响就业和市场。
14: About many things from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majority things from the US get imported by China.The bed frame I have, that's from China. What else? The TV monitor I use, like the PS5 I use, is from China, and I use it almost every single day.
15: A lot of my fishing gear is imported from Japan and China, and the line over there is made, and the reels there are all produced in that area. So to get them ordered now, I have to pay, I think, a 25% tariff on the equipment already, which can be up to $1,000. So I can be paying up to $1,200 or $1,300.By the end of all the tariffs plus shipping, which is $80 to get it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尽管美国能源与通胀压力上升，但美国就业市场整体仍然保持稳定。四月非农新增就业11.5万人，大超预期，创两年来最大两月增长记录。失业率维持在4.3%。分析指出，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有韧性，强化联储局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联储目前维持联邦基金利率3.5%至3.75%区间不变。
10: 美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一个很明显下滑的这样境情况，那这个里面的更多的焦点还是会集中在美国的这样一个通胀的这样一个情况。但从长远来看的话呢，这里面有很矛盾，因为如果 AI 的推动真的是非常普及的话，那其实 AI 本身它其实是带来一个通缩效应，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了一个通胀跟通缩效应的一个互相的这样一个博弈。
0: 美联储换届在即，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坦勒沃什日前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沃什曾表示，他计划对美联储进行体制改革，包括加强美联储与财政部和政府在非货币政策方面的协调，并引领联储局缩减资产负债表。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沃什推动降息，不过高盛则预期降息时点将进一步推迟到2026年12月与2027年3月。
9: 目前来看的话呢，对2026年，很多机构的话呢，已经觉得，年内降息可能已经是不太可能的现实了那未来来讲的话呢，降息的时点可能要推迟甚至有一些机构的话呢，认为未来就没有降息的机会。所以在货币政策的预期这一端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向。
0: 中国下阶段政策走向同样面临外部风险变化和内部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一季度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报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事件令国际原油和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对当前中国物价指标回升有一定作用，但是外部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影响需要密切关注。报告也表示，下阶段将继续精准有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而与2025年第4季的报告相比，最新报告并没有提及降准降息。
10: 随着通缩的压力在减缓的情况下，确实目前降准降息的压力会变得很少了。而且这一轮我们看到，中国其实间接也是受益于目前的地缘冲突的这样的情况，包括资本流入。那这些资本流入的话，可能本身也会变成一个结汇的这样的压力，那这个结汇的话可能会转化成人民币的流动性，所以这个人民币的流动性由于资本的流入变大的情况下，确实降准的这个空间也变得更小。
0: 黑元冲击之下，美元承压，同时中国经济基本面好于预期，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势。近期离岸在人民币对美元及其汇率双双升穿6.8关口，进入6.7区间，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最强水平。那么人民币汇率接下来走势如何？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显示，25%的网友认为是稳中有升，18%的网友认为短期可能偏强，36%的网友认为是双向波动为主，还有21%的网友认为要观察美联储政策变动。
16: 我觉得人民币 应该会持续走强吧。
17: 不能说它是走强，因为我们是长期被低估吧。我觉得能试试6.6。
16: 那人民币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啊，这样观察下来，关于整个汇率的走势，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看中东局势的走势吧。
0: AI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凯伦沃什政策倾向将显著影响美元走势，预计人民币汇率短期将维持偏强震荡，中期稳中趋升，长期呈现双向波动、弹性增强的稳健态势。市场人士指出，中东局势后期可能还有变数，仍是牵动美元走势的主导因素，因此全球汇市还会处于高波动状态。分析认为，预计人民币汇率整体将保持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态势。高盛策略师认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被低估了20%，预期未来一年将持续升值，一年后达到6.5对1美元水平。摩根士丹利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年底目标位从7调强至6.75，瑞银认为人民币年底目标价位在6.9。
10: 美元的话，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可能美元还是会进入到一个小幅度贬值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如果美元小幅度贬值的话，那对人民币也会带来一个支持。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来看的话，美元人民币有可能会往6.75这个方向靠。但是至于人民币会不会大幅度升值，我觉得目前可能性也不大。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一桩桩离奇凶手案接连发生，真相被迷雾层层笼罩。
18: There's a man, there's a tall person, that's all I know.
3: 面对镜头，他们声泪俱下。
19: Shanann, Bella, Celeste, you're out there. Just come back. I need to see everybody again.
3: 即便是罪行败露，面临审判，他们依旧从容编织谎言。
20: You were surprised you went to jail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19: Hey, listen.We do have to go. Surprised? I don't know.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3: 谁能看穿真凶的假面？
21: Trying to actually stabilize her situation by getting into this rhythmic kind of trance-like state so he can't get in and get questioned.
3: 全球顶尖行为测谎专家入局调查，独家侦讯手法首度公开。
22: Officer says, "Hey, you're not going anywhere, right?"And Chris says, oh, no. Well, you're saying no, but your shoulders are say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3: 最惊悚的反转即将揭晓。当谋杀成为一场表演，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多重影响因素叠加，美股涨势能否持续？
1: 美股今年的主线还是要看科技、AI 和企业盈利。
0: 美股港股联动， A 股如何同频共振？特朗普访华能否带来新的市场动能？
2: 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个风偏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回程，信心呢也会更好啊，更加的平稳。
0: 沪指突破4200点 ，A 股是否迎来新一轮行情起跑线？
2: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吧。
3: 那很难说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个指数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性上面的一个变化。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深度解读。近期美股科技板块掀起美股的暴涨行情。不过，本周最新发布的四月美国 CPI 同比上涨3.8%，超出市场预期。能源价格上涨引发通胀反弹担忧，部分机构将美联储后续加息概率上调至30%。有机构认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美股近期以来的上涨势头。还有机构强调，美联储领导层更迭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参议院本周投票确认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华尔街因此普遍定价2026年降息两次的鸽派预期，但是在通胀上行的情况下，后续降息难度较大。
1: 可以看到，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于通胀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美联储现在内部分化比较严重，想要投票表决通过降息的政策挑战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体来看呢，现在市场是处于通胀抬头的一个阶段，想要实行宽松政策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往前看，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整体上美股还将继续维持高位震荡、结构分化的格局。标普500指数大概率在7300点至7500点之间波动。AI领域盈利的确定性将继续支撑纳斯达克指数的韧性。
3: 那我们现在呢预测，整体的标普500一季度的盈利增长呢在17%左右。那当中呢，其实 AI 相关的这些公司呢，其实仍然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贡献者。那不管是他们的盈利能力，还是说在现金流、资本支出上面呢，我们都是看到非常多的好消息。
1: 美股今年的主线还是要看科技、AI 和企业盈利，是否可以持续性的对 AI 进行大量的投入。那 AI 呢，是否可以为公司带来可持续性的这个盈利的增长，这些都是市场关注的重点。再有就是企业盈利，是否能像一季度表现的这么好，那经济的韧性怎么样，是否支撑得住，这些也都是市场关注的。
0: 另外，四月非农就业岗位增加11.5万个，好于市场预期，更一度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活动也呈现复苏态势，这些整体宏观经济的韧性将带动美股盈利环境。
3: 那整体的美国的消费虽然说年初以来可能有所下滑，但是并没有失速。在最近几个月看到的劳动力数据呢，也是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加的有韧性。那在甚至于在制造业上面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制造业活动其实正在复苏。那当中呢，有一点是非常重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盈利的环境呢，其实从过往可能非常集中于头部的科技股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子的趋势呢，开始延伸到其他的行业，那以及可能是相对来说权重更加小一些的公司。
0: 值得关注的是，美股的走势将显著影响中国股市的短期情绪。从本周的情况看，在美股的带动下，港股指数呈现震荡波动态势，科技股分化明显，整体处于震荡磨底阶段。
3: 那市场呢是有多重的一些担忧的因素在。那一方面呢，可能是担忧这个 AI 的竞争加剧。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的平台公司纷纷是在短期之内加大了 AI 相关的投资呢，也让投资者可能比较担心短期的这个盈利增长可能会受到压制。
0: 同时也要看到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叠加内地一季度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对港股中资股形成直接支撑。接下来影响港股走势的核心因素本质上依然还是美股和 A 股的双重联动，以及港股自身的估值优势。机构预计5至6月港股将继续延续震荡磨底的格局。
4: 就说 H 股的股息率呢，相比较之下呢，要还是比 A 股啊整体上还是要高。那这样的话呢，会吸引这个资金呢，有南下效应，特别是作为这个长线资金来讲。那这样的话呢，5、6月份我觉得对于高股息类的品种呢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效应。
0: 再看 A 股市场，美股科技股疯涨， A 股相关板块映射效应强烈，半导体产业链的涨停潮持续。 在国产替代加速和行业涨价的双重催化下，存储芯片、先进封装等细分领域的多只个股频频创下历史新高。另外，资金密集涌入算力硬件方向、光模块等龙头公司屡创新高。市场人士指出，在美股港股的联动下， A 股领涨板块主要集中在 AI 产业链，显示出业绩为王的共性。不同的是，美股的 AI 板块主要聚焦于芯片和服务器等算力基础设施，以成熟科技巨头为主，港股侧重于中资股和光通信板块。而 A 股的新兴赛道，除了与美股港股深度联动的 AI 算力相关领域，还涵盖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非 AI 赛道，并且以新兴成长企业为主，覆盖范围更广，体现出明显的产业升级逻辑。
2: 美股那边它主要是在交易大龙头、大平台、大公司啊，它是在交易AI 产业链的这个环节。然后我们 A 股呢，很明显现在的 AI 产业链它是分为两根主线的啊，一根就是美股映射啊，然后另一根线是和我们自己的国产算力有关的这根线。然后港股那边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 AI 大模型相对表现的比较好一些啊，因为3D 它的那个上市的公司性质类型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差别。
0: 分析还指出，本周科技股板块的表现，一方面受益于全球 AI 扩张，另一方面也受到特朗普访华合作预期的提振。
4: 中国能此次通过此次会晤能落实多少订单和合同？同时，像英伟达 H200 芯片啊，能不能就是如期的啊，能够正式就是进行销售？那么这也是观察的要点。
2: 特朗普访华之后呢，我认为中美的关系，包括一些经贸的问题啊，是可以出现缓和的，啊，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市场的整体的这个风偏，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回程，信心呢也会更好啊，更加的平稳。
0: 在科技股带动下，本周 A 股大盘出现强劲突破，5月11日沪指突破4200点，创下近11年来的新高。创业板指大涨3.5%，科创50指数更是创下历史新高，全市场成交额逼近3.6万亿。5月13日，沪指再创新高，深证成指突破16000点大关，创业板指站上4000点上方。在此之后，沪指出现小幅回调。
2: 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新的起跑线吧，因为就历史上主要的分类指数创出历史新高，大概一共有8次。其中呢，平均突破新高、创历史新高之后，到行情的最高点，平均可以延续的时间大概是在300个自然日左右，也就是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呢，从突破历史新高那个点开始算，到行情的最高点，它的平均涨幅是要超过100%的。
0: 瑞银证券认为，沪指突破了非常关键的整数点位，4200点可能不是2026年终点，但 A 股估值已经回到历史平均水平。后续很难出现单边快速上涨或回落。
3: 如果我们去细究整体市场的现在的风险回报呢，那估值的确是已经回到了一个可能历史平均或甚至是高于历史平均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那很难说呢，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这个指数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性上面的一个变化。那但是呢，我们相信在一些结构性的一些板块的机会当中呢，仍然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上升的机会的。
0: 至于4200点能否成为 A 股新一轮起跑线，内地投资者也有不同的判断。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4%的网友认为 A 股站稳4200点后会开启新一轮牛市行情，19%的网友表示 A 股将在4200点反复拉锯，难以突破，26%的网友认为4200点只是阶段性高点，后续会冲高回落。还有31%的网友认为 A 股会持续结构性行情，4200点和牛市行情关联不大。
5: 整体上大趋势肯定是向上的，短期之内可能有一些波动和回调吧，市场有一些情绪啊。
6: 我觉得创业板可能一下增长过快，会有一定的泡沫。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说，让股市更加平稳吧。
7: 大家如果有机会，就是投那种科技巨头嘛，它背后比如说涉及到哪些供应商，涉及到哪些的。怎么说上游企业吧，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些吧。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明确指出，4200点是新一轮震荡上行空间的起跑线。在宏观预期向好和产业趋势明朗的背景下，大盘加速见顶是小概率事件。 与此同时，要避免对短期涨幅过大的科技细分领域进行追高布局。具体到操作层面，在 A 股指数不断创下新高、创业板和科创50轮涨或齐涨的态势下，市场还普遍注意到不温不火超过一年多的券商板块一度出现暴力拉升。有机构认为，券商这一牛市风向标可能会迎来补涨行情，值得投资者关注。
4: 他们会逐渐的脱离底部，但是不会出现快速的拉升。有希望能够在这个五月的这个后半个月呢，能够有相对较好的表现，因为距离六月份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呢，那很可能作为耐心资本来讲，会加大力度进行减仓。
0: A 股投资的另一个参考线索是国家队动向。万德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国家队所持 A 股公司股份共计5746亿股。申万二级行业分类中，国有大型银行、保险、证券、煤炭开采、白酒占据国家队一季度持股市值的前五名，持股市值都超过390亿元。这显示出直接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金融领域仍是国家队重仓阵地。同时，国家队一季度继续加仓科技领域，增持的十大行业中还包括了通用设备、玻璃玻纤、医疗器械、自动化设备、半导体等多个高科技行业。
3: 特别多半导体相关的这些AI 的产业链都是在 A 股上市的公司，那他们是非常受惠于其实全球包括中国企业的这个 AI 资本支出的上升这样子的利好包括银行、保险这样子的传统防御性的板块呢，也是表现依然是非常的亮眼。那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在这一块呢要保持投资的。
0: 华泰证券 A 股盈利周期已步入上行趋势，中信证券业绩增长明显提速，金属行情仍然可期，国信证券资源品板块有望持续受益，中银国际创业板指有望再创新高，华西证券聚焦科技加资源双主线，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反对吧，欧阳雪。
1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2: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3: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4: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5: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6: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7: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8: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0: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以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4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

0: 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市、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16号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为纪念耶路撒冷日，在议会博物馆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此消息，并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1: 在谈及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10月份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的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架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相关的预算措施。 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0: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

0: 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 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 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6名伤员，其中2人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2名司机。事故至今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 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 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 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识的主张。 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起马炮为选情祈福。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势显著增强。
2: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各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

0: 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淤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李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五月十七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 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1: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市、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方16号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为纪念耶路撒冷日，在议会博物馆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此消息，并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3: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0: 在谈及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的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架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相关的预算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一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的目标。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当局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4: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5: İran'ın 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4: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5: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gerginliğin,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4: 专家同仁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0: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17日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问题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而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举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媒称，美国国务院流失大量的外交人员。美情报部门称，古巴拟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
6: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 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

0: 为你说明的。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0: 莫斯科州谢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

0: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流医的6名伤员，其中2人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2名司机。 事故至今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 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 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47.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与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起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2: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各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 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 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欧元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3: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5: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3: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6: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نتو.
3: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7: بعد 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3: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0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4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大家也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

0: 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贤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一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一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16号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为纪念耶路撒冷日，在议会博物馆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此消息，并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1: 在谈及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10月份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的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架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相关的预算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一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的目标。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当局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3: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 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0: 莫斯科州谢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 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六名伤员，其中两人在加护病房，另外四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两名司机。事故至今共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九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3: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沙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翻星座第9批组。

0: 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以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大家也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 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

0: 遭两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16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参与训练的民众覆盖各个年龄段。有民众表示，全家人都参与了此次国防训练，旨在学习使用武器来保卫国家。还有民众明确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休想从伊朗手中夺走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民众必须时刻准备战斗。此次国防训练旨在提高民众安全意识，加强社会安全防范，同时呼吁民众支持伊朗应对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伊朗媒体指，目前已有超过3100万人登记参与了此次训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军方16号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为纪念耶路撒冷日，在议会博物馆举行的特别内阁会议上证实此消息，并声称以军已经击毙所有策划10月7日袭击事件的人员。
2: הוא היה בעצם מספר אחד בזרוע הצבאית של החמאס, וזה הזרוע של החמאס, זה החמאס. בעזה הוא חוסל. המחבל הנתעב הזה היה אחראי לרציחתם, לפציעתם, לחטיפתם של אלפי אזרחים ישראלים וגם חיילי צה"ל.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יפה.בשבי של החטופים, הוא השתמש בחטופים כמגן אנושי, והוא כבר איננו.
1: 在谈及黎巴嫩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向一个特别小组提供了无上限的预算，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无人机威胁。在伊朗问题上，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他将继续定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自去年10月份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多次对加沙实施打击。据统计，自停火以来，已经有约870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的攻击中丧生。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事故，目前未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方面也未指认任何的袭击方。声明称，无人机击中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架电力发电机，引发火灾，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火灾并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相关的预算措施。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一座核电站首次成为袭击的目标。美伊战争僵持不下，土耳其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当局希望利用当前局势的优势，弥补战争带来的损失。
3: 自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尽管双方多次释放愿意再次对话的积极信号，但由于在核心立场和谈判条件上难以达成一致，局势依然陷入僵局。土耳其专员指出，伊朗正试图借助当前局势中的主动地位弥补此前损失，为未来的安全与利益争取更多保障。
4: 伊朗的taleplerine de bakıldığında büyük bir bedel ödedi, çok ciddi bir zayiat verdi, ama en nihayetinde bu savaşta savaş uzadıkça kazanan tarafta olduğunu düşünen ve Amerika'yı baskıladığını düşünen bir İran var ve bu uğradığı kayıpları bir şekilde kompanse etmek ve bunları bir kazanıma dönüştürme arayışı içerisinde. Dolayısıyla bir daha Amerika'nın kendisine ve İsrail'in müdahale etmesini engelleyecek bir güvenlik düzenlemesi garantisi bunu talep edecektir.
3: 尽管土耳其此前多次呼吁各方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目前土方保持着相对中立的立场。随着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之两国边境相连，土耳其正面临经济与安全层面的双重压力。专家认为，土方未来或将发挥自身地区影响力，推动局势降温，避免战火重燃。
4: İran'a dönük bu saldırının haksız, hukuksuz olduğunu Türkiye düşünüyor ama diğer taraftan İran'ın da Körfez'e saldırılarının da bir geçerli nedeni olmadığı kanaati içerisinde. Diğer taraftan Hürmüz konusunda bazı kaygıları var Türkiye'nin. Hürmüz konusunda savaş öncesi düzenlemelerin geçerli olmasını istiyor. O da geçiş serbestliğinin olması. İran'ın beklentileriyle çok da uyuşmayan bir pozisyonu var ama Türkiye taraflar nezdindeki etki gücünü kullanarak mevcut gerginliğin bir savaşa dönüşmeden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noktasında bir pozisyon belirleyecektir.
3: 专家同时分析，虽然美伊双方在各自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上互不相让，但是长期战争消耗对双方都不利。因此，从整体利益出发，美伊双方在较大程度上依然倾向于保持对话渠道的畅通。凤凰卫视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17日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问题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韩方将于今年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对此进行讨论。而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举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媒称，美国国务院流失大量的外交人员。美情报部门称，古巴拟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哥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三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莫斯科州谢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

0: 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防务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0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 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 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 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7日报道，美国政府 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 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 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 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6名伤员，其中2人在加护病房，另外4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2名司机。事故至今共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 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3: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易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4: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场，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以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17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17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6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 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格罗德州一人死亡，莫斯科州三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0: 莫斯科州谢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七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这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 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六名伤员，其中两人在加护病房，另外四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两名司机。事故至今共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

0: 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 日本共同社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 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仪式，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2: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果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一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往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刚走，普京为何就急于访华？克工说，普京访华期间将同中方就近期中美互动交换意见，俄方想了解中美互动的哪些信息。有关中俄双边关系，这次两国领导人会进行哪些沟通？近半年来，法、英、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5常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俄乌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说，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在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当前俄乌战场局势如何？乌军真的扭转战局了吗？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
1: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普京访华啊。普京呢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但是俄方很早就主动放出了消息，并且呢还强调说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有媒体还发现了普京专机的先遣队，一架伊尔96运输机在特朗普抵京当日就已经提前抵达北京了。所以您认为普京为什么急于访华？这背后透露了怎样的战略考量？
2: 咱们是刚送走特朗普总统啊，然后又即将迎来普京总统。这段时间以来啊，可以说中国啊已经成为了大国外交的一个中心舞台。我想这个在送走美国总统之后迎来俄罗斯总统，就像此前呢，我们记得还有一次啊，这个习主席在同一天内啊分别和这个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实际上这次啊这个两国领导人先后来访啊，就像是那次通话的一个真人版啊。我想这个后面实际上透露出来信息呢，现在很多的国际问题啊，尤其是全球事务，需要一种啊越来越高频率的而且高质量的这个大国协调。那我想现在呢，中国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居中，然后呢来和各方啊进行进一步协调这样一个角色。那之所以这个普京总统这次来显得比较急切啊，我想一方面呢是因为今年仍然是中俄关系的一个节点。我们知道去年呢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啊，中俄双方呢在很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在双边关系上呢是得到了推动。那今年呢实际上要保持这个势头，尤其是在现在很多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是地区冲突面临着一个有可能会转向终局的这样一个节点。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中美啊进行了相互的这个互动然后磋商以后，我想俄罗斯方面呢首先是需要急切地了解到中美之间到底谈了什么啊，尤其是涉及到这个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和俄罗斯呢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关联啊。你比如说俄乌冲突啊，那俄罗斯是当事方之一，那接下来啊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讨论啊，有没有共识，而在这个中美的讨论中俄罗斯是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对俄方来说呢就是一个需要了解的信息。还有一个呢包括美伊冲突，美伊冲突我们知道其实由于俄罗斯和伊朗的相对密切的关系，其实俄罗斯呢也间接的牵涉其中。那接下来美伊冲突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在其中又会发挥什么作用，然后又把俄罗斯置于何地等等啊，我想这些呢都会是俄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再一个呢，我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呢，中美关系啊如果延续当前的这样一个稳定，然后进一步推进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方向的话，那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呢他也会关心在中美关系未来的变化中它影响到的比如说全球战略稳定，包括整个世界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俄罗斯能否参与其中啊，俄罗斯如何去处理它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等等。我想所有这样一些啊关系到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关系到它的外交政策的方向等等啊，都会在这次普京总统来访期间呢呈现在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互动之中。
1: 看到大家呢还在关注经贸和能源领域，普京计划推动中俄石油天然气合作项目的落地，并且呢扩大本币结算规模。那此前他曾公开表示过期待访华时来敲定这个协议，您认为这次访问中中俄在能源和经贸问题上会取得哪些突破的进展？
2: 这次普京总统来访啊毫无疑问啊这个双边关系呢仍然是重点。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双方呢仍然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政治上的互信，当然政治上的互信呢是需要有一些物质基础的支撑的，这其中呢就包括中俄之间呢如何去延续这个此前已经有基础的在能源经贸领域的合作。其实双方此前呢曾经讨论到一个大的项目，就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像经过蒙古然后向中国输送油气的这样一个西伯利亚力量二这个管道项目。此前呢双方呢实际上长期围绕这个项目呢一直有讨论，但是以前呢由于俄方的要价，然后也由于中方呢整个的这个能源格局，所以这个项目呢是有所这个迟缓。但是近两年来显然由于俄方的需求在上升， 这个项目的推进速度，尤其从俄方，尤其从俄方出发呀，是有所加速。其实此前呢，这个中俄双方关于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讨论环节，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究竟中国仅仅是作为一个油气的接收方呢，还是中国和俄罗斯呢，可以在上下游产业链啊，围绕着能源项目，能够做更多的合作。在这些问题上呢，是还有一些分歧，但我想这次呢，毫无疑问，俄方呢会全力的推进。因为现在啊，对俄方来说似乎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现在由于这个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状况啊，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而中国方面呢，现在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呢，它需要进一步巩固啊它的能源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现在俄罗斯呢认为中方在能源上呢是可以啊有这个需求啊要和俄方加强合作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除了能源以外啊，中国这些年其实也在尽量的拓展在其他的经贸领域的合作，包括像制造业啊，像服务业啊等等。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啊，就像普京总统在官方讲话里面谈到的，现在其实对俄罗斯来说呢，由于今年它的经济开局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它现在急需啊要在经济领域啊，除了能源以外，其他领域也要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1: 那还看到克宫呢有透露说，两国元首呢将就主要国际和区域议题交换意见，所以呢您认为中俄将就哪些国际事务进行协调呢？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双方是否会讨论政治解决方案？中方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2: 首先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呢是全方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呢，它首先体现在两个大国啊要在全球战略稳定层面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对话啊，不断的去这个找到共识。所以我想这次普京总统来啊，中俄双方呢会就一系列啊当前重大的国际问题啊，包括像这个军控啊，包括像地区冲突啊，包括像全球安全治理啊，都会发表一些这个共同的立场。除了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以外呢，我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双方呢也会进一步去找共识，然后能够有一个啊统一的啊这个立场。你比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其实我觉得对中方来说啊，这个立场一直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啊，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啊，要尽量的从现实出发，然后从理性出发，然后尽快的转向这个政治解决，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那我想现在俄罗斯啊，应该说在俄乌冲突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是战是和，我觉得现在主动权呢，实际上是在俄方手里。因为作为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现在俄方能够进一步释放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我想对于其他的相关方，包括乌克兰，包括欧洲，包括美国，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我想这次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方呢也仍然会按照他一贯的立场啊，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对俄罗斯呢施加正向的影响。再一个呢，当然就涉及到像美伊冲突，美伊冲突呢，因为它不仅啊是影响到未来的大国关系，而且它当下呀，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能源安全啊，包括贸易通道的畅通啊等等。而且此前呢，在外界看来啊，这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呢，关系呢一直不错。那在这个时候啊，中俄双方在美伊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会放到两国领导人这个互动的这个桌面上。
1: 那这次访问呢，是普京自2025年9月的创纪录的4天访华后，时隔不到一年的再度访问。中俄元首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于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呢？是否意味着中俄关系进入了新高度？
2: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在所有的大国关系中啊，中俄关系的这个稳定度是最高的。而且显然中俄关系的能见度也很高啊，因为双方领导人啊，保持了一个高频率的互动啊，无论是习主席出访，还是普京总统来访。我觉得双方这个始终是通过这样一个高频率的高层互动来体现这个战略上的互信，来体现整个关系的稳定。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都很看重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这样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两位领导人啊，经过长期的这种交往，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沟通效率更高，而且他们这种观念的契合度也更高。然后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就是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啊，它的落实效率啊也比较高。 所以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啊，这个尽管

0: 这个国际形势变化很快，但是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呢，我觉得实际上是形成了一道这个非常特殊的风景线啊。因为我们现在对比一下，比如说其他大国关系，无论是欧美关系也好，还是这个美俄关系也好啊，这些年一直在剧烈的波动，但是反而中俄关系呢始终保持了一个非常高的稳定性。这个稳定性本身呢，我觉得也是双方所重视而且双方所需要的。因为中俄关系稳下来，就意味着欧亚大陆啊它的核心部分能够稳下来，而欧亚大陆核心部分稳下来，就意味着这个世界的动荡啊冲突啊它始终是在边缘地带，不会向中心地带扩散。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如果没有中俄之间这样一种啊高频率的元首互动，没有这样一种高稳定的这个关系的状态的话，这个世界的动荡和混乱呢可能还不止现在这个状况。
1: 我们其实可以回顾一下，从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半年内呢相继访华，联合国安理会五朝领导人是年内全部到访了中国。您认为这一现象释放了怎样的全球性信号？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啊，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啊，尤其是安理会的这个主要的常任理事国呢，纷纷到访中国，一方面体现出啊当前这个以安理会啊为机制为代表的这样一个联合国机制呢，现在的确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如果是在纽约安理会联合国联合国总部开会的话，显然安理会的气氛呢是非常糟糕的。因为现在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俄罗斯也好，这两个大国呢都不同程度的牵涉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冲突和动荡中。所以这两个大国一定程度上啊，一定程度上围绕着地区和平和安全的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一定是以相互指责和吵架而结束的。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和其他的大国啊，这个要么就输出武力啊，要么就轻启战端相比，中国呢现在体现出来这种稳定性啊，包括这种政策上的这种连续性啊，是举世瞩目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啊，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啊，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呢，大国要保持战略定力。我想中国呢是大国中战略定力保持最好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种稳定性啊，毫无疑问，它给世界尤其是其他大国带来的就是，他们需要啊来和中国领导人就各种问题啊进行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啊让中国的稳定性啊，对他们的目前所处的各种的问题和困境呢提供某种帮助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访，其实就是在美国现在陷到了这个中东问题的这个泥潭中去以后，这个时候呢，和中国讨论问题，然后一方面呢，不仅啊能够获得啊这个稳定性，同时呢，也能够啊这个也能够对中国啊发挥作用，然后帮助这些大国摆脱困境呢，会带来更多的期待。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称乌军开始扭转俄乌战局，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 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乌克兰官员和军官称，乌军过去几个月在前线取得创纪录的战果，战局正开始转向对乌方有利。
7: CNN 5月14号引述在前线作战的乌克兰军官说，前线的俄军士兵已出现疲态。乌克兰防长
8: 费奥多罗夫
7: 12号说，俄军已无力继续发动进攻。乌军在3月和4月共消灭了35000名俄军，乌军正在消耗俄军兵力。他形容这些战果创纪录。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的分析显示，乌军上个月收复的领土超过俄罗斯所占领的面积，这是自乌克兰2024年8月进攻俄南库尔斯克以来，莫斯科首次出现近领土损失。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无人机优势。乌军此前侧重于前线短程打击以及深入俄境内的远程打击，但近期加强了中程打击，攻击俄军后勤系统，而这类打击正在发挥效用。分析指，目前俄军试图渗透到乌克兰控制区，制造不断推进的假象，他们或许能在当前前线的无人区内升起俄罗斯国旗，但无法长期守住阵地。乌克兰军官说，俄军不断向上级报告他们占领了多少村庄，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不断地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持续进行的中程打击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策略在一些前线交战最激烈的地区最为明显，其中包括曾经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乌克兰交通枢纽波克罗夫斯克。俄军去年12月终于攻占这座城市，但并无预期般那样进一步推进。
1: 看到乌克兰的防长呢，是近日表示，乌军在3月和4月一共消灭了3.5万名俄军。他形容说，这些战果呢是创纪录了。您对当前俄乌前线的真实战况有怎样的观察呢？这个数字可信吗？
0: 的确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从各种消息来看啊，似乎乌军现在的状况呢，比之前呢要有所好转。一个呢是从去年下半年，今年年初。俄军发动的这个冬季攻势啊，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尤其是占据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据点，但是呢，它的代价呢是付出了非常大的人员的伤亡，所以现在对俄方来说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从数字上来看啊，在人员的补给啊，在这个装备的充足方面，似乎呢，俄方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这个呢，也要看俄方。他接下来他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和潜力，因为毕竟对于俄方来说呢，现在仍然不希望让这场冲突的这个政治效应呢有所扩大，所以现在他的征兵范围啊，他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是靠打这种人员的消耗仗啊，尽管乌方的消耗也很大，但是乌方呢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顾忌，他几乎是一个全国动员的态势，但是俄方呢做不到。所以这样一来，如果持续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人员消耗啊，其实会给俄方也带来很大的压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外交形势有所变化。现在美国方面的注意力呢转向了中东。一定程度上，现在对乌克兰来说，由于美国要主导一个在乌克兰看来是有利于俄罗斯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在外交上啊，尤其是在军事装备的供应上啊，它是受制于美国。但现在美国重心和注意力转移以后呢，似乎给了乌克兰方面进一步放开手脚，要军事上这个继续打下去的这样一个底气。还有呢，我们看到最近啊，这个欧盟方面由于它内部的政治变化，也准备放行对乌克兰的900亿的这个财政贷款。这样一来啊，这个乌克兰方面似乎士气啊、军心啊是有所提振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俄罗斯今年啊，它这个开年的时候呢，经济状况不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似乎是让双方在军事上继续打下去撑下去的一些内外条件呢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
1: 最近看到很多的分析都认为乌克兰近期的战果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因于无人机的优势，所以据您观察，乌克兰是如何利用无人机扭转战局取得这些创纪录战果的呢？
0: 的确是这样，我们看到现在在战场上啊，在前线啊支撑

0: 乌克兰的这个军事上的主要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无人机作战。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啊，相较于其他的啊，比如说远程武器啊、防空系统啊，这个应该说它的成本啊，它的经济适用性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乌克兰这样一个这个财政上比较困难，而且它没有办法投入一个持续的研发状态啊，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啊，无人机的适用性呢显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实际上此前呢也就认准了，他如果要维持在战场上和俄罗斯一个相对的军事的话，他必须得搞一招鲜啊，这个一招鲜就是他必须得把他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不断的扩大，然后以此呢来抑制住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啊其他领域的优势。那你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这个投资周期长、生产周期长，而且这个效用相对较低的，比如说远程的重型武器，这个其实不是乌克兰的强项，所以他就重点放在了开发一些廉价的开发一些廉价的但是产量很高，虽然单位的效率不高，但是呢它的集体效率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无人机作战的方式上。而且现在无人机应该说被乌克兰方面啊可以说运用得炉火纯青，现在其实它已经形成了这个短中远三个不同系统的这样无人机的攻击这样一个体系。你比如说它的远程呢可以奔袭数千公里，然后去对俄罗斯的对俄罗斯内地腹地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呢它的中程的这样一些无人机呢，可以对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对俄军的这个后勤基地形成这个威胁。然后它的短程的无人机呢，可以直接上前线，然后直接对前线的俄军士兵呢进行有效的杀伤。而且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在无人机的技术和它的经验方面呢，现在已经非常的自豪，还不断的向外搞输出。现在它不仅要帮欧洲建这个无人机墙，甚至呢现在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还把它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呢输送到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确啊，现在无人机技术已经被乌克兰方面作为在战场上谋取和俄军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甚至在未来获得某种优势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
1: 那目前的情况呢，可以说乌克兰是暂时遏制住了俄军的推进节奏，但这是否真的能扭转战争的走向呢？您认为俄军接下来会如何调整战术或者战略？
0: 尽管近一段的确这个乌军的势头有所好转，但是我想整个的战场的态势仍然是一个僵持和消耗的状态。因为显然尽管乌克兰方面现在有无人机作为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手段，但是仅仅靠无人机我想是无法完全击溃俄军也更不可能也更不可能对俄罗斯境内更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打击。应该说它更多的是形成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一种现实的直接的这个破坏力。还有呢，现在尽管这个短期内乌克兰方面在士气上在财政支持上有所好转，但是毕竟它是有期限的我们知道欧盟现在能给到的900亿，加上其他国家能给到的一共1390亿的这个财政支持呢，也仅仅是2年为期。所以现在对乌克兰方面来说我想短期内它可以有一个各种有利条件的集中的体现和爆发，但是这种这个所谓的有利条件呢，它实际上也是会随着形势变化不断的这个变化。再加上我们看到，如果未来美国从中东地区的麻烦中抽身而出以后，那可能它的注意力又会转向乌克兰，而到那个时候呢，影响乌克兰的内外因素呢也会进一步发生变化。但是现在我想这个决定俄乌冲突战场形势，包括整个政治解决形势的主要的这个主动权还是在俄罗斯手里。如果这个时候俄方意识到说我不能再按目前这个方式继续消耗下去，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对俄罗斯的经济资源的消耗，更有更大的风险呢，可能是对俄罗斯国内的政治稳定包括对社会支持的这样一种消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俄方释放出更多缓和的信号甚至就此呢开启真正的无论是和乌克兰还是和欧洲的一个真正和谈的这样一个走向的话，我想其实对于双方

0: 对于地区、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呢，都是一件希望看到的事情。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 哎，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2: Heavy bombard just behind us。
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5: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9: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0: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1: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2: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3: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4: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5: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6: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7: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8: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9: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和普京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伊朗指美方回应五项条件过于苛刻，以总理称已击杀哈马斯军事领导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十七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十七日在哈尔滨和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分别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贺信，并且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向博览会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中俄务实合作的高度重视。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中方愿与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用好中俄博览会等平台，发挥中俄东北远东合作机制作用，持续拓展共赢发展空间。特鲁特涅夫表示，俄方愿发挥委员会机制作用，释放地方合作潜力，丰富两国关系发展成果。本届展会由中俄两国四部门联合主办，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8大展区，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将举办投资黑龙江、第六届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等一系列配套商务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日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七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十七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伊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四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2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十六号报道称，伊朗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正开展大规模的民众国防训练，旨在普及民众武器使用和防御能力，以响应国家号召，做好保卫国家的准备。
0: 报道指出，大量伊朗民众在阿瓦什、科尔曼等多个城市的清真寺内接受国防战备训练，内容包括各类轻武器的性能介绍、操作方法，以及组装和拆卸技巧等。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哥罗德州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俄媒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一架无人机的侵入，

0: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十七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一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两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三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两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青瓦台17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与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另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正式解雇近250名外交官，另有1000多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多名前外交官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2: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日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的袭击。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报道称，古巴近期已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基韦斯特。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是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严厉警告古巴警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试图向伊朗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和公交车相撞事故中，两名司机已经被警方立案，控告他们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而涉事火车司机的尿液更被验出含有毒品成分。 总理阿努廷当天到曼谷一家医院探望留医的六名伤员，其中两人在加护病房，另外四人则在一般的病房，包括事故中的两名司机。事故日轻共造成八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的人员。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出事现场已经解封，有民众留下鲜花悼念死难者。不少人都说，他们一直担心会发生这类惨剧，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在灯号禁止行车时仍然强行冲过。日本共同社17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跌至61.3%。共同社于16号至17号实施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是61.3%，较上一次4月份调查下跌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是26.8%，较上次上升0.8%。

0: 8个百分点。此外，针对美国、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的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份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掀起主体性之争，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重申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不再以台北为中心来思考。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四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
2: 我面对各位本来爱新北市，甲大家共同来为新北市来打拼，为咱市府来打拼，为咱交通啊来打拼。
1: 李四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四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来关注天气消息，内地中东部大范围地区的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17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北、黄淮西部、江汉等地17日降雨是显著增强。
3: 受广东、湖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17日对广州城际、广深城际、甬广高铁、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18日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外，受降雨影响，陕西和山西的国省干线共17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在广西南宁，当地气象台17日先发布雷电橙色预警，随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南宁城区域大部将出现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大风。江西赣州多地15日开始出现大到暴雨，上游崇义16日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上游多个乡镇部分商铺及房屋被淹，目前积水已退去，清淤消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当地电力部门还对受损电路进行巡检和设备更换，农业部门则对受影响农田开沟排水清理淤塞。湖北省气象局17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预计17日晚到19日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山西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16日下午先后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山西多地17日到18日仍有较强降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表示，此轮强降水极易引发山洪等灾害。长治市各级防汛责任人16日紧盯低洼淤涝区等重点区域，做好实时监测、防汛排涝等防范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7日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天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人喜欢吃甜品，无论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各大连锁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继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1: 我很喜欢吃芝麻的，是的，所以就专过来吃。
2: 自己是不是都是芝麻控嚟
3: 咧？
4: 都可以咁講啦，
3: 而家
2: 興啊嘛。
3: 芝麻其實會紅，其實係一定有佢原因喺度。佢嘅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係佢唔係好甜，佢健康啲，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啲啊。
0: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鋪靠創新突圍，老字號亦都轉型求變。
5: 我覺得香港人係好識食，對食好有要求嘅，一定係 keep 住出新嘢。
6: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我啲客人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
1: 如果墨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
0: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热潮，呢一个全港第一个嘅黑芝麻市集，一连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尝鲜。去到市集嘅最后一日，中午时分，多个摊档都出现排队人龙。
1: 我觉得咁样聚埋一齐咧买咧方便，虽然人多咗少少，但系咁样可以聚埋一齐食咧开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就过嚟嘅，系啊，留定个肚，系要翻去做好多运动。
0: 同樣是芝麻控的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嚟，她覺得只要本地商户花多啲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4: 早兩年就黑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這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係好食嘅，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又亦都唔少人不想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業，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6: 蛋糕要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要唔要試下？嚇、啊？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
7: 多少少。
6: 多少少 ？OK。多多啲啲。
7: 呢度啱。
6: 呢度啱。OK， 好。182g， 爭少少。
0: 第一次嚟摆市集嘅西式甜品主厨 Ricky， 除咗卖甜品，亦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同客人之间嘅互动。
6: 谂咗一啲 game 出嚟，就系、是如果大家估中咗，切中200g 咧，咁我呢个蛋糕就唔使钱啦，系请个客人食嘅。咁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个 game 啦。点解会有呢个构思啊？首先我哋未试过做一个长形嘅 cheesecake 去计 gram 啊嘛。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唔 work 啦。
8: 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咧？
6: 咁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即係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g，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
0: 原本甜品店分布喺港島同埋觀塘人流較旺嘅位置 ，Ricky 都擔心市集位處喺街市會對生意有影響。不過冇諗到人流絡亦不絕，生意情況都較預期好。
6: 我覺得幾創新，因為未出現過呢樣嘢黑芝麻市集，每間唔同嘅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亦都冇一個相沖嘅地方啦，即係每間有自己嘅特色。咁我覺得成個市集搞好成功，今次成個人流係已經好誇張，係真係比我預期中係爆好多，我冇諗過咁誇張。五日我哋係已經比第一日預多咗三倍貨量㗎啦，但係我哋6:00前已經冇嘢賣，所以我哋今日都再預多咗。 再幾倍的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 surprise 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係啊，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嘅。
9: 參加千萬市集嘅朋友可以喺買完嘢之後去埋其他食堂嗰度睇。
10: 個阿志啦，咁就係咧呢一個千萬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個地方始終唔係啲好主要嘅旺位啦。第一係九點鐘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的。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芫茜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有啲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要求，就係佢唔係好甜，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咁呢啲樣樣嘅種種加埋嘅原因，就係令到佢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嘅一個甜品。
11: 好癲啊！呢個勁流心啊！
12: 好有驚喜啊！呢個真的很好吃啊！呢個得太唔係朱古力多嘅，跟住咧諗住試一試啦。佢首先係有雪糕啦，個雪糕係好濃厚，然後入邊嘅呢個浸太陽嘅醬係極多過嚟。最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個，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等等啦，跟住咧又搭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0: 做过几年饮食记者，一直好中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 Y 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5: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系 keep 住出新嘢，因为人都系贪新忘旧。今日食到呢个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咁但我下次经过呢度，咦？点解都系得呢样嘢嘅？咁我未必会想再试，因为我试过啦嘛。咁可能你枕住出咯，你咪睇住个 trend 而家系行紧啲乜嘢咯。甚至乎你话出个系咖喱鱼蛋嘅糯米糍，其实可以系你引起嘅一个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铺去模仿你都得噶。
0: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的相、短影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的行销手法。
5: 我覺得我哋嘅存在咧，有少少係似係網絡版嘅宣傳單張，收廣告一定噶啦。如果你冇錢，真係營運唔到落去。我每次食都要錢噶嘛。咁我覺得收廣告，如果我又即係幫到嗰間餐廳嘅話，其實係冇壞處。覺得呢個係相輔相成。
0: 不過喺創造巨大流量嘅背後，呢一啲美食 KOL 嘅食評又係咪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經驗嘅 YY 就話，外界普遍對飲食 KOL 嘅印象負面。
5: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有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佢。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好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呢啲片去揾食㗎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 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嘅。講真，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即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呢？因為其實好攰㗎。你因為而家個 channel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製，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介紹啲佢哋覺得好食嘅嘢，覺得係可以多啲鼓勵嘅聲音咯。咁先會令到呢個行業越做越好咯。
0: 阿志有份经营的新媒体饮食平台有超过110,000粉丝追踪，原本和很多 KOL 一样分享吃喝玩乐的资讯，不过近年也都倾向转型举办更多好像今次市集的实体活动。
10: 如果就咁單純嘅宣傳啊、拍 views 啊、出 post 啊，坦白講，今時今日香港好多好多唔同類型嘅平台都在做緊呢啲嘢。如果就咁做一個網上面嘅虛擬平台，首先你唔夠突出，其次嘅係其實你都好難說服到好多我哋已知有嘅受訪者啊，或者係啲品牌商家，其實你嘅 power 係去到邊度？你點樣樣可以肯定到我今個禮拜生意好係因為上個禮拜召咗呢個訪問啦？咁而家今次嘅活動就可以證明到你做完訪問之後真係。就人山人海喎，咁我哋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噶，咁你就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嘛。
0: 近年唔少食肆因為不敵港人北上同埋高昂租金下，相繼執笠。除咗借助網絡宣傳，繼續堅守嘅商户可以點樣挽回劣勢咧？下一節再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4: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5: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4: 你话佢唔够靓？
5: 都可以咁講，
6: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用一年咯，一年到啊，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因為始終成日見啊，細個餅又唔難啊。傳統嘅嘢最難應該係包種啦，學極都學唔識。
0: 人稱爆缸嘅吳振剛係呢一間餅店嘅第二代負責人。糖餅俾人嘅印象從來都係傳統守舊。8年前接手餅店嘅爆缸，一開始都有同樣嘅諗法。
1: 我叫吳振剛啦，今年38歲。咁我係由2018開始全職做呢度嘅，本身冇，係30歲翻嚟呢度做開始有。我係揾樂趣嘅，其實好悶嘅啲嘢。咁你所有嘢都係 routine 啦，朝頭早焗包，之後就打包，之後就整糖餅，入爐啊、案板啊，之後出爐啊，之後就執嘢啊、洗嘢啊咁樣。其實每日都係一個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係個生意越嚟越差嘅。你望住。買老婆餅嘅人越嚟越少，買呢啲傳統嘢又越嚟越少嘅，其實不嬲都跌緊嘅。
0: 經過日復日做糖餅嘅過程，爆缸發現唔同糖餅配唔同餡料可以有好多變化，慢慢喺做餅上揾到樂趣。近年更加積極推出新口味給客，成為少數活力十足嘅傳統餅家。
1: 其實好多嘢都係傳統啊，即係糯米糍都係傳統啦，但係多啲選擇啫嘛。即係以前係得花生、黑芝麻、豆沙，而家多咗開心果、榛子咁啫嘛。如果不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咁我咪試下擺啲新元素啊，好玩啲咯。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覺得。我不嬲都擔心得失啲舊客嘅，所以我都堅持住以前嘅味道都繼續有。咁啊多個選擇啦，咁我都會 sell 嘅。喂，你試下啦，我即係嗰啲可能年紀大少少一下，你試下新啦，我即係都會俾你食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讚有彈。咁有人唔好理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叫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試嘅時候，哇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咪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樣，咁啊繼續試啦，唔好理啦。唔聽呢啲嘢唔好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0: 越嚟越多老字号不敌时代洪流而画上句号，爆缸主理嘅饼店反而能够喺逆市中突围。虽然店面唔大，但凭住佢招牌爆馅糯米糍、开心果角仔等，赢得食客嘅青睐。背后有咩秘诀呢？
1: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食先啦，摆落个口唔掠先啦。第二价钱，因为始终竞争大啦，周围都有你糯米糍，好多家都有噶嘛，香港。我覺得賣相係唔好太離譜嘅咯。我開心果餡就一路推一路賣啦。我最後用咗7個月先去到而家呢個比例嘅。咁我而家都仲吞緊嘅，可能會減糖。咁所以就唔會 perfect， 根本由我試即刻出㗎啦。我唔諗㗎啦，我唔會去到 perfect 我先出㗎。
2: 每次要推出一個真係話令到大家要排曬隊慕名而嚟嘅產品難唔難？
1: 難啊！呢個真係撞彩啊！呢個。因為我失敗過太多次啦，我抌過好多嘢啊，即係好堅持地推嗰樣嘢啦，推咗2個禮拜咁樣啦，咁真係會賣唔到噶嘛，我成日都試過賣唔到，咁要抌噶嘛啲嘢咧，日日都抌咁多嘢，咁即係唔得啦，即係市場冇 noise 啦，即係啲人試過唔 share 啦。即係如果有啲嘢係好嘅話咧。嗰啲開心果糯米糍好快推上去嘅，我唔使點樣做啲咩嘅。開心果角仔啊，嗰啲月餅又係啦。呢個我覺得係運氣咯，呢個係。我唔係好中意創新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啱嘅就會做咯。係啊，即係我都係做翻而家興緊嘅嘢啫嘛。未必話要創新嘅，你轉下啲口味啦。你要保留翻你做法，但係你個口味轉少少，或者用一啲好啲嘅材料。賣貴啲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 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
3: 係啊，
1: 都係大勢所趨。
3: 你好，
4: 一個黑芝麻個樽子。$25，多謝小姐。
0: 不斷上升的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這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1: 第一次過嚟呢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啊，開心糯米糍啦，開心果榛子花生黑芝麻啦，同埋杜拜個麻薯棉花糖都好喎，都人流唔錯喎，有啲喜出望外啦。呢個商場樓上係寫字樓嚟噶嘛，咁你翻得工都係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係比較年輕嘅客群咯。搞市集係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係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要養夥計噶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5: 如果我做呢個行業，我唔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的工種很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像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不會一日十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0: 同樣最深在甜品事業的，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的黃達文 Ricky， 佢而家喺一間本地蛋糕甜品店擔任主廚，專門研發多款中西合璧的甜品。
6: 我哋而家整緊就係我哋嘅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咗個麻薯入去嘅，係啦，咁所以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層次。黑芝麻 product 咧，我哋都係用咗日本嘅黑芝麻醬，所以就啲口味就比較濃少少咯。當然我哋嘅黑芝麻蛋糕亦都唔係賣得好平啦，比正常即係中等價錢。我哋唔想喺個成本度偷工減料，所以我哋一定係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0: 巴斯克芝士蛋糕是店入面的招牌產品。舊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的黑芝麻結合有咬口的麻薯，豐富的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的胃。
5: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我見香港很多人都喜歡吃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很厲害，那我就不如試下將這個中式元素放進去我們的蛋糕或甜品裡面，就是試下個效果。你不斷創新呢，其實很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的市場很誇張，每天都變通的。那我在外國的話，

0: 可能一個 product 你係賣20年啦，但係香港唔係啊，好快即係可能3-4個月咧就冇人食嗰樣嘢噶啦。但係如果我唔 keep 住變咧，即係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即係都想俾啲唔同嘅衝擊啲客啦。
1: 熱愛創新嘅 Ricky 推出新口味嘅時候，亦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佢從來冇因為咁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0: 我好中意茶味嘅嘢，我亦都好中意用中式嘅茶，普洱啊，係或者陳皮，即係呢樣嘢咧，我覺得好特別。咁我亦都想慢慢將呢啲 product 咧，即係點樣可以 mix 翻入一個西式嘅法式嘅蛋糕咁樣。咁但係又唔會太過標奇立異，即係 over 曬。咁而家都研發緊，即係唔同嘅口味去試啦。真係睇口味，我試過做完出嚟，佢哋係即係冇人買啊，冇人問津。係啊，咁我都叫做一個試驗咯。咁咪即刻轉咯，係啊，冇所謂嘅。所以我而家都摸索緊，即係大部分即係想要啲咩，但係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係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即係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係有咩灰心。
1: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0: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嘅，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好多都在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掂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是即係 quality 個味道是永遠排第一嘅。
1: 入行近20年的 Ricky 在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當地實習，多年嚟累積咗扎實的烘焙技藝基礎同管理經驗。佢話經營一盤生意要由多方面控制成本。
0: 我哋有做蛋糕同麵包嘅，咁兩 part 我都in charge 嘅。當然負責佢哋入面嘅廚房管理啊、營運啊，即係啲同事上面啊、品質啊、R&D 設計啊嗰啲嘢。始終喺澳洲嗰邊咧，即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咁所以the end 我就可以將嗰套 system 就搬翻嚟呢邊做。喺香港你要站穩陣腳嘅話咧，喺數字上有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你要計翻你嘅labor 同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嘢，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down 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1: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0: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的品牌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做嘅 product。我對於呢個工作嘅熱情，我諗我都應該轉唔到工。我留喺廚房嘅時間多過留喺屋企好多。係啊，即係我可能見啲同事用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0: 析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3: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4: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5: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并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1: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五条苛刻的条件，而美国媒体称，伊朗研究收取福尔摩斯海峡东岸中心在内。
0: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这是莫斯科州今年所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依然是在僵局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

0: 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警告，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风暴般的回应。战争阴霾持续笼罩中东，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7日会晤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简短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纳克维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此前关系便已十分紧密，如今更是亲上加亲，他希望巴基斯坦能够促成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成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表示，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尚未失败，但承认目前正处于困境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号报道，美方在回应伊朗提案时提出了5项极其苛刻的条件。伊朗武装部队与外交部当天相继发表声明，强硬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并且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能源市场稳定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来进行辩护。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7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的和平提案时列出了5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要求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以及要求所有战线停火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强调，即便伊朗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美国及以色列方面对伊朗发动攻击的威胁仍将持续存在。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同日，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发言人同时强调，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风暴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指出，这是美以为其非法战争制造的又一个巨大谎言。他表示，美以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却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大家也强调，这种做法是美以制造危机，再借机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韩国外交部17日消息，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下午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要求伊方就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一事作出回应。赵显表示，韩国政府正就货船被袭事件展开调查，希望伊方也能就韩方已发布的内容表明立场。他并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航行的重要性。阿拉格奇则向赵显就当前的中东局势表明一方立场，强调海峡内的对峙局面应尽快结束。此外，双方还商定将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只和船员的安全继续保持沟通。本月4日，韩国一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2枚不明飞行器袭击，目前仍未查明确切的袭击者身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17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碰壁，美国应该采取行动进一步打击削弱伊朗。
4: My analysis is there's nothing to suggest that the people in charge now are an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 regime's goal to terrorize the world, destroy Israel, come after us. So what do you do next? You weaken them further. I'm calling to hurt this regime. If you do the same old thing, you're going to get the same result.Hurt them more, maybe they'll make a deal if you hurt them enough.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y're trying to wait us out. I think they're playing games.

0: 美国有线新闻网17号报道，伊朗议员与军方媒体正在研究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数据光纤电缆收取通行费。报道提到，伊朗国会议员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媒体曾经开会研究，要求谷歌、微软、亚马逊、元宇宙等美国的科网巨企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纤电缆来支付许可或是使用费，日常的维修保护费也要交由伊朗的企业独家承办。如果不遵从，其数据传输将会面临中断的问题。如果成事，这将会威胁欧洲、亚洲及波斯湾之间海量互联网数据流量，打击国际金融及商业活动。文章指出，这些威胁还不会成为事实，但是反映出伊朗国内有人希望将霍尔木兹海峡从石油咽喉扩大成为数据咽喉，从而增加伊朗在面对美国压力时的筹码。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在17号发布声明，表示位于塞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设施在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并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没有相关方承认对袭击负责。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表示，袭击无论是由主要肇事者直接实施的，还是通过其代理人之一进行的，都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阿联酋国防部称，有3架无人机从阿联酋西部边境发射，其中2架被成功拦截，另外1架击中了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袭击引发的火灾没有影响到核电站的安全，所有机组目前都正常运行。袭击发生之后，阿联酋外长和包括沙特外长在内的多国地区外长通了电话，并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的通话当中对袭击予以了强烈的谴责，将之称为一起无端恐怖袭击事件。他强调，阿联酋完全有权依据国际法对这些恐怖袭击作出回应。巴拉卡核电站于2020年投入运行，是阿拉伯半岛唯一一座核电站，这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这座核电站第一次成为了袭击目标。
0: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发言人马利基17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上午有3架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进入沙特领空之后被拦截摧毁。马利基强调，沙特国防部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并且将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措施，以应对任何侵犯沙特主权安全的企图。
1: 据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已经结束，伊朗民众如何看待他的访华成果以及特朗普再次发出的战争威胁呢？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在不战不和的氛围中，德黑兰的民众已经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市中心的大巴扎里可以看到人流很大，店主和顾客讨价还价，一切看上去都十分平静。当然，时局还是会关心的。有民众表示，他十分关注特朗普访华的新闻，他认为这次特朗普访华不是很成功，没有得到太多东西。特朗普在回到美国后又发出了对伊朗的战争威胁，对此有民众表示，无论打还是不打，他什么都得不到。至于战争的风险，有市民表示，目前民众的状态和社会秩序和战争前差不多，他对伊朗的军事力量有信心。
3: الان می‌بینید تو وضعیت بازار و جامعه را دارید می‌بینید همون زمان جنگ هم همین شرایط بود وضعیتی که الان هست گویای این موضوع است اصلا نگران نیستیم چون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خودمون نیروهای امنیتی خودمون اطمینان داریم
2: 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在僵持状态，特朗普不时发出战争威胁令外界担忧，但伊朗民众已经经历过2次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显然已经有些习惯，压力还是很大，但日子还是要耐心地过下去。凤卫视郑凯、吕木森都还来报道。
0: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的报道，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卡利巴夫据报将会负责协调伊朗国内。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欢迎回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十七号发表声明称，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特朗普向李在明介绍了日前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双方就经贸议题达成的共识，以及朝鲜半岛事务和中东局势。
5: 声明称，特朗普表示将会和韩国密切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那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去年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的实施情况。
4: 另外，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十七号表示，韩美在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问题上正在保持沟通，双方在条件和目标时间上分歧不大。魏胜洛表示，对于美方向韩方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目标时间，双方意见是基本一致，并未出现相差5到10年的情况，而韩方将会于今年的下半年编制有关此事项的路线图。而对于韩方是否计划在2029年的第一季度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魏胜洛表示，本届韩国政府坚持任内尽早收回，预计两国高层将会对此进行讨论。对于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问题，魏胜洛表示，驻韩美军既接受美国总统的指挥，也处于韩国的主权之下，即便美方有意提高驻韩美军的灵活性，也必须要在韩方尊重的范围内进行。
5: 日本横须贺市宣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在十七号返回了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进行补给和休整等。乔治华盛顿号是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首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那稍早之前于5月10号驶离基地，相信是为了实施维修保养之后进行试航。
4: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十七号举行飞行表演时，有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在表演期间，两战机原本是一前一后飞行，突然之间却上下交叠在一起，无法分离，纠缠了几秒钟之后仍然无法脱困，最终两架战机的四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两架飞机则是螺旋式向下坠落地面，变成了一颗火球。而当地媒体称，出事的两架飞机是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四名飞行员全部平安着陆，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5: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在上周正式解雇了近250名外交官，另外有1000名文职人员受到波及。有多位前外交官形容，美国国务院正在被掏空。
6: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从2025年7月开始裁员。据美国外交服务协会估计，2025年约有2000名外交人员离开国务院。此外，还有不少拥有数十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因缺乏晋升空间，主动选择退休。有前外交官员认为，部分被裁撤的办公室本可为伊朗战争提供指导。 比如能源外交办公室的一大工作重点正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利用政策工具来削弱伊朗政权。他可就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也本可利用离职人员的经验，协助战争爆发初期的撤侨行动。另外，目前美国在全球的195个大使职位中有115个空缺，包括中东、乌克兰和俄罗斯，而伊朗俄乌战事等最敏感的外交谈判正由特朗普的商业伙伴和家族成员主导，而非具备地区专业知识的资深外交团队。多位前外交官员表示，经验丰富人员的流失将对美国当下及未来数年的力量投射和实现优先事项的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否认国务院正在被掏空的说法，坚称裁员计划是为了消除冗余职位，并不影响国务院应对问题的能力。人员精简后反而能更迅速有效的行动，并赋予前线人员更多权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的报道，美国政府机密情报显示，古巴已经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而这一评估可能成为美国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天立即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来寻找借口，同时也批评有部分的美国媒体散布相关的谣言。报道称，古巴近期已经在讨论利用无人机来攻击美国关塔纳摩湾基地、美军舰艇以及距离古巴最近的佛罗里达州城市基韦斯特。有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鉴于无人机作战技术的发展以及伊朗军事顾问身在哈瓦那等因素，美国将古巴视为日益严重的威胁。报道指出，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古巴时，曾经严厉警告古巴官员不得参与敌对行动。古巴据报自2023年以来一直从俄罗斯和伊朗来获取攻击性的无人机，并且将它们藏匿在国内的战略要地。而近一个月以来，古巴向俄罗斯寻求更多的无人机和军事装备，并且试图向伊朗来学习抵抗美国的经验。
5: 北约在18号发布声明，称北约年度海军演习“活力猫鼬2026”于当天开始，将会持续到5月29号，主要目的是要演练反潜防御任务。演习是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主导的，来自北约多个成员国的分队参加。
4: 演习进行区域传统上是法罗冰岛线地区，也就是格陵兰、冰岛、英国联合防线。这是北约在这一海域的反潜防御带，布置由美国的水下监听系统。
5: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无人机17号袭击了俄罗斯多地，造成比尔哥罗德州有1人死亡，莫斯科州3人死亡，17人受伤。
4: 俄罗斯媒体就称，这是2026年以来莫斯科州遭遇到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此外，拉脱维亚同日发现了一架无人机侵入。
7: 莫斯科州西姆基市17日遭遇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表示，当地一处住宅被击中，一名女子遇难，还有1人被埋。此外，梅季西区一处村庄的2名男子在袭击中身亡，多处高层住宅和基础设施受损。在莫斯科市西北部的克拉斯诺格尔斯克市，一栋高层住宅遭袭受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自午夜起，共有81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3处房屋受损，莫斯科炼油厂附近有多人受伤，炼油厂设备未被损坏，运营未受影响。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俄防空部队连夜拦截俄境内556架无人机，天亮后又击毁30架。塔斯社报道指，这是2026年以来乌克兰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同日，在拉脱维亚东部卢扎区，有民众拍到一架无人机在上空飞行。拉脱维亚武装部队发布声明指，一架无人机在17日早上6时飞入该国领空，随后驶离。拉军方出动防空部队和北约战斗机进行应对，至上午8时，领空威胁解除。今年5月初，曾有2架乌克兰无人机从俄境内飞入拉脱维亚领空，时任国防部。

0: 部长斯普鲁兹因处置不力被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媒体在17号表示，俄军不断改进和完善无人机，替代前线机养运输，因此成功减少了人员和装备的损失。那俄军前线运输的无人机目前如何工作呢？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机，一探究竟。
2: 这里是俄军西部军区一个作战群部署地，今天我们来到了作战群后勤保障的中心。保障中心建在地下，前线离阵地只有5公里多，这里显然也是乌军火炮和无人机的火力区。保障中心主要是由食品制作坊和食品配置厂等组成，每天厨师们分班四组轮流上岗勤务，为了按照标准热量配置食品，第一道工序是要按质量实施配菜，包括每片面包要配多少奶酪，每根肉类肠需要分成多少段等，能够确保士兵健康营养的食品标准。
3: вакуумируем сало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сброса. Вакуумат дольше сохраняе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в обыч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оно хран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10 дней, вакуумация оно может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30 дней.
2: 厨师们还按照斯拉夫民族的饮食习惯，做到了3道菜不重样。厨师们制作也十分科学，加热后要基本保证食品的原汁原味。食品制作完毕后，这个配送中心还专门组建了无人机系统排，利用智能车或无人机将食品送到前线各阵位。一些厨师还兼任操控手，亲手将食品送到前线的每一个阵位。该中心为一个营的兵力制作每日3餐加1餐的口粮和副食品等，中心还为若干连队配送牛奶、饮品和茶点。现在由于无人机的火力，俄乌两军都利用无人设备实施对前线的运送食品，但是由于没有敌我识别的系统，运送食品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车也常常被对方和己方攻击和拦截。在复杂的灰色地带，有时这种拦截率达到了80%。但是对于这支部队的后勤保障中心来说，有时对一个阵地实施补给运输要不厌其烦地进行多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4: 根据朝中社18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训计划工作。
4: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共同社于16号和17号进行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61.3%，比4月上一次的调查时下跌了2.5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26.8%，比上次上升了0.8个百分点。日本政府在4月修改了规定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针，更改了安全保障政策。民调显示，对于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反对的受访者占到了57.2%，赞成的是37.1%。对于中东局势紧张所导致的原油供应不足，有70.5%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呼吁节约资源并且加强节能，有25.4%的受访者认为无需呼吁。此外，关于作为塑料原料的石脑油，有70.6%的受访者回答会因为采购不足而感到生活不安，表示不会感到不安的则是占到了26.3%。
1: 秘鲁选举当局在17号确认了4月份所举行的第一轮投票选举的结果，由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及

0: 及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胜出，那两人将会在6月7号进行第二轮的选举。根据15号所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藤森庆子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而桑切斯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由于没有候选人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现年50岁的国会议员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藤森的女儿，她在计票初期已经领先，而桑切斯曾经在前总统卡斯蒂略执政时担任外长。两位候选人击败了其他33名对手，但两人得票率都不到20%，意味着两人必须在接下来时间要积极组建政治联盟，才能够在第二轮选举当中争取更多票数。
1: 稍后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广西柳州市发生了5.2级地震，有3人失联。一会儿见。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并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1: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五条苛刻条件，而美国媒体称，伊朗研究收取霍尔木兹海峡光缆通行费。
0: 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1: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是莫斯科州今年所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0: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1: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号的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河池等地有震感。截至18号凌晨的4点钟，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3人失联，转移群众7000余人。
0: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1: 据关注到，在广西河池市环江县，有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16号晚上的9点左右在过桥时坠入河中。截至17号晚上的7点30分，河池市环江县政府发布情况通报称，坠河遇险的15人当中，有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有1名遇难者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人处于失联状态。
2: 河池市环江县政府17号晚上召开新闻发布会，环江县委副书记、县长毛华慧等人通报了最新搜救情况。据介绍，过桥车辆坠河险情发生后，广西消防部门已调动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等75套装备跨区域救援。
3: 我们在江面啊也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了多轮次的搜救。我们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2套航磁无人机设备、6人的专家小组，于今天下午到达了现场，对下游的江面开展这个金属航拍探测，继续全力的搜救落水失联人员。
2: 国家防总办公室17号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此外，发布会上救援人员还介绍了当前搜救工作面临的3大核心难点。
4: 一是强降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凶险，救援作业难度大。二是水体泥沙含量高，浑浊发黄，水下能见度极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受限。三是搜救河段跨度大，整体搜救排查任务艰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7号22时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台湾新北市长选战掀起了主体性之争。那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在17号就重申了双北共治的主张，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并不认同，并喊出要让新北市从卫星变为繁星，不要再以台北作为中心来思考。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17日出席9份妈祖山城绕境起驾仪式，点燃骑马炮为选情祈福。李思川也向支持者喊话，期盼年底顺利接棒。李思川连日来以双北共治为主轴杠上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苏巧慧则认为新北不应是台北的卫星城，而应让新北市卫星变繁星。言下之意，不愿再绕着台北转，也要断开李思川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联合竞选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门立法会十七号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开放日，有大批的市民走进全体会议厅等地，沉浸式打卡，了解立法会的运作。那现场还有选民登记服务、法律宣传摊位以及多场的文艺表演，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一下。
6: 早上十点钟左右，澳门立法会大楼外面已经排满专程前来的市民，大家都想把握机会，一睹平时只在新闻画面看到的议事殿堂。市民可以参观大堂、全体会议厅、多功能厅及委员会会议室等设施，现场还有议员及工作人员做讲解，同时设有多场学生文艺表演供市民观赏。
7: 我感觉好开心，同埋好期待。我平时见到佢哋系好严肃，但系我今日见到佢哋，我觉得佢哋好 nice 咯。
8: 其实我觉得呢度咧好大啦，而且今次可以了解到一啲公民嘅有关于公民嘅一啲知识啦，了解到立法会点样运作啦。其实我觉得好荣幸，都好高兴嘅。
9: 都希望咧，我哋啲市民啦，我哋啲选民啦，同埋我哋将来会成为选民嘅啲学生啦，都可以有机会嚟到立法会，令到立法会咧可以履行到一个立法同埋监督嘅职能嘅。都更加好，令到立法會咧可以喺到一個溝通市民、聯絡市民同政府之間嘅咁個功能嘅。
6: 現在跟隨立法會議員黃嘉倫的腳步，由他親自帶領參觀。一進到會議廳，馬上感受到議員開會時候的氣氛。
10: 平時咧，我哋咧去表決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個掣啦，一個咧贊成啦，一個反對啦，一個咧棄權喎。各方面的文具都在这里，尤其是我们有两本重要的我们的议事规则和我们的澳门的基本法，被我们随时要来参考用。而我们这个

0: 空間咧就主要係討論澳門關於澳門嘅財政方面嘅所有嘅財政嘅公共開支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喺呢一個度會度發生。
1: 市民透過親身走進來參觀議員開會的地方，了解法律制定的過程，可以拉近立法會與市民的距離。
2: 行政共及局在开放日也有提供选民登记自助服务，让澳门市民真正做到认识立法、参与立法。凤凰卫视戴显阳、吴建明，澳门报道。
3: 在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
4: 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冲击年度的总冠军。那本赛季的 WSBK 一共是12站，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会于5月29号至31号举行。
3: 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启动埃博拉病毒的戒备应变级别，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消息。美国股市在上周冲高回落 ，AI 和芯片股热潮推动指数多次刷新纪录，但是地缘紧张、油价上涨还有通胀数据压力之下，周五出现明显的获利回吐，那全周小幅震荡整理。
1: 美股上周初延续近期强势，芯片股与 AI 概念持续发力，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多次创下历史新高，道指一度重返五万点关口。但受中东局势影响，油价走高，通胀数据偏热，以及周五集中获利了结影响，美股三大指数周五全线下跌，全周涨幅有限或小幅收跌，结束连续多周上涨势头。累计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17%，收报49526点，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跌0.08%，结束此前六周连升走势。标普五百指数仍微升0.13%，连涨七周，创2023年底以来最长连涨纪录。展望本周，美联储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市场关注联储官员对于加息前景的讨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则有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具体公司方面，重磅科技股英伟达将在本周公布财报，同时包括沃尔玛在内的一系列消费企业也将发布业绩，市场关注通胀高企下的消费韧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亚太股市上一周初是声势凌厉，韩股几度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并没有带动港股显著走强。周五更是跟随着外围市场走低，失守了26000点大关。港股市场周一到周四都呈现出了窄幅震荡的格局，恒指在。

0: 26000点的关口上方反复争持，缺乏明显的上升动力。周五亚股出现集体回调，恒指也跟随下行，跌穿了26000点的关口，周线也转跌，总结全周收报在了25962点，累计下跌430点，跌幅1.63%。而展望本周，中国四月经济运行数据即将出炉，百度、网易等多家内地大型科企也将会公布财报。
1: 世界卫生组织在17号宣布，非洲国家刚果金由于近期爆发了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进入到国际卫生紧急状态。本次疫情是由罕见的本地不交毒株所引发，尚无疫苗可用。
0: 非洲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6号就指出，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出现了88例的死亡病例和336例的疑似病例。
2: 世卫组织17日正式宣布，非洲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目前掌握的感染人数及疫情扩散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是刚果金历史上第17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指，关键问题在于此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病毒引发，而现有埃博拉疫苗和药物主要针对的是致死率更高的扎伊尔型病毒。对于本地不交型毒株，则尚无获批的有效防护方案，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世卫组织日前证实，病毒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当地一名59岁男子于14日死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目前，世卫组织已要求刚果和乌干达建立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感染监测与接触者追踪。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疫情影响地区既包括采矿活动频繁区域，也涵盖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加之靠近边境人口流动频繁，区域性传播风险极高。埃博拉病毒平均致死率高达50%，主要通过接触感染者的体液、血液或破损皮肤传播，可在短时间内导致人体严重出血和器官衰竭。根据最新防疫指引，确诊患者必须立即隔离，并在间隔48小时的两次特定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后方可解除隔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应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定为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启动埃博拉病毒病准备和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香港本地没有录得确诊个案。卫生署表示，根据世卫通报，这种病毒病目前没有专用的治疗药物或疫苗。那目前埃博拉病对于香港人口健康造成的即时影响暂时较低，香港将会采取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查，怀疑个案会立即被转接到公立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直到样本对病毒呈阴性反应为止。卫生防护中心也会在所有入境口岸加强宣传和教育健康工作，那包括广播和海报来提醒旅客，向机场管理局和本地航空公司提供有关病毒的最新情况。
0: 从健康中国的国内实践到护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对健康风险的应对举措，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率中方代表团参加第79届世卫大会，传递中方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承诺。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前夕，中方举行媒体见面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副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贾桂德，以及国家疾控局局长沈鸿兵等共同出席，介绍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体系等发展及成效。雷海潮表示，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提升到33.7%，建成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111万所医疗卫生机构中，基层机构超过50万所。提升了医疗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
4: 未来5年还是非常渴望可期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到2030年，在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15规划当中提到，我们要使得中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3: 雷海潮称，中医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全国年诊疗人次近106亿。其中20%为中医药服务，中国医学科研和创新药研发能力也在迅速提升。
4: 去年一年，我们在新药研发方面

0: 仅仅是创新药的海外专利授权，这一项交易就超过了1356亿美金，应该说是了不起的成效。也可以说呢，中国研制的一些创新药品正在为全球改善健康而提供服务。
1: 沈鸿兵介绍称，中方已联合多部门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建立高温、寒潮、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健康风险预警机制。
2: 今年国家疾控局还将发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社区行动指南，旨在推动指导基层社区共建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韧性。
3: 中方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并强调将通过技术合作、资金支持、医疗援助和公共卫生经验分享，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升卫生体系能力提供帮助。放回是张波地，瑞士日内瓦报道。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在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了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了汉坦病毒。这位患者在3天前出现了发烧和头痛等轻微的症状，随后被送医。其15号的汉坦病毒初步的检测结果呈阳性，16号被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部门通报为推定阳性，也就是疑似病例。该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而他的伴侣的检测结果为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其他病例，所有高风险接触者都已经隔离，并将会继续接受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的密切监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来说，这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依然较低。那目前加拿大共有10人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在多省被隔离观察21天。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东区当地16号的晚间发生了一起车辆冲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奥克兰消防局就说，事故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16号晚上11时许，一名司机驾车撞上了多辆汽车和人行道，3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人重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肇事司机受到轻伤，事发之后他试图逃离现场，但是被其他的路人截停和抓住。事故的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
4: 另外关注到，根据墨西哥媒体报道，该国中部的普埃布拉州在17号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普埃布拉州公共安全部门表示，遇难者包括了6名男子、3名女子和1名儿童，他们在特维钦坎市遭到了武装分子的袭击。稍后回来将会关注的是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的外围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一会儿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特朗普警告伊朗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并与以总理通话讨论再次打击伊朗的可能性。
5: 伊朗媒体指，美方回应伊朗提案时列出了5条苛刻条件。美国媒体指，伊朗研究要收取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通行费。
4: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城镇，内塔尼亚胡证实已经击杀了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5: 俄罗斯莫斯科州等地遭遇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是莫斯科州今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4: 美国情报部门称，古巴获得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且开始讨论对美国发起无人机袭击。
5: 日本媒体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下跌，过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出口。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4: 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仍然是陷入僵局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伊朗如果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5: 而在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讨论了美伊之间陷入僵局的和平谈判。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阿克西奥斯等媒体报道，特朗普16日在其位于弗吉尼亚的高尔夫俱乐部会见了国家安全团队的高级成员，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均有出席，讨论伊朗战争的下一步走向。特朗普17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正在流逝，他们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一无所有，时间至关重要。特朗普日前拒绝伊朗的和平方案，反映两国在浓缩铀、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立场差异巨大，难以调和，战争可能再次爆发。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17日与特朗普通电话，持续约半小时，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高级官员声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而在伊朗武装部队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